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8月2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爱文顿石刻教寺庙遇袭，两个人受伤。位于爱文顿东北郊区的一座大型石刻教寺庙，今日星期五清晨发生袭击事件，两个男人被刺伤。寺庙负责人话，事发嗰阵正系进行婚礼前嘅神土，一个白人男人闯入袭击信众。负责人话，嗰个男人扰乱秩序，上前尝试同佢对话，但唔成功。佢最终被众人制服，并且报警。事件中，两个分别75和51岁嘅男人被刺伤，佢哋情况稳定。事后，警方到场拘捕一个27岁嘅男人，喺佢身上搜出一把螺丝批。个疑犯有犯案背景，啱啱喺星期四由监狱获释，正系调查系咪涉及仇恨犯罪。寺庙喺朝早大约10点几重新开放，并且按计划举行婚礼。世界石刻教组织话，石刻教寺庙开放俾所有人，唔会设立任何嘅保安措施，希望警方喺调查后能够查明系咪只系单独事件。亚省新民主党党魁 Nahanesh 形容事件令人不安。近期卡加里亦有文化和宗教场所接连受到恐吓，多个国会议员亦都谴责袭击，说必须要认真看待针对石刻教徒的仇恨情绪升温，当局需要采取更有力措施保障社群和宗教场所。省府文件显示，或者不会在秋季再派出第二轮100元的能源回赠。有传媒拿到一份外泄的内部备忘录，显示亚省政府今年秋季不会再派发第二轮100元亚省能源回赠计划。省府话是担心税务局可能将进一步发放的款项列为应课税收入。这份备忘录由财政副务局撰写，标题为 Q&A 的7页文件，标注为省长或部长的建议。文件列出预料记者会向官员提出的25条问题和建议作出的回应。其中一段标注为机密的内容指出，省政府不能够承诺日后会再派发能源回赠。文件说，省府已经批准单次回赠，日后再派发的款项有可能被税局列为需要申报的收入或者应课税收入，甚至进一步影响税局和省府分享税务资料的意愿。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办公室说，政府一直密切留意油价，一旦国际油价升穿每桶90美元，省府会寻求其他纾困措施。亚省仲未实现10元托儿，违反戴斯敏的竞选承诺。亚省省长戴斯敏2023年竞选嗰阵曾经承诺，话到咗2026年，所有亚省居民都可以享有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不过呢个承诺仲未兑现。在现行的联邦计划下，亚省的家长仍然受惠于托儿费用减免，为适龄就读幼稚园或以下的幼童提供每日大约15元的托儿服务，协议将会维持至明年3月。有卡加里的家长说，如果能够实行每日10元托儿，限饭的费用可以用来买仔女的学校用品，帮助很大。省政府回应说，现在政府承担家庭近80%的托儿费用，预算可以为每个儿童每年节省大约11000元，但认为每日10元的托儿模式在财政上很难持续。联邦政府就说会继续同亚省沟通。Childcare Now 组织就说，市场需要劳动力，省府提供可负担的托儿服务有助母亲重返职场。爱文顿马拉松跑手或者仍然有望取得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

0: 上个星期日在爱文顿举行的马拉松，事后发现全马和半马的赛程较标准的 42.195 公里长了 674.7 米，增加跑手的完成时间。赛会致歉并且为事件负责，有跑手担心会因为这样失去参加出年四月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波士顿体育协会原本说因应马拉松的赛程差距不会接受调整后的比赛成绩，不过协会在最新回应指出，爱文顿马拉松的跑手只要达到参赛资格所需的时间，即使实际上较正常情况跑得更远，仍然可以凭着成绩获得参赛资格。协会重申，只要赛果和时间都是属于正式纪录，而且没有经过调整，就可以用作资格认证。今次爱文顿马拉松有逾一万人登记参加，其中一个跑手 Britney White 说希望藉此拿到波士顿马拉松的入场券，但他在比赛中段已经发现赛道似乎太长，所以他逼自己跑得更快，最终他以3小时25分完成赛事，成功取得波士顿马拉松的参赛资格。他说过去几日的心情好像坐过山车咁，而家终于如愿，百感交集。省民对更换新医疗卡和驾驶执照感到不满，详情由黄欣平报道。
1: 自从省府推出合并医疗卡和驾驶执照并加入公民标记的新安排，有不少亚省居民对于换证安排表示不满，其中包括一位来自 Spruce Grove 的女士，她表示在办理新的驾照时尝试使用结婚证书作为公民身份的证明文件，但遭到登记职员的拒绝。83岁的 Bernice 表示，她从未想过自己长达59年的灰省结婚证书会备受质疑，批评政府措施混乱。Bernice 现时考虑办理护照作为替代的身份证明，但她表示申请费用对于她来讲是一笔额外的开支。有传媒就 Bernice 的案例向亚省服务厅进行查询，亚省服务厅的发言人回应表示，省外结婚证书属于有效的身份证明，可以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发言人仲补充，省民将会在医疗卡和驾照到期前的60日和30日前收到通知，以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找到所需的身份证明文件。目前尚未知道相关登记处为什么拒绝 Bernice 以结婚证书作为身份证明文件。
0: Chorus 削减他的电视和广播业务，详情由黄欣平报道。
1: Chorus Entertainment 今日对外公布，表示该公司正进行市场调整，并计划削减其电视及广播业务，包括裁减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 以及广播电台的访谈节目预算。该公司发言人表示，这些改变虽然困难，但是有其必要，以确保公司以可持续的方式继续营运，同时确保对本地新闻及广播业带来最少的影响。在今年首早时段， Chorus 公司因为全国节目的调整已经裁减了数十个工作职位，其中大部分位于加西地区。而 Chorus 近期公布的第三季业绩显示，股东的净亏损为3650万元，该季度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6%。 目前正是等待其资金重组计划得以批出，令债权人可以以债权换取股权。
0: 卡加里五岁天才男童智商达到160，晋身门萨成员。卡加里男童阿里阿达拉维在年仅四岁嗰阵接受智商测试，攞到160分，成绩是同龄儿童之中最高的0.1%。阿里在接受采访嗰阵能够准确读出几十个国旗所代表的国家。阿里的妈妈话，佢由两岁开始已经展现对世界的好奇心，好喜欢动手制作新事物和去户外探索，尤其喜欢玩拼图和迷宫游戏。他妈妈说知道个仔拥有高智商感到好自豪。而除了阿里之外，他七岁的姐姐和十岁的哥哥一样都是天才，三个人一同跻身门萨成员。门萨加拿大分会说，这类天才儿童很早就明白什么叫做逻辑，所以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表现尤其卓越。门萨国际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高智商组织，只是会接受智商达到130分或以上的人参加。现在全加拿大有156名4至11岁的儿童是门萨会员，而其中40个人是来自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会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2: 原来他不够爱我。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坤哥吴彦坤。10月除了

0: 然仲有我同埋谭嘉怡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咗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鲜金丰青平鸡每磅6.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加美两国嘅谈判仍然继续，以避免美国对价值290亿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相关延长较早前特朗普延长咗嘅谈判期限，喺今晚嘅5:12就会届满。而勒布朗负责加美贸易嘅部长勒布朗今日仍然喺华盛顿不断谈判。由赖伟杰报道。
5: 本国同美国高级别贸易谈判继续喺华盛顿进行，达成协议的期限是今晚午夜，否则美方将会向大约280亿价值的加国货品征收新的50%关税。亚太华方面目前对协议内容保持低调，负责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曾经透露，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将会维持不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就表示，加美谈判顺利进展，并称其团队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关系良好，但就仍未透露协议的细节。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保障本地农民的利益，又说自己只会达成好的协议。
4: 回来本地，卑诗水电局将会投资9000万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将百乐汇走廊邻近社区供电能力增加超过一倍。由廖日康报道。
6: 卑诗水电局表示，斥资9000万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工程，以支援百乐汇走廊以及邻近社区的新建住宅、商业、运输基建和电气化发展，并且为接近30000名的温哥华用户提供可靠的供电能力。项目将会在一个空置的变压器间隔内安装第三台变压器以及其他配套的电力设备。新的变压器预计会在9月初运抵，届时可以为50000名用户供电。工程入面的变电站在电网入面担当重要角色，可以将输电系统的高压电力转换为较低电压，等电力可以安全输送至住宅和商户。大部分的工程将会在现有变电站范围入面进行，以减少对附近居民和商户的影响。工程预计会在2029年初完成。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迪德安表示，该计划的核心是让市民节省更多能源，并且为低收入人士降低电费。 PowerSmart 2.0 计划将会节省800兆瓦的电，而最便宜的电是市民没用任何的电。
7: At its core, we're allowing people to conserve more, to take climate action in their own homes with PowerSmart 2.0. We'll be saving 800 megawatts, least expensive power is the power that we don't use. This will allow particularly low-income people to reduce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at a time.
6: 温哥华小山选区省议员贝利仪就指出，该升级工程为温哥华的未来做好准备，以支持新建住宅、商业和更洁净的科技。另外，水电局亦都在市内进行其他主要工程，包括 Mainwaring 变电站现代化工程、西端变电站工程以及温哥华东区的变电站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4: 随着人工智能在学校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卑诗教师联会呼吁要采取审慎、审思熟虑、谨慎态度，将学生安全置在决策的核心。有黄耀明报道。
8: 卑诗教师联会年度会员调查显示，受访教师对人工智能 AI 在课堂上的应用既有希望，同样感到担忧。调查结果凸显公共教育面临更广泛挑战，超过一半受访教师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量增加，只有37%的教师表示工作量尚可负担，不到1/4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业、社

0: 交同情感需求得到充分或基本满足，约一半的教师表示相关需求得到部分满足。调查同时发现，身心障碍学生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差距影响最大。49%的教师话，相关学生的需求仅得到轻微满足，或完全没有被满足。最常被提及的潜在益处包括扩大可用资源和减轻行政工作量。超过80%受访者表示，担心学生可能会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近4%的受访者就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使评估学生真正理解程度变得更加困难。有受访教师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机遇，但并非万能，绝对需要深思熟虑监管。教师使用的工具应该在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参与下进行开发。BC 教师联会主席 Carol Gordon 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为公共教育提出重要问题，但无法取代教师。教师与学生建立的关系是学习的核心，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理解他们的需求，并且每日都在运用专业的判断力，任何技术都无法取代。BC 教师联会和加拿大教师联会都会共同呼吁制定可执行的安全保障措施，为所有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持，并追究科技公司确保系统安全的责任。教师亦必须制定任何有关人工智能在公共教育中应用的政策、法规或指导方针时拥有实质的发言权。戈顿补充，在省级层面上， BC 教师联会正积极倡导制定明确的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导方针，吸收教师的实际参与。联会亦正在为成员制定一份人工智能应用原则声明，并举办研讨会，重点探讨如何为教师提供指导和最佳实践，包括如何考虑环境、伦理和私隐问题。今次调查以随机方式向全省各地教师发出，所有受访者都以匿名作答，一共接到4423份教师回复。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落陆的山火持续，而大部分地区听日的另一个周末都可能会落雨同有雷暴。由黄亮章报道。
2: 截至中午， BC 省有124宗活跃山火，当中46宗失控。内陆森麦兰早前的山火火场开始受控，一项疏散令经已降至疏散警报，容许部分居民返回家园。Okanagan 地方政府表示，除了部分房产之外，所有森麦兰居民都可以返回家园。已经降级的地区仍然处于疏散警报状态，并提醒居民情况可能会有变，他们仍然应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目前 F 选区大约有11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毁，森麦兰地区就有大约40处。Bald Range 山火在星期四的过火面积增加了大约1400公顷，自8月7号发现以来，该火场的总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24096公顷。而今个星期初，森麦兰地区部分关键灭火设施被人偷走，山火服务处仍然是调查当中，呼吁知道相关被盗消息的人士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而大温地区今个周末就可能会落雨或者有雷暴。环境部网站显示，虽然今日天晴，但晚间开始多云，午夜会开始有雨，到听日下午可能有雷暴。环境部表示，区内听日上午多云，并可能出现骤雨，降雨量将会在下午至傍晚和夜间较多。而周末过后，一股较弱的高压脊将会再次形成，预计从星期一开始天气再度晴朗，并持续到下星期初。大温都市局就再次向菲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gus 和 Hope 一带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当局表示，区内细悬浮微粒 PM2.5 浓度升高，健康风险达到非常高水平。当局话，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 BC 省山火烟雾影响，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群。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改变。当局呼吁民众避免户外活动，尤其儿童、长者及患有心肺疾病人士应该减少暴露于烟雾环境，并留意最新空气质素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有民调分析说，

0: 虽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是本国国民对相关治安状况仍然有负面印象。由陈正仪报道。
1: 有民调机构分析指出，虽然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于治安状况的负面印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本国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按年下跌 5%，谋杀率亦都降至2014年以来最低。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亦都通过了三项新法例，收紧保释条例和严惩多项罪行。不过 Abacus Data 等民调机构指出，民众受到劫车和入屋抢劫等新闻影响，安全感往往落后于实际数据。保守党司法事务评论员 Erpin Kenna 批评，自自由党2015年执政以来，国内暴力罪案大幅上升，新法例只是治标不治本。联邦司法部长菲沙回应说，数据展现执法机关的成效，并指与执法部门合作，比利用治安问题恐吓选民来到争取选票更具有建设性。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和施压会以失败告终。由张曼燕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0: 英国哈利王子和其他名人控告相关地区一个媒体，相关诉讼判他们败诉。由黎伟杰报道。
3: 在英国，包括哈利王子及歌手 Elton John 在内的7位公众人物，较早前入禀法院控告英国每日邮报非法搜集资讯及侵犯私隐，例如在他们的汽车及住所安装偷听器，最终被判败诉。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今日裁定，七名原诉人面临支付3450万英镑的诉讼费，并且要在下个星期五之前首先支付当中的954万英镑。法官指出，作出有关决定的时候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原诉人提出具有推测性的指控，以及他们未能主动撤回一些已经无法获得证据支持的严重指控，形容有关行为是极不合理，原诉人可以在10月2号之前决定是否上诉。
0: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法庭判之前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4: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蚊嘅 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蚊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5: 你真系好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回来新闻时间，前已经解散的前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香港法院判3名不认罪的被告，包括前主席李

0: 卓人、前副主席周恨同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先由张曼燕报道相关的详情。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恨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
0: 而有关案件在香港当地星期五的朝早十点裁决。在开庭前，周恨同的妈妈、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另外因为47人案被判囚而已经出狱的前职工民主席吴敏仪、何秀兰、岑子杰、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前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前社民联成员阿牛曾建成和多国的领事代表都先后抵达法院。而香港的法庭传媒法庭线就报道说，在当地警方不准记者在公众排队位置停留或者拍摄，要移到距离法院后面近的一个街口才可以采访。而有旁听常客姨婆就说，她被在向警方登记身份的时候被检查随身物品，亦都将一些在去年独立书直到购买的锁匙扣检取了。另外都有一名常听的常客前传媒李盈之，有带着写着逆风前行字句的记协匙扣被警方带走，他表示心情愤怒。至于是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支联会先后发出声明谴责裁决，形容案件是针对和平政治主张的政治检控。温哥华支联会表示，香港可以禁止公开悼念，但不可以禁止人记住历史。而该会都说，在相关的裁决并不意外，但形容案件是政治审判。温哥华支联会表示，会在9月去到渥太华和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人员会面，要求联邦政府认真考虑针对香港官员制裁。而多伦多支联会就表示，现时香港支联会一直以来以坚持平反六四为由去作为宗旨，但今次就构成罪行，形容荒谬和莫须有，亦都指香港原有的公平已经是变成政治化。他认为案件上面对于支联会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有关主张并不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而是认为政权应该由人民选择。他而亦都引用到中国宪法当中的权力原则，强调应该是由人民决定。
2: 而胡处话，中秋节国庆黄金今周期间，破边州会试行预约制度，以便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陈乐谦报道。
3: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处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州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州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州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州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处会在破边州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4: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他要给一个身份证明我们看，他才可以上这个路段。第二样东西就是 這個平台就不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平台，這個平台運作

0: 咗好耐，我哋相信呢个平台就有足够嘅经验同埋能力去处理呢啲个案。
1: 黎建明又话，渔护处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嘅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喺下一阶段处理。
2: 另外，渔护处兽医话，涉及日前袭击人类嘅系一只有格斗犬混血品种嘅狗。张子欣报道。
3: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
4: 跟住由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8月21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北美冰联啦。咁啊，虽然咧距离开季仲有成个几两个月啦，不过球队嘅备战工作咧就系依然噶。联盟方面咧就系继续话寻求更加多嘅机会咧，就系推广冰联噶。话较早前咧已经系试过响亚洲嘅比赛啦，亦都有欧洲嘅战线。咁啊，嚟紧亦都有咧就系波士顿棕熊同埋爱文顿游人啦，响欧洲咧就系比赛噶。不过咧就是、另外一个新搞作啊，北美冰联嘅 Deputy Commissioner 就是副总监 Bill Daly 啊，亦都系讲得非常之明确噶。咪除咗本身喺室内举行嘅常规赛之外，欧洲举行户外赛事啊，几乎咧肯定会发生啊，咪只系时间嘅问题嚟嘅啫。咁佢更加形容咧就系、是、relatively near future， 即系好快咧就会有一个明确嘅决定噶啦。德国咧就系主要嘅候选国之一嚟噶，同北美冰联合作嘅拜仁慕尼黑啦，佢哋嘅主场啊可以容纳75,000人，亦都系成为一个非常吸引啊，可以潜在主办嘅场地嚟噶。转睇下加拿大嘅女子三人篮球国家队，咁啊妈妹其中一位 Michelle Plouf 亦都系正式重返咧系球场噶啦。咁啊佢另外一位嘅孖生妹妹 Catherine Plouf 咧。较早前咧就系同 Paige Crozon 啦，同埋 Cassandra Brown 咧就系组队噶。咁啊，现在咧加拿大嘅三人嘅女子篮球啊，世界排名咧第10，咁啊只有前七名嘅球队，再加上主办国啊，先至可以入到咧就响九月份啊嘅世界啊系列赛嘅。咁啊，所以加拿大需要咧就系 Michelle 就系重返球场啦。佢之前2025年7月咧就宣布退出国际赛，希望让咧就系新秀嘅球员咧系可以接棒噶。但系似乎咧今次亦都翻去叫做救亡啊，帮助咧就系加拿大国家队争取到个世界系列赛嘅出线资格啦。转睇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啊，较早前嘅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啦，比赛之后咧就系发生啊纪律嘅问题噶，相信不少人啊都响大嘅电视荧光幕咧就系见到啊，现场嘅场面咧都几一个混乱噶，其中咧阿根廷嘅中场球员啊 Paredes 咧就系被国际足协啊就系追加罚款同埋停赛，罚款90,000元同埋停赛10场噶。另外摩连拿停赛7场，罚90,000。另外阿马达停赛1场，咁至于西班牙嘅加维咧亦都被停赛1场。国际足协亦都系确定啊，呢啲嘅停赛嘅纪律咧，亦都会响之后啊每队国家队嘅赛事咧就系执行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9: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學下整嘢食至得啦。
10: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1: 点止呀，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2: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呢加入呢个蒜蓉包香咗之后。
11: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起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3: 天气报告。

0: 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Kenneth 啊，最近咧路透社就有报道啦，话道明银行咧即将会开始使用咧一个叫做 WorkIQ 嘅工具，用嚟追踪员工嘅一个工作荧幕嘅时间啦，包括喺浏览器内部聊天应用程式同埋一啲会议应用程式咧花费嘅时间啦。咁事件引发咧好多打工仔哗然啊，咁指责雇主安装呢一类型嘅追踪软件啦，会令到员工咧有巨大嘅心理压力啦，同埋极度不安啊。咁究竟软件系咪真系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咧？
2: 嗱，今日呢啲软件咧就似乎系越嚟越普遍，再加上加现时嗰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嘅能力咧，就令到呢啲软件咧就可以话真系无孔不入，可以真系做到好多嘢噶。连嗰个员工佢每一刻喺个电脑前边做啲咩嘢，喺嗰个键盘上面打几多下，个滑鼠喐有几多，咁就全部都可以监控晒嘅。咁问题就系究竟有啲咩作用啦？嗱，咁我哋睇到道明银行咧，就如果纯粹睇佢嘅业绩同埋睇佢自己喺市场上边嘅嗰个表现嘅话咧，就系非常之亮丽嘅。佢自从喺2024年、2025年一路系可以话个股价咧就比红家比咧差唔多升咗一倍嘅。咁即系佢个咁亮丽嘅表现嘅话，佢所以话管理层一定系做紧有啲嘢。比较啱嘅事情嘅。咁如果加引进咗所谓呢个 WorkIQ 同埋呢个 ControlIQ 呢啲咁嘅软件嚟俾员工呢，我相信佢个作用呢唔系话一定要监听嘅员工佢做啲咩嘢嚟提高生产力，而系纯粹呢就系话等佢有更多嘅资料呢可以作一啲决定嚟安排更加适合嘅员工究竟每个部门需要几多人啦，同埋佢哋个工作流程系点啊，咁系一个更好嘅安排咁嘅意思啫。
1: 今次道明银行同 Bell 咧对监控员工嘅荧幕时间嘅呢个消息啦，喺广大嘅打工仔同埋劳工权益嘅组织当中都引起好大回响。究竟喺提升效率同埋质疑公司管太多之间咧，劳资双方系咪有机会达成共识啦？这个嘅管理模式又系几时兴起，同埋基于咩原因兴起啦？我哋下节翻嚟继续同 Kenneth 深入分析。
3: 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和947的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的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的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点半，一起在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起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是好靓。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延续啱啱嘅话题啊。咁随住在家工作同埋数码化转型嘅趋势啦，咁其实好多嘅大型企业，包括我哋嘅道明银行啦，同 Bell 啦，近期亦都纷纷引入一种啦高科技嘅监控软件，咁佢可以咧精确咁样追踪到咧员工嘅一个工作荧幕嘅活动啦，咁包括系网页嘅浏览啦、通讯软件嘅一啲记录啦，同埋咧键盘，甚至去到滑鼠嘅一啲动态啊。咁雇主解释嘅原因咧，就系话要提升企业嘅一个营运效率啦，同埋咧进行一啲咧资源分配嘅一啲工作啊，咁但系就喺职场咧引发咗好大嘅反弹啦。咁好多员工就指控呢一种嘅方式咧，其实好似电子监狱一样嘅监视手段啊。咁唔单止咧系唔会增加一个效率，咁反而会引起员工嘅不安。咁 Kenneth 啊，其实呢一种嘅监控软件咧，究竟系几时咧喺加拿大嘅职场兴起咧？咁主要嘅系基于啲咩原因而引？

0: 进呢一种嘅软件呢？
1: 在管理层嗰方面嚟讲呢，有一个通常嘅諗法呢，就係话如果你唔能够量度到嘅嘢呢，你係管理唔到嘅。咁於是乎呢，就管理层呢就好希望呢就量度佢哋所需要管理嘅事啦。咁呢个问题呢就喺个疫情期间呢就加劇咗嘅。因为疫情期间呢就有好多员工呢就係、是、可以喺屋企入面进行佢嘅工作。咁去到屋企嘅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屋企入面呢係好多令到你分散注意力嘅嘢㗎。咁於是乎雇主呢就担心呢，就话你哋返到屋企都唔知係咪做嘢嘅。咁於是乎呢就係、是、设咗有啲电脑上嘅软件啦。咁甚至正如你讲嘅话呢，就係、是、监控到佢哋每一个键盘打几多下甚至个滑鼠系咪成日喐緊定话根本就冇开机。咁冇开机就简单啦，咁问题就係个键盘喐緊同埋个滑鼠喐緊嘅时候系咪就系做緊嘢呢？咁呢个都系一个未知之数㗎喎。咁於是乎有啲软件呢就甚至话知道佢呢就话喺乜嘢呢个软件上面做緊嘢啦。即系譬如你喺 Microsoft 嘅 Office 入面做緊嘢啊，定喺 Excel 做緊嘢啊，定喺 Word 度做緊嘢，定系发緊电邮呢，咁都可以监听到佢喺呢啲咁嘅软件上面花几多时间嘅。咁呢啲监听呢就可以好细致到即系头先你提到嘅，即系如果每个键盘佢打一下都记录嘅话呢，咁确实呢就引起反感啊。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呢就系话每个员工呢就系唔希望呢就话真系有人成日企喺佢背后望住佢做嘢嘅。咁任何老板如果企喺个员工后面望住做嘢，员工肯定都会系反对呢，就喂唔该你唔好成日及住我啦，咁即系我做我自己嘅嘢，我会做㗎啦。咁所以呢啲咁嘅软件呢引起咗好多反弹呢，就系、是、呢个意料中事嘅。咁好啦，疫情过咗啦。咁呢啲软件既然设置咗嘅话呢，咁仍然系继续用緊㗎喎。咁问题嘅重点呢就系话个管理阶层究竟用呢啲嘅资料收集咗系做啲乜嘢呢？咁呢个就系个关键性啦。究竟系帮到嗰个业务啊，定话系违反咗个员工对佢嘅信任而引致员工反感呢，引致咗一个负效果呢？咁呢个就真系要商榷㗎。
0: 咁Kenneth， 你啱啱呢同我讲到呢一种嘅监管模式啊，其实都牵涉到呢员工呢极度细微嘅一个工作动态啊，咁分分钟呢细微到滑鼠移动嘅状态呢都记录埋㗎。咁如果呢一种嘅职场电子监视呢，咁其实有冇侵犯到呢员工嘅一个私隐权益啦？咁如果公司用呢一啲嘅监管数据啊，咁正如你所讲啦，佢系作为一个嘅工作效率嘅指标嘅话，咁譬如系升迁或者系解雇员工啊，其实有冇违反到呢劳工权益呢？
1: 如果纯粹从法律嘅角度嚟睇呢，喺 BC 省同埋亚省呢都系容许雇主呢系作为呢啲咁样嘅记录同埋监控嘅。咁最重要嘅点呢就系话你要话返俾个员工听你系监控緊佢啲乜嘢嘢。咁同埋呢就员工亦都有权呢就系查考呢啲咁嘅记录。你攞咗啲记录，唔该你俾我睇下你究竟记录咗我啲乜嘢嘢。咁佢系有权攞嘅。好啦，咁去到即系譬如话管理阶层点样用呢啲咁嘅搜集到嘅资料呢，如果佢用嚟就话喂，因为你似乎都冇喺呢个工作时间上面呢就係、是、花足够嘅时间喺某啲情况之下呢我解雇你啦，咁呢个呢就係、是、比较勉强一啲嘅，就好多时呢就会引致咗呢就话喺嗰个劳工纠纷嘅上面呢係有所谓拗撬嘅。因为正式嚟讲呢就话如果一个人要解雇嘅呢系要有一个正当嘅理由同埋一个合理嘅解雇补偿嘅。咁咩叫做正当理由呢？正当理由就话你雇请呢个咁样嘅员工嘅时候，你期望佢做啲咩嘢，或者佢喺个劳工合约上面佢系应承做啲咩嘢嘅。咁你如果佢发觉佢做唔到呢啲，或者话系做到但系唔足够嘅话呢，咁当然呢个系一个所谓正常理由啊。但系冇一个雇主话我请你返嚟呢就要喺你个电脑度呢系话你个滑鼠呢要不停工作，不停滑到8个钟头，咁呢就要喺个键盘上面呢每日呢要打64000下嘅呢个键盘咁先得。咁冇㗎嘛，咁变咗呢个呢就系、是、可以成为一个拗撬嘅情况啦。咁當然亦都有啲情形呢就係話，譬如如果一個員工呢請咗返嚟呢，就係話要佢去搜查同埋呢就輸入一啲電腦嘅資料入個電腦度。咁你個工作就係冇嘢㗎，你就係將啲資料就輸入晒個電腦度。咁呢確實亦都可以量度到呢，就係話你究竟輸入咗幾多呢。咁呢個呢就可能係比较接近啲正当嘅理由。但如果一个雇主用呢啲搜集咗嘅资料就话作嚟解雇。

0: 雇嘅话咧，咁呢个系确实系劳工法例上边咧，就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差，究竟你系咪一个正当嘅理由咧？咁
1: 嗯，冇错。咁啊，嗱，除咗针对呢一种监管模式嘅法律咧，其实都系未完善之外啊，其实学术界又对呢一种嘅监控技术咧有啲咩评价咧？呢一种嘅监控软件又系咪真系可以提升到咧员工嘅一啲生产力啊？
0: 嗱，咁其实呢啲软件咧就系可以话好多嘅，即系所有嘅大公司都有啦，Microsoft 又有，即系喺 Google 又有，咁然之后有好多啲公司，即系譬如 Options 啊、IQ 啊嗰呢啲咁嘅软件发展公司咧都有嘅，咁亦都系相当之流行嘅。咁问题咧就系呢啲咁样嘅软件咧，其实个作用咧系做啲咩咧？就系用嚟咧搜集一啲数据咧，俾管理层咧就系话。适当地分配嘅资源啦，又或者咧就作为点样系增加咗员工嘅生产力，就唔系用嚟所谓监控佢，你究竟做唔做啲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管理学上边咧，就你系想达到一啲管理嘅时候咧，你就要量度啦。但系量度唔系量度佢嗰个究竟放几多能力落去。一个譬如一个员工佢可以放好多能力落去，但系如果譬如佢嗰个能力系不足够嘅话咧，无论佢放几多能力出嚟咧，都未必一定达到嗰个需要嘅个效果嘅。其实雇主或者个管理层咧，应该就着重嗰个后果嗰个结果做出嚟有几多果效。究竟都成绩，咁呢个先系重要嘅。咁所以其实呢啲咁嘅软件系有用嘅，帮助到嘅。因为唔能够量度嘅嘢咧，你系冇办法管理嘅。但系量度咗之后，究竟用嚟点用咧？呢、这个就系睇管理层啦。管理层咧就如果佢纯粹系着重呢啲咁嘅员工放落去几多嘅力量落去，几多嘅能力落去咧，咁好多时就制造咗所谓一个假嘅形象啊！咁一个员工可以话令到自己睇住好忙嘅，甚至有啲软件咧就调翻转就即系正所谓道高一尺就魔高一丈，佢可以有啲滑鼠嘅移动嘅呢啲所谓嘅软件嘅，佢装咗啲软件咧，咁啊变咗咧就喺个软嗰个滑鼠咧就不动咁去移动，咁对于管理层嚟讲，哇，咁呢个人不停做嘢，咁系咪真嘅咧？咁亦都可以即系打啲无关重要嘅嘢喺个键盘上边，你只手指猛咁喐嘅时候，咁佢咪好似好多嘢打紧出嚟，实际系冇嘢嘅。咁呢啲就假嘅生产力，系完全冇意思嘅。咁呢个就系同员工。同管理阶层之间嘅关系啦。如果管理能够系令到员工觉得佢做嘅嘢系有意思嘅，能够有足够嘅呢、这个激励嘅奖励嘅计划嘅话咧，咁令到员工非常之乐意去做佢要做嘅嘢，而亦都系呢啲要做嘅嘢咧，亦都系管理层要佢希望佢做嘅嘢，咁就达成咗呢个管理嘅效果，而唔系话纯粹咧就系要利用呢啲去量度一啲所谓嘅资料，但系呢啲资料咧就用错咗地方，咁呢个就系管理嗰个方面嘅佢自己管理层嗰方面嘅能力，咁啊系同员工之间嗰个契合咧，嗰个信任咧系好重要嘅。
1: 嗯，冇错啊。咁啊，嗱，学术界咧普遍都认为啦，企业管理层如果引用呢一种嘅监控软件咧，本质上咧已经系一种懒人嘅管理啦。因为管理层咧欠缺咗一个咧评估实际工作成果啦，同埋品质嘅能力啊。咁转而依靠咧呢啲单一嘅数据咧作为效率评估。咁啊，休息翻嚟第三节啦，我哋会再从职场生态啦，同埋未来嘅劳资权益嘅角度啦，去探讨下啦加拿大应该点样面对啦。而家呢一种遥距工作模式普及同埋业绩评估嘅困难啦，休息翻嚟第三节啦，继续时事对对碰。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我哋探讨咗咧企业监控嘅一啲现况啦，同埋法律上面嘅漏洞啊。呢节咧，我哋继续讲下咧未来嘅职业生态同埋业绩评估嘅方法。咁睇下劳资双方咧有冇可能达成共识。Kenneth 啊，咁啱啱讲到啦，自从 Covid 以来咧，在家工作或者系混合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工作嘅新常态啦。咁近年咧。

0: 虽然政府系鼓吹咧，要求公务员咧重返办公室，恢复翻旧有嘅工作模式，但系其实咧好多公司咧已经放弃咗要求全体员工咧坐喺办公室，咁甚至有公司咧系减少咗办公室嘅租用啦，从而去省佢一啲租赁嘅成本噶。但系如果呢一个咧成为职业嘅未来生态啊，再加上数码化嘅一啲工作环境啦，传统上啊嗰种上司喺公司上面观察员工嘅工作能力啊，咁其实呢一种方式咧系咪会？慢慢淘汰啦，咁再加上喺新趋势底下，业绩评估又有冇一啲嘅新嘅方法咧，可以有效咁样评估到要佢工作嘅员工啦。
1: 咁虽然好多公司咧都要求员工咧就翻去呢个办公室上面工作啦，咁啊变咗疫情嘅期间咧，大部分好多员工咧都喺自己家里边工作嘅情况咧系大大减少咗噶啦。咁但系亦都系有啲公司咧就仍然维持住呢啲俾员工有一个自由度，即系譬如一个礼拜咧你翻公司咧就3日嘅啫，其余你其实如果2-3日咧你可以留喺屋企做嘢嘅，咁变咗完全话取替晒喺屋企做嘢。我相信就回复唔到疫情前嗰个程度㗎啦。咁所以第一件事，如果做一个好嘅员工嘅管理，或者一个管理阶层应该做到佢工作嘅时候呢，就第一件事呢就係佢能够有一个好嘅团队，佢员工嘅技能嗰方面，第一件事佢係有佢要做到嘅嘢嗰个技能啦。咁第二呢亦都係评估到呢个员工呢对于呢啲所谓嘅分散注意力嘅事情呢能唔能够专心工作呢都系一个评估喎。如果有个员工佢平时喺办公室做嘢呢都成日拧住杯咖啡周围走㗎啦，喺呢度倾下偈，嗰度倾下偈，好少坐定定喺自己嗰个办公桌上面真系做佢应该要做嘅嘢嘅话呢，咁呢个如果佢喺屋企做嘢呢就可能更加会分心，更加容易系俾其他嘢呢就引开咗佢注意力嘅。咁呢啲咁可能就评估之下呢就可能喂对唔住一啲你唔好喺屋企做嘢啦，你都系返嚟公司做嘢。咁呢个就管理层对于员工嘅个别去嘅管理嗰方面啦。咁但系一个良好嘅管理人呢最主要其实呢就系话佢系令到呢有啲快速嘅决策啦，即系有啲咩事情出现嘅时候呢佢能够好快咁话到俾个员工听公司系需要做啲咩嘢。咁然之后呢就一个好清晰嘅要求，好清楚话到俾个员工听呢公司对佢要求系做啲咩嘢。咁然之后呢就定咗一啲系点样系能够将佢系嗰个效果呢系能够决定到佢效果嘅。员工又要清楚，管理层又要清楚。咁然之后呢就有个适当嘅量度同埋一个适当时间上面嘅一个会 feedback 返去俾嗰个管理层听。咁如果做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呢就加上呢就係话有即係合适嘅工作嘅环境啦或者有个适当嘅工作嘅流程俾佢啦。咁呢啲呢就能够有一个好嘅管理效果囉。好嗱，咁呢啲呢就其实头先所提到有啲软件呢係可以帮助到佢嘅。咁但係嗰啲软件帮助佢呢就係即係譬如话好似 Work IQ 啊 ,Control IQ 啊呢啲呢都係能够帮助到管理层呢就係等佢了解更加清楚呢个员工每日个工作嘅情形係点样佢花最重要嘅时间喺边度，係咪管理上亦都希望佢花咁多时间喺嗰度啊，定话唔系呢会唔会系喺开会嘅时间过多，于是乎佢喺嗰个真正坐喺座位上面嘅时间太少呢，咁佢係做一个咁嘅平衡，做一个咁样嘅调整。咁但係最终呢就係话点样能够令到个员工呢就係话係觉得佢自己做嘅嘢係有意思嘅。咁非常乐意去做嘅。咁于是乎做嘅时候呢就能够都唔需要话人哋加把劲去睇住佢，佢自己会做。咁当然嗰个奖励都好重要啦，即係譬如话多劳多得嘅，又或者呢佢系同个部门或者同公司呢系有分红嘅制度啊，咁呢啲就自动亦都系能够鼓励到个员工呢更加去落力做。呢啲都系应该管理层考虑嘅，就唔系纯粹呢就系话我睇下佢无论喺啲公司又好或者喺屋企做又好系咪真系花时间落去做呢，咁系睇效果几时都重要过呢佢系输入几多时间同埋输入几多精力落去。
0: 嗯，冇错。咁啊，Candy 我哋啱啱讲过啦，系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啦。咁公司引入呢一种嘅荧幕监管嘅软件啦，咁员工除咗会出现一种嘅对抗心态之外啦，咁有研究显示啊，仲会造成一啲咧拎病假啦，或者系 claim 呢个医疗保险嘅支出咧，亦都会更加多。咁最

0: 后咧，依然系会由社会啦或者系企业去承担翻噶，形成咗一个咧双输嘅恶性循环。咁其实呢一种嘅监控文化，如果真系普及咗嘅话啦，对于成个加拿大嘅劳工市场啦，其实系咪会带嚟咧更加多嘅一个负面影响？最后系得不偿失呢？
1: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如果管理层系用错咗呢啲工具，系令到个员工觉得，哇，你日日及住我，咁于是乎咧就我更加冇心机去做嘢啦。又或者咧，你及住我嘅话咧，我就制造啲假象俾你睇，咁咧我就系更加偷懒啦。就变咗呢个系变咗员工同埋管理层之间咧，可以话大家喺度发尽心思咧，就系将呢啲精力咧就放咗喺啲冇意思嘅活动上啊。管理层咧就话我一定要及住你睇你做啲咩嘢，而员工咧就话我一定系唔俾你真正了解到我做啲咩嘢，我俾啲假象你睇，咁即系反而系浪费晒时间，咁而嗰啲精力精神时间咧就去咗嗰啲彼此之所谓勾心斗角嗰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就最坏嘅打算啦。咁可以话真系不得系得不偿失啊，又完全可以话有个反效果喺度。咁呢个情形当然系大家要留意同埋要规避啦。咁而家现时嚟讲，如果能够喺个法律上边咧，就系、是、能唔能够喺呢方面嚟立例管理，做一啲管理上嘅需要咧，咁我觉得又未必一定嘅，因为现时嘅法例咧就所谓有呢、个人私隐嘅法啦，paper 嗰度啦，就个人嘅资料嘅守密法啦，咁就变咗系有足够噶啦，系。雇主系有权系搜集一啲咁样嘅呢啲资料，但系就要一定要话翻俾员工听，佢搜集出嚟嘅情况系点样。咁如果能够解释到俾员工听，究竟佢呢啲资料系用嚟点用呢？我觉得彼此之间嘅沟通系非常之重要，同埋彼此之间嘅信任系非常之重要。咁我觉得呢样嘢呢，就系使用呢啲所谓软件呢嚟监。所谓搜集呢啲咁嘅劳工嗰方面嘅工作嘅证据或者工作嘅呢啲咁嘅信息嘅软件咧，使用嘅时候咧，一定系有好嘅沟通，同埋得到员工自己本身嘅支持同埋同意，亦都佢哋完全明白嗰个作用系啲咩嘢，所以能够可以配合得到，咁呢个先至可以话令到有个好嘅效果，呢、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唔系嘅话咧，缺一不可。咁啊，等。即系反而令到有啲反效果出现就唔好啦吓。
0: 冇錯，係啊。咁啊，Candy 爸講到最後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問啦。咁既然呢個數碼追蹤咧喺現今呢個世代在所難免啦，咁好似我哋之前嘅集數咧都講過啦，喺消費市場亦都有一個叫監控定價Surveillance Pricing 嘅模式出現啦。咁而家職場咧亦都開始咧出現有一個熒幕監控嘅情況啦。咁其實究竟我哋嘅政府同埋立法者係應該扮演一個咧嚴格嘅監管者啊，定係等市場自由發揮嘅一個協調者咧？
1: 我觉得我系主张咧，就系话市场系做决定嘅。咁啊，即系如果政府系插手落去嘅话咧，好多时咧就系即系所谓系过度，而市场方面自己去调整，自己系视乎佢自己嘅需要去做咧，反而系最好嘅一个做法咯。因为呢个先至系最灵活嘅。咁如果喺即系譬如话政府喺某方面嚟讲插手，即系譬如话佢系喺呢方面嚟讲系加咗一啲要求嘅话咧，即系譬如有啲咩底线咧，就要一定要守住嘅话咧，我觉得现时已经足够嘅。如果再多嘅话咧，我都未必一定系有需要系做到真系保障到员工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应该系俾市场自己去决定咯。
0: 嗯，冇錯。咁嗱，科技本身咧就中立噶，咁關鍵係我哋點樣去使用佢。咁喺而家呢個 AI 同埋數據為生嘅時代，我哋希望咧未來嘅職場咧會係一個充滿信任、以成果為榮嘅環境，咁定係一個咧用數據嚟互相計算嘅一個數碼鬥獸場啦。咁呢個需要僱主、員工同埋立法者咧共同咧俾出嘅答案啦。咁今集好多謝 Kenneth 嘅詳細講解，我哋下集再講其他話題。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有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治百科。
1: 本国提供运送人体器官服务的生物科技公司 Unifer Bioelectronics 成功完成将 Robinson R44 直升机的汽油引擎改装为轻电运能，在灰省一个机场试飞，直升机逐步爬升并沿指定航线飞行大约一分钟之后顺利降落，完成全球首个轻电运能直升机载人绕场飞行任务。这一款改装直升机能够将噪音从原机型超过90分贝大幅降至大约70分贝，相当于电话铃声等级。这项突破被视为一个关键转捩点，可望解决由市区医院运送移植器官时长期面临

0: 林嘅噪音投诉问题。上述生物科技公司去年同美国加州一间直升机公司签署协议，启动计划，预计改装 Robinson R44 同 R66 两款直升机更换成氢燃料，机上配备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负责机上超过九成电力同埋一个锂电池组，应付电压急升或者下降。机尾下方就安装燃料缸，机身两侧设有冷却系统。今次试飞的 R44 机身长11米，设计是四人座，主要广泛用在观光和农业喷洒等民用轻型直升机。在去年已经尝试垂直升降，成功在空中盘旋近3分钟。今次进一步尝试绕场飞行，公司形容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将轻电运能直升机的概念逐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将来投入应用，可以推动零碳飞行，亦都可以节省用传统涡轮所产生的维修和燃料开支，降低营运成本。不过改装后的直升机采用压缩氢气作燃料，续航力有限，下一步将会改用能量密度较高的液化氢气，并加装到 R66 直升机，有望尝试长途飞行，目标航程是370至463公里。生物科技公司锁定氢燃料电池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噪音。氢燃料电池是透过氢同氧结合的宁静电化学反应来产生电力，由于是用这股电力驱动螺旋翼，所以能够达到同传统燃烧石油产生反复爆炸声同排气声的汽油引擎截然不同。公司亦都计划将这个技术扩大应用到紧急医疗应变同区域物流系统，目前正同步开发5人座机型。这项成果被视为航空移动载具迈向无碳低噪音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呢首歌是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erse。Happy Friday， 今日天气都是好热啊，热热焗焗的感觉，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这样啦。但是都要特别多谢一位听众啊，原来今朝呢就有位听众呢 send 了三杯咖啡。

0: 阿 Vet 请我同阿 Rachel 同阿 B 超饮嘅，非常之多谢。虽然咧你匿名咗，咁但系都多谢你。系啦，请我哋饮咖啡，唔系 O 记嗰啲咖啡。等到我哋今日炎热，可以带点凉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可能要话饮翻啲可能凉嘢，或者系咪食下雪糕等等嘅嘢啦，都系嗰种焗焗嘅感觉。但系今日星期五 ，DT 啊，陶喆啊，我哋呢个嘅我咪话事榜啊，靠大家底下咧能够成功出现。咁啊，当然啦，一开始咧我都会建议大家攞张 bingo 纸先，因为如果你冇喺我 IG 度睇到我哋边七首 top 7已经诞生咗嘅话咧，透过呢张 bingo 纸，咁你又可以估下。咁啊，如果你识陶喆啲歌嘅，咁可能容易啲估啦。如果唔识嘅话，唔紧要，以歌名拣歌啊。系啦，睇下边五首会被播出，又或者会唔会估到你嘅心水冠军歌？但系一开始都要特别送一首歌俾我哋嘅听众 Helena 听，因为听日咧系佢生日啦。
1: 祝你生日
0: 早啲送俾你啊！
1: 快乐。
0: 奈何听日冇节目啊？
1: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想听我会播，系啦，先嚟有格格嘅生日祝福歌，系啊，唔系食紧火锅啊。

系啦，咁啊 Helena 都有分享一段说话俾我听嘅。咁佢话星期日系佢生日啦，咁佢话咧即系个人成熟咗一点啊，余美文可能都会深刻咗一啲，人生嘅经历又会多咗一啲，睇穿呢个世界嘅眼神都话犀利咗一啲。咁啊，又做多咗一啲嘅运动，继续咧健康系最重要多啲嘅。咁啊，新一年咧就希望咧吃喝玩乐嘅 quota 咧都希望可以再多一啲，呢个系好重要。总之就可以开心嘅时间比烦恼嘅时间多一啲啊！咁希望咧每个星期嘅 Meta Fan 都可以带到多一啲嘅快乐俾你啊！预祝祝 Helena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系啊，即系人生嘅里面又系嘅，即系始终唔可以话冇烦恼，但系只要可能开心嘅比烦恼多啲咧，攞翻条正数其实都已经好够啊。

听嚟就有格格嘅生日祝福歌送俾 Helena， 生日快乐啊，预早祝你啊。继续需要 Bingo 子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212323嘅。系啦，喺我踩歌嘅当中，我已经播紧呢首歌啦。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咧就嚟学猫叫啊！

0: 佢系小潘潘同埋小峰峰。学猫叫，
1: 百分百由 MetaBand 听中话事选出金曲歌手嘅 Top 5之作，唔知你又会唔会贴得准呢？乐迷话事榜。
0: 系啦，咁啊，即将就会开始我哋呢个乐迷话事榜淘节篇啊！咁啊，多谢我哋听众咧，咁啊都有参与啊，提供一啲唔同嘅淘节嘅作品，咁啊都成功有呢一个乐迷话事榜出现啦。咁啊，如果已经有攞咗呢一个嘅 bingo 纸嘅话咧，即系透过 WhatsApp 嘅话，咁你都已经睇到我哋嘅 top 7系咩啦。咁啊，如果你未嘅，咁你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啦。咁啊，照会俾你睇下，因为我哋都会听到一首歌先。咁但系都可以先同大家讲下，今次我哋七首嘅作品啊。听众话事，听众投选，边七首攞最高分呢？咁就有月亮代表谁的心啦，爱很简单，望春风，飞机场的十点半，流沙，黑色柳丁，同埋有普通朋友嘅。如果讲咁多首歌曲里面，普通朋友我是非常之深刻嘅，因为嗰时喺唱 K 嘅时候都有唱过。咁但系当其时，我觉得呢应该系唱到乱晒龙嘅。陶喆啲歌即系好多 ad lib 系当其时嗰刹那嘅情感嘅投放啊，你未必可以模仿得到。咁但系都系即系我嚟讲，我系比较深刻普通朋友啦。咁唔知你嘅心目中啊，觉得第一阵啊边五首会被播出？咁啊，透过呢个 bingo 纸，你可以试下筛选下啦。咁啊，或者可能最重要，你都可以好似我哋都有啲听众朋友咁样嘅 all in 某一首歌曲。最重要都是讲最尾嗰首歌啊，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嚟啦，攞下呢个 bingo 纸啦，睇下会唔会考到你嘅眼光啊！嗱，但系咧，我哋都听多一首歌先，因为除咗好似头先啦，有我哋嘅。

Helena 嗰个生日歌嘅送出之外咧，咁我哋都有一个点唱，点唱嚟自咧一位叫做 PPZ 嘅朋友啊。咁佢话咧，佢又系听日啊，佢嗰个堂大佬Godwin 啊，咁啊就系听日生日嘅，咁好想点首歌俾佢啦。咁佢都想分享一啲说话嘅，就系咧佢想同佢嘅大佬讲好感恩啦，吓十七年前同佢reunite， 咁啊 reunion 啦，咁啊成为一家人，咁啊你系我哋屋企里边嘅好大佬啊。咁感謝你咧，一直以嚟咧，即係鼓勵我哋啦，咁成為我哋一個好嘅 role model 啊。咁啊，亦都成日帶佢出去玩。咁啊，仲好難忘就係佢哋曾經原來有一個尋根之旅啊，在台山。咁啊，亦都食到你嘅五星級大廚嘅美食咁犀利。哇！這個大佬好勁喎，真係好感恩有你呢個大佬。咁啊，祝你聽日生日快樂啊，有好日子。咁啊，送首咧，送首歌曲俾你。送你手俾你。

cousin 嚟嘅，咁系啦，好感恩有你呢个大佬啦，咁啊祝你听日生日咧，大日子生日快乐啊，咁啊都想送呢首咧 Beyond 嘅《海阔天空》俾你，咁希望咧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生活幸福愉快。哇，呢句正啊，活出海阔天空的美好人生啊！

0: 送俾PPZ 嘅唐大佬 Godwin 听，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我哋都已经咧，相信攞 bingo 纸嘅朋友都七七八八啦，都有唔少听众咧，将佢哋嘅心水五首歌出现。咁但系大家咧，保持今日嘅好心情，千祈唔好俾今日嘅炎热天气咧，影响到你啊！即系如果万一唔中位置嘅，又唔好太伤心啊！
1: 第五位，
0: 听到飞机声。首先第五位可能会是你的第一位，但是不紧要，能够出现的都非常之好。首先第五位我们有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

0: 暂时我哋嘅第五位由飞机场的十点半。
1: 第四位，
0: 头先有听众话吓，竟然呢一首只系得第五位。哎呀，每次个榜都系好难估噶，唔知呢首你又估唔估得到咧？

0: 我星期六嘅下昼。
1: 习惯系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
2: 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系话，习惯系某种程度上固定嘅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
1: 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
2: 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3: Chris Metaban Crystal，Chris，Metafan，Chris，Metafan。
4: 咁啊，啱啱头先咧就揭晓咗两个嘅歌曲啦。今次即系我哋每一首歌曲啲分数都拆开晒嘅，咁冇同分歌。咁啊，第五位有飞机场的10:30啦。咁啊，第四位有陶喆嘅黑色柳丁。咁如果你呢一刹那先收听嘅话，咁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嚟啦，攞呢个 bingo 纸都照可以睇下稍后嘅三首歌，你又会唔会估得中？或者可能都是最主要估的冠军歌啦。咁啊，俾大家嚟个 break 先啦。中一阵我哋又听下其实啲歌。不过有一样都要再提提大家嘅，咁啊系啦，温哥华小姐竞选2026啊，咁现正招募啊，下个星期三咧就已经系截止噶啦。咁啊，可能未必系你有兴趣参加，又或者可能你身边啊都有啲年龄介乎17至27岁嘅朋友啊。是啦，想尝试下，或者可能过去都已经曾经有听过啦，咁但一直都可能争个时间啦，唔系好啱啦，又或者可能之前又未准备得好啦，或者可能今年你都已经准备好，但好似呢冇人提呢，係呀，其实要报名㗎啦。唔系就要同呢个机会讲拜拜㗎啦。好啦，想报名嘅记住啊，提下佢啊，可以上呢个新时代电视啊 ,fairchildtv.com, 咁就会有呢个连结去呢一个嘅温哥华小姐竞选2026啦。星期三26号就是截止，咁面试咧就会是星期六嘅29号嘅，咁但系大家记住，星期三咧仲有一个指定时间嘅，咁就是呢个西岸时间5:00啊，了解一下啦，睇下可能都是争少少推动力嘅啫，或者呢个就是我俾你嘅推动力啊。好啦，如果唔系真要讲同呢个机会讲拜拜嘛，好啦，我哋听翻首歌先，转头继续数榜，听严明希，拜拜拜。

0: 今日真係要補多啲水啊，有種 burning up 嘅感覺。頭先有聽眾都有分享，話嘆翻杯呢、這個咩奔立啊，氣泡水好正。真係小心保重下。剛才聽來自 Gigi 的 Bye Bye Bye， 還有這對來自韓國的女團叫 Miao， 歌名叫做 Burning Up。
1: 樂迷話事榜，
0: 好啦，來到最尾這一 part 啦，那我們呢剩下的三首歌曲冠亞季即將誕生，那都最後階段，那大家可以呢不如就攞定你嗰三首歌嘅歌词囉，睇下会唔会呢真係俾你攞到，又可以一边唱，绝对有可能㗎嘛，每首歌都有机会啊。有听众话想点呢个李治廷嘅尼古拉，下个星期播俾你，绝对可以点嘅。咁好啦，我哋开始了吧。
1: 第三位。
2: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0: 第三位。
2: 看你这样吧。
0: 爱情有如乜嘢？会不会就好像流沙呢？

0: 第三位，
1: 这样吧，
0: 我哋有陶喆嘅《流沙》。
2: 第二位，
0: 第二位究竟系边首呢？第二位有我中意嗰首。是乜嘢朋友？只是普通朋友。

0: 不能做你的冠军歌，但是他都成为了这个榜的第二位有桃子的普通朋友。
1: 冠军歌
0: 太多人 all in 这首歌啊，我们有爱很简单。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Prince George 乔治王子是昨天下午发生小型飞机紧急降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乔治王子是皇家骑警表示，事发昨天下午约2:20，一架 Beech King Air 200的小型飞机在位于北 Nechaco 路以北约 1.5 公里 Foothills Boulevard 紧急降落，撞到两辆车辆，现场碎片四散，小型飞机螺旋桨脱落，左边机翼中央有裂缝，涉事车辆的司机位挡风玻璃损毁，安全气囊弹出。飞机紧急医疗服务派出多队救援人员到场，为10个人进行检查，其中2人需要送院，情况稳定。机警证实事件造成涉事车辆内1名乘客死亡，2人受伤，以及2辆汽车受损。事故原因目前未明，包括为何飞机需要在道路上紧急降落仍有待调查。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接手并派出调查队伍前往现场，调查小型飞机的紧急降落以及与车辆相撞的经过。截至今早， Foothills Boulevard 双向行车线暂时封闭，甚至可能会继续维持24小时，驾驶者需要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发言人 Jennifer Cooper 表示，呼吁市民不要前往事故现场，又强调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事故表示关注，并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致以慰问。山火消息方面，截至今天中午， BC 省有124场活跃山火，当中46场失控。内陆 Summerland 之前山火火场开始受到控制，一项疏散令已经降至

0: 疏散警报，允许部分居民返回家园。Okanagan 地方政府表示，除了部分房产外，所有 Summerland 居民都可以返回家园。已降级的地区仍处于疏散警报状态，又提醒居民情况可能有变，他们仍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Up Orange 山火昨天过火面积增加了约1400公顷，自8月7号发生以来，这场山火总面积已经扩大至24096公顷。而在本周初，桑姆兰地区部分关键灭火设备被人偷走，山火服务处仍然在调查中。如果知道相关被盗消息的人士，请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大温地区这个周末可能会下雨和有雷暴。环境部网站显示，虽然今天天晴，但到晚上开始多云，午夜后开始下雨，明天周六下午可能有雷暴。在周末之后，一股较弱的高压即将再次形成，预计从周一开始天气会再度放晴，并持续到下周初，但下周末可能还会有另一股低压槽。 BC 水电局 BC Hydro 将会投资9000万元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将百老汇走廊及临近社区的供电能力增加超过一倍。项目将在一个空置的变压器间隔内安装第三台变压器以及其他配套电力设备，新的变压器预计会在9月初运抵，届时可为50000名用户供电。大部分改造工程将在现有变电站范围内进行，减少对附近居民和商户影响，预计在2029年初完成。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 Adrian Dix 迪德安表示，该计划核心是让市民节省更多能源，并为低收入者降低电费。第116届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明天开幕，主办单位充满信心，认为今年会呈现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彩的体验。主办单位说，游客会有机会欣赏到深受喜爱的表演，例如今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超级狗队，而西岸伐木工表演会让游客有机会亲眼目睹电锯的精湛技艺。另外 PNE 体育馆会上演重新演绎的绿野仙踪，凭门票即可免费观赏。发言人说，每天都有霹雳舞比赛，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遍布整个园区的现场音乐，以及各种各样新奇有趣的食物。今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全新的自由移动拱门，会在今年夏季夜间音乐会的举办地首次亮相。整个博览会期间共安排15场演出，本届博览会明天开幕，持续到9月7号。国内消息方面，三名知情者透露，加美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会征收 25% 关税，配额外就征收 50%。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渥太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 25% 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后的剩余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 50% 关税。他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以及进一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也证实，加美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25% 关税。加美同时就铝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降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情况仍有可能变化。对此，联邦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在回应的时候则反对接受加拿大钢铝产品单方面征收 25% 关税的协议。他说，加拿大应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竞争，总理卡尼需要避免加拿大经济去工业化。
1: Tariffs on Canadian industry would be a bad deal. We want a good deal, and that means full free trade and open competition within North America.
0: 除此以外，渥太华似乎也接受美国在汽车关税上问题的立场。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意将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至 15%， 减免仅限于汽车中美国零件的部分，而非北美零件全部减免。多位汽车业专家表示，即使美国零件部分减免关税，加拿大汽车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在 7.5% 左右，仍属于过高，无法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的长期生存。而在林木业方面，目前尚不清楚木材及家具行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木材纳入协议讨论范围。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起涉嫌移民诈骗案后，对一名42岁魁省男子 Abou Kassim 提出起诉5项罪名。 案件上月28号在蒙特利尔法院开庭处理，当局相信被告去年6月

0: 已经离境，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相关调查始于2024年， CBSA 根据移民部提供情报，去年5月搜查疑犯住所，发现证据显示他涉嫌在2022年至24年间协助65个人在临时居民签证和庇护申请中提供虚假资料，并安排53人持欺诈取得的签证入境本国并永久定居。此外，他涉嫌使用4本伪造加拿大护照，在签证申请的邀请信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自称是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在法国和孟加拉设有办事处。
1: 国际新闻，
0: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最少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盟友迟迟没有补充防空飞弹，正让乌克兰付出生命代价。中广记者报道，
2: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彻夜发射数十枚巡弋弹道以及高超音速飞弹，并且出动168架无人机，近90%无人机和大部分巡弋飞弹遭到拦截。基辅一栋9层住宅大楼高楼层遭到摧毁，至少8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和周边共有30栋住宅以及学校、儿童医院和幼儿园受损，食品仓库和红十字会设施也遭到波及。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宣布周五是哀悼日。泽伦斯基形容这是俄乌战争4年半以来最具冷酷算计而且规模庞大的攻击之一，他再次要求盟友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飞弹，并且批评国际社会对于俄军攻击的回应并不总是足够。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攻击目标包括无人机零件生产设施、军事仓库以及物流中心。另外，芬兰国防部表示，怀疑稍早有一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芬兰领空。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在声明中表示，每一件疑似侵犯领空事件都会被严肃看待，正在进行调查。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制裁，周一公布细节，又呼吁北京配合。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回应指，已经在海陆空及网络空间等做好准备，部队将采取惩罚性及毁灭性措施，全面及果断回应敌人的新威胁。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与以色列诉诸经济和认知战，认为华府已得出结论，他们无法在直接的军事对抗中取胜，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及克服这些不公正的制裁。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当地周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川普当地周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川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数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国际体坛方面的消息，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就上月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后，阿根廷球员动粗的事件，判罚三名阿根廷球员，当中中场帕利迪斯因掐住西班牙后卫加西亚的喉咙，以及将中场加维推倒在地上，被重罚停赛10场，罚款9万美元。摩林纳被罚停赛7场，同样罚款9万美元。迪亚哥艾美达也要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另外，阿根廷助教需要停赛3场，罚款3万美元。而阿根廷未来2场主场比赛，球场入座率最多只能50%，其中1场的判罚可暂缓执行。西班牙的加维也因为参与

0: 冲突，禁赛一场，罚款30,000美元。阿根廷足总也因为违反国际足协纪律条例被罚款32.1万美元。有关的违规行为包括有球员在场上做出非体育性质的示威活动，球员行为不检，以及球迷做出歧视性口号及姿势等。当中10万美元罚款会用于打击种族歧视，另有10万美元罚款可暂缓执行。阿根廷在四强淘汰英格兰后，多名阿根廷球员展示横幅，宣称阿根廷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美国网球公开赛宣布，今年赛事总奖金达到创纪录的1亿800万美元，成为网球史上奖金最高的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冠军将可以各获得550万美元，比去年增加 10%， 创下大满贯单打冠军最高奖金纪录。第一轮出局的选手也可以获得14万美元，比去年增加 27%， 同样刷新大满贯纪录。近来包括辛纳、沙巴连卡等顶尖球员持续要求四大满贯，提高选手分配到的赛事收入比例。美国网球协会也宣布2026年将投入第一笔200万美元，成立球员支持计划，由男女选手平均分配。另一方面，西班牙名将艾卡拉兹确认将在美网重返赛场，结束因为手腕受�伤超过4个月的休战。拥有7座大满贯冠军的艾卡拉兹，今年4月退出巴塞隆纳公开赛之后，接连缺席了法国公开赛、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以及多伦多和辛辛那提的北美硬地赛事。艾卡拉兹将在纽约寻求卫冕，也为今年美网增添另一大焦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外投资保获条款，在外方要求提供技术及数据等，或要求转让处分对外投资相关资产及权益等，以致威胁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话，投资者应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发改委表示，近年来少数国家或地区采取歧视性措施，部分要求中方提供技术、数据或处分股权、资产等，损害中方权益。当局指，对于敏感对外投资实行核准管理，包括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等。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投资者可继续通过合格境内投资机构投资者、港股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在境外金融市场投资。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吊销恒大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许可证，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以及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恒大集团案日前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多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汽车召回公告，指出多家车企的汽车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备案召回，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辆。公告显示，特斯拉将自下月25号起召回部分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汽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的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此外，小米、领跑及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及9万辆车。公告表示，这次召回的汽车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太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影响司机和乘客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及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特斯拉将免费为召回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降低安全隐患。
2: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第八次定期大会当地21号开幕，市长陈其迈拜访市议会民进党团时，以日本的政治谚语“猴子一定要在树上，不可以掉下来”勉励民进党议员要拼连任。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第八次定期大会21号开幕，任内最后一个会期，高雄市

0: 长陈其迈率领市府团队拜访各个党团以及正副议长，感谢议会及各党团六年来的支持与鼓励。对于即将卸任陈其迈说他心情愉快，因为现在不选了。对于同党议员黎晴依依，陈其迈坦言落选很痛苦，要大家赶快加油，谦卑的请听民意，不可以偷懒。他并且提到猴子一定要在树上，不可以掉下来。随后陈其迈接受媒体联访，表示这句话是日本的政治谚语。
1: 那个是日本的一个政治的谚语啦，好，就是猴子要在树上，意思是说这个政治要有舞台啦，掉下来，从舞台上掉下来呢啊，就这个就要生存就很困难，所以起免他们要拼连任，那连任了再说，意思是说要很努力啦，好，努力的留在树上，因为树上要抓在树上也没有那么简单，要拼。
0: 陈其迈说这是他的体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理想，不要命的拼。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竹园西街一栋分租套房，当地21号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从屋内救出三名房客，在查身份证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逃跑，最终被逮捕，原来是一名通缉犯。中广记者报道。
0: 上午9:20左右，高雄市冈山区竹围西街一栋三层楼的透天厝突然失火，屋内燃烧的烟不断的往外窜，消防人员布水线救火的同时，也从屋外架设梯子，分别从二楼以及三楼救出年约30岁跟25岁的两名男子，两个人都没有受伤，不需要就医。其他消防员则是进入屋内搜索时，在三楼的房间里救出另外一名年约38岁的男子，由救护车预防性送医观察。火势在9:42扑灭。消防局表示，透天厝一楼后方有机车燃烧，详细的火警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只是原警查证三名获救的房客姓名资料时，其中一名男子竟然拔腿逃跑。寿天派出所所长吴俊宇表示，原警直觉有异，立即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迅速在附近的巷子里将这一名何姓男子查缉到案。
3: 啊，你在干嘛？
4: 经查河南为桥头及台南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
0: 警方侦讯之后将何姓男子解送地检署归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可能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70%。星期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7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6: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西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7: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8: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8: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0: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1: Capital Direct.ca。
12: 你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低

0: 枕头加十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司机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3: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1: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召回谈判代表团，而声明话美国将会对价值290亿嘅本国商品征收50%关税，为咗保护本国企业同工人利益，将会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由卢晓山报道。
3: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迎来到
1: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我的天，八月也过一半了，
1: 怎么会这么快？
0: 但是今年开学就
1: 晚一点点了，
0: 对对对对对，就不是九月很初这样子。
1: 对，以前大概是9月2号、3号，
0: 对，我们都是 Labor Day 之后嘛，所以今年是9月8号才开学。不过啊，我跟大家讲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会让我们看到就是世界真的很大，然后大家的观念真的很不一样。
1: 没错，因为像前我觉得就是去年吧，我觉得开始有 AI 的时候，
0: 前几年咯，
1: 我记得是去年，反正关于那个时候在我忘了选举什么东什么的，然后有时候这种政党的就是原来很多都有挂钩或牵连，就是一些我才知道那时候讲到 AI 嘛，然后才晓得哦，有些地方是觉得要禁止的，觉得 AI 是多么不好，可是另一方就是说其实你要会善用 AI 不恐怖。因为我跟你讲有一大概怎么说呢，因为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接触不一样，然后说讨论的时候你就会一些不小心啊，就会带给小孩子，像大概5岁的小孩子有不一样对 AI 的看法，觉得他不知道 AI 是什么，
0: 就是风向很容易被带啊。
1: 对，所以可是他听到 AI 他会说好恐怖，我不喜欢他，
0: 就是一定他接收到的讯息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尤其是你现在讲的这个年纪这么小，就很容易去操控他的思想，讲可怕一点。
1: 对，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什么是 AI 吗？他不晓得，因为我不是有那个杂志嘛。
0: 对，
1: 可是他会说，他就把那个我正要讲那个 AI 的嘛，然后就把它遮起来了。他说我不喜欢他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喜欢 AI？
0: 就你的学生，
1: 对，
0: 你教中文的小孩子们，
1: 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不喜欢 AI， 然后 AI 很恐怖，
0: 这一定是
1: 家长。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OK， 我说你看看现在我们的旁周遭什么是 AI， 我说你看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就是 AI 啊，我说他可以帮你，你懂吗？就是你要讲就是讲潜入生活当中，
0: 是
1: 而不是一种恐惧，
0: 就是、不要对。但是父母会不会不开心？我就是想我小孩觉得 AI 可怕，你这边跟我教你的中文就好，那边跟我讲那么多你的想法，谁管你啊
1: ？I'm sorry。
0: 但是为人师表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老师真的是能够给孩子很多不同观点，而且你那个年纪的小孩特别信你。我跟你讲，他回到家，他要是跟他妈妈说，那个玛丽莎老师说 AI 好，你完蛋了，你的学生要转走了。这样好，那其实，在大概2个月前吧，我们一直都知道，其实北欧啊，他们跟我们就是很像，他们很活做自己这样子。讲的不是我们在，因为我们接触，当然我会觉得我是主流，因为我在北美，我就觉得我接触的东西是我的生活嘛。但其实挪威在大概6月中吧，6月下旬的时候，他们就有宣布说，从他们新学期开始，就是你知道8月底9月初开学，他们原则上呢是要禁止6到13岁的小学生在校内使用任何 AI 的工具。希望孩子先把阅读、写作跟数学等等的一些基础能力都学好以后再去接触 AI。
1: 我记得就是在几年前 AI 慢慢渗入到生活当中，社会当中，然后大家会知道AI 这么方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很多声音嘛，就是说 AI 真的好吗？对学生真的好吗？他们会不会夺取他们自我思考的能力，
0: 是
1: 等等的。可是你看，有时候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那一派讲出来的东西就有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说有这个工具，那为什么还是要用一些传统的让人家这么花时间的方式？我现在讲的不是说就不阅读就不去思考，而是因为你要会去使用 AI， 好像也是说 AI 不是说每个人都用得好的，你也要去非常的会问问题。
0: 对，
1: 因为你要问问题之前，是不是你要先有思考能力？
0: 对，所以就真的是不同的出发点，你一定会有你的证据来 back yourself up， 然后听起来都是，你知道每个人都振振有词，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也会觉得说 AI 虽然很方便，但是它的确感觉会让孩子跳过学习过程当中思考跟理解阶段，
0: 因为太快得到答案，你就懒得去花时间。因为我想完，我最后不是还是要看那个答案？
1: 对，
0: 那我干嘛？
1: 对，
0: 我有那个时间，我不如做别的事。
1: 不过学校好像可以去怎么样设定一些 AI 的，就是你在学校用 AI 是不能，就学校有一种 AI 是我不太知道怎么说，可是就是不是说你一般我们的什么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让它马上生成答案，而是那个学校它可以你去用 AI， 可是学校有那个有锁还是有怎么样，你就不会，
0: 他们有不同的模式可以用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不是你去问答案的。
0: 那其实现在挪威他们基本上就会觉得说，孩子呢在上学

0: 学习的过程当中最重要当然就是思考跟去理解事情嘛，所以还是要先把基础弄好，而不是过早的去依赖科技。那他们这个新规定呢，采一个年龄分段的管理方式，像我刚刚说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呢是不得使用 AI、然后14到16岁的学生可以在老师监督之下，在一些比较特定的课程或是专案当中有限度的使用，不是让你知道 go free 你知道 run， 然后不是那种，是在监督下，也我觉得需要监督啦，只是也许实际上会觉得 manpower 人力上来说真的够吗？因为老师师生的这个比例毕竟还是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做到在师长监督的情况下做，当然一定是很棒的。那如果到了17到19岁的高中生呢，政府呢就是鼓励学习如何正确而且负责任的运用 AI， 为未来升学或者是你的职场来做准备。
1: 那挪威曾经是全球教育数位化程度最高国家之一，所以从1990年代开始就在课堂大量引进电脑啊，然后来也积极推广平板教学。可是近年学生的阅读跟数学能力，他们发现有下滑的迹象，所以就让政府重新思考科技在教育当中的角色。所以除了 AI 限制之外，挪威在去年也已经禁止学校就是学生使用手机啊，同时也计划推出更多的纸本书回到教室，就是希望可以降低学生对荧幕的依赖。其实我真的蛮推崇的。
0: 对啊，就是像之前我先生又说要买那个你知道 e-reader 给我小孩，我说算了啦，就他还愿意拿书就让他拿书，我就说没关系，因为我当然也知道那个不占空间或干嘛，因为我们家就希望东西少一点，所以本来是想要你知道变成 e-reader， 可是我真的觉得纸本的东西我不想要完全不见，然后你只会越来越少看书，所以还能撑多久，我是希望可以撑多久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在更早之前，挪威他们在4月的时候吧，所以你看像这样子也好几个月了，当时也是有宣布说禁化啦，就还，但这个执行真的太困难，其实全世界就好多国家都有，包括我们加拿大也有啊。
1: 对啊，现在也说16岁以下就禁，你在拟定立法啦，就是说禁那个
0: social media 社群媒体。然后其实一开始好像是澳洲啦英国啦，反正现在挪威啊加拿大其实都是有要去推动类似限制的措施的国家。那我们也是，是不是2个月前大概是6月的时候也是有新闻，
1: 六月初的时候也有这个新闻出来了。我觉得就是开始有这种风声出来。那不过我真的还是觉得啊，这种科技的进步啊，可以带来不一样的世界，可是的确如果你的脑袋的成熟度还没有这么的稳定的话，真的用很多的这些 social media 真的是很不 OK 的耶。我觉得影响非常大。
0: 是，然后这个影响是我们短时间内看不到，它对我们的 mental， 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我朋友好伤心哦，我朋友的小孩今年7年级，但是我跟你讲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我这个朋友的他是就是很让孩子独立做很多事情啦，然后他有一天在帮小孩弄衣服的时候看到他女儿有 shapewear，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塑身衣、塑身裤。因为他女儿比较大只，就是我觉得传统定义上会觉得有点比较可能比较肉、比较胖，
1: 就是看网红。
0: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才13岁，然后13，他说他发现他女儿居然在穿这种 shapewear 的时候，他很伤心。可是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他怎么会有 shapewear？ 你不知道，就是你知道他们家就是女儿都已经自己在做很多事情啦，他女儿自己也都可以上网买这种，就跟朋友合订东西。
1: 因为现在啊，我也是周边的，因为你看同样是 teenager， 可是每个家庭真的不同。有些就会觉得，哎呦，他现在的衣服已经都自己买啦、啊。他说我现在都不管了。
0: 对，好像你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一样。
1: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
0: 而也不要到完全不管啦。
1: 对，可是他的不管我觉得就是讲出来说啊，他现在太多事情都让他自己去弄了，我现在都管不了，我也不知道了，
0: 人家也不想讲。
1: 对，可是这个就可以听出来，其实有时候这就是你看一定就是给他非常大的空间，那个空间是连在家的空间大家都可以，可能就是
0: 关起门做自己事了，
1: 你在房间了、你门关起来了，你对做很多的事情我都让你有那个自由。
0: 对、那我朋友跟我说他蛮伤心，发现女儿居然有在穿那种，那中文叫什么，就调整型内衣那种感觉，
1: 塑身裤，
0: 对，衣裤都有。然后他说他对于自己13岁的女儿觉得自己有需要穿这种衣服感到很伤心。然后那这个当然他也不是说自己没有责任，一定是他在外面看 social media 滑遍，他都在网络上这边大家都可能很瘦啊，身材很好啊，我们现在大众这个审美定义 那并不希望这些审美被压在现在的小孩身上，你现在应该就是健康为主。

0: 嘛，应该我们要学会爱自己身体。总之我觉得他就说啊，我现在是发现太晚了。我说 no， 他才13岁哪有太晚，就是你现在你想 do something 你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嗯，13岁确实蛮多想法已经养成，对不对？他现在已经不是你去跟他说你很漂亮他就觉得自己漂亮，他现在就觉得自己胖。
1: 嗯，就是你跟他再怎么样觉得，
0: 他就觉得那就是因为你是我妈妈，你爱我，你才
1: 对，那是你的觉得，
0: 别人觉得我很胖，好不好？
1: 对，然后我跟我同学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真的不容易啦。只是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孩子想成长、想独立，这是一定的。他也很想挣脱我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有办法保护他们，也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个中间确实不好拿捏。
1: 就是我们当父母的，我觉得就是也在学习，学习着就是怎么样放手，那个拿捏度就是你不是突然把手双手都松开，
0: 对，然后让他去对自己这个让他去吸收，但他明明就没有准备好去吸收那些东西，可能也 too much。 对啊，所以像近期又有这些新的法律出来，我觉得当然啦，这个东西一旦出来哦，就是网络上的讨论就很多啊，很多人很支持挪威的这个做法，觉得说哇，把基本功练好再来驾驭 AI，
1: 对，你成熟一点点你可能再去使用。
0: 对，
1: 对，没有说你不能使用。
0: 是，那其实也有很多人觉得 AI 的资讯确实不一定正确啦，所以你确实不要让小孩太依赖，因为他们主要是口气又很头头是道嘛。
1: 对，
0: 那小孩就本来就
1: 不会分辨真假。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理由，只是执行起来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开心。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能够找适合自己的方式做一些小改变咯。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

0: 宜 5% 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4: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我觉得我自己是蛮 surprise 的，
5: 惊吓到了，
4: 惊吓，觉得哈，怎么可以？
5: 就是仿佛惊吓，但又不意外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
4: 对，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什么都无奇不有，
5: 是真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到呢，就是你知道前阵子啊，《Time》杂志他们有公布2025年的最佳发明，其实我有买那本杂志，然后因为我就想要给小孩看，就是你知道。希望可以激发你们些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看是每个都是哇，很很美这样子。好，总之呢，里面出现了一款不会游泳却能够生吃的鲑鱼，其实就是假鲑鱼。
4: 假鲑鱼，
5: 因为它不是它，
4: 所以它就不是鱼啊，对不对？
5: 对，因为这个鲑鱼呢，它100%是来自实验室，
4: 所以并不是哪一种鱼群的，而是它是培育出来的。
5: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那种farmed salmon， 有 wild salmon， 但是就算是 farm 也是养殖场养出来的，
4: 对，它也是一只鱼，
5: 也是真的鱼嘛，对不对？那你说 wild 就是外面野生的，可是呢，就是现在有一个鱼，它就真的是做出来的。
4: 对，它就是实验室培育出来的，可是它不是组合肉。像我们有时候买肉，人家说哦，那组合肉不好，
5: 可以装肉组合肉。
4: 它还不是
5: 嘞，
4: 它是非常用心养出来的。
5: 这个是美国旧金山的一个新创公司，叫做 Wild Type。他们从真正的银龟身上呢取出了细胞，然后放进培养皿里面，再投喂营养液跟氧气，经过4到6周就会长出能够切成寿司的肌肉纤维，不但看起来像真的，吃起来也像真的，甚至连 FDA 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嘛，他们都认证说是可以生吃没问题的。
4: 你看，感觉很化学，感觉很假，可是，哎，那它的那个营养有没有营养？
5: 来了，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它是完全在 lab 做，其实在 lab 做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其实营养价值是跟真的鲑鱼一样，甚至你可以做到更好。你知道，其实我们去吃真的鲑鱼啊，相对的不可控条件是更多的嘛，因为你是 rely on 大自然，这个鱼吃了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营养。但其实它既然都在实验室里面做的话，你要加什么 omega， 你要加什么蛋白质，爱加什么加什么，然后他们只是追求那个口感一样，长得一样，然后营养的部分又是我们人决定的，所以相对其实是 in the way 好像更好。
4: 对，那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想要去养鲑鱼出来呢？这样用实验室养出来哦，原来
5: 首先是挑战人类的极限，是不是挑战科技啊？就是我就是想试试看我可不可以啊？不是啦，不是这么无聊的原因。
4: 对，他们是希望可以找到一种不破坏海洋的方式，就是一种永续经营那个现在的世界嘛。
5: 现在这个世界很追求这件事啊，
4: 对
5: ，sustainability， 对不对？
4: 所以又需要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还有欲望，可是呢，又希望不要破坏生态，所以才用这种实验室来培育。
5: 像之前有那种植物肉啊，什么植物汉堡啊，veggie burger 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个肉它叫什么，哇，现在忘记名字，现在超市都很常见的，它就真的也很像肉，但它就是完全是纯植物的那种嘛。那说到底就是都是为了让大家可能不要去像你刚刚说的生态嘛，对不对？因为动物你要吃它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
4: 对，
5: 那希望他们那时候的公司啊，你刚刚说那个美国
4: Wild Type，
5: 对，这个 Wild Type 呢，他们其实是在2018年就开始这一项研究了哟。那他们现在创造出来可以算是真正的海鲜，然后可以在维护生态同时又保留我们人类想吃生鱼片这种情怀，
4: 所以吃起来很像。营养价值也有，因为在你培育的时候你加什么
5: 爱加什么加什么，
4: 它就有那些营养。
5: 对，
4: 然后有人只是觉得说吃起来很像 3D 打印出来的，不是硬的啦，可是就是口感还是有一点
5: 不同。也许那个你知道那个肉的那个分布又太完美，像假的一样，因为它就是

0: 你知道辣妹的东西。那总之呢是说吃起来真的是口感什么都一样哦，那我觉得哦好像也不介意。那当然很多人卡在一个说哇这个是人造的东西跟天然的比不是比较不好吗，但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天然的就比较好，
1: 然后不是天然就会伤身体，
0: 其实不一定的，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在讲那个保养品也是一样啊，很多保养品都追求天然天然，但是天然也你知道大自然有多少东西会让你会致死吗？
1: 对，因为有时候太天然就是因为它不适用于在我们人类嘛，那它就要添加一些添加物。
0: 对啊，
1: 你不添加的话它太自然反而很多的细菌啊微生物啊。对对
0: 对，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用因为它是实验室做出来的就说它不好哦，但是它确实就是不天然没错咯。但是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这种东西普及呢？目前哦有点遥遥可及，因为啊它现在这个通过认证啊，可是光是去培养一片的这个成本都比市售的鱼肉高出太多太多，所以不可能去量产。
1: 哇，没办法量产，大家就会一窝蜂的。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尝鲜的话，可能这一片就很昂贵。
0: 对，那因为它我们刚刚讲时间啊，它是要4到6个礼拜，因为它真的是拿那个细胞出来做嘛，就是你知道现在就科学家很厉害啦，反正我一些科学家好像他们想干嘛都可以干嘛，就感觉像电影情节性他们要做都能做到这样。
1: 对，所以今年才开始努力的尝试，然后旧金山洛杉矶有少数的几家餐厅有合作，就大家可以吃得到。
0: 嗯，那当然这个有没有争议呢？当然有争议啊，在这个算是未来希望取代真实的鱼的未来寿司广泛流通到各大餐厅之前，还是要必须面对一些除了成本以外的社会问题嘛。比方说美国有一些州它就是直接明文规定禁止贩卖贩售细胞培养的肉，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渔夫的工作。
1: 嗯，
0: 你到时候大家不吃鱼，我们不是要面对失业问题，就是有时候你只是把一个问题改到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不是你以为啊我们不吃鱼不吃鱼就没事，但最后有失业，那政府永远都在你知道扑灭这个火药去扑灭下一个火的感觉嘛。还有最容易去引起讨论的伦理价值观念，就是是否违背自然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说因为科技它可以让我们的车啊什么飞上天空啊，就是像造车或者飞上外太空的一些就科技打造出来的东西，可是它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美食吃我们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少一点罪恶感。
0: 哎，我现在有一个脑洞大开的想法，因为这个东西既然它都可行，会不会以后会有人说我想吃吃看人肉，然后去培养人肉？这样子其实也不对啊。
1: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
0: 这样想有点变态，
1: 还是要有一点伦理道德，
0: 因为这是道德关系啊。
1: 对
0: 啊，因为你既然实验室爱培育什么就培育什么，那如果培育人肉大家吃吃看可以吗？又不是真的杀人，其实这样想有一点可怕。哦，我觉得我可以拍电影。
1: 可是你看你要
0: 像
1: 你还要吃得到人肉是知道吃起来像什么，
0: 那吃吃看就知道啦。就是既然他那个科技都能这样，
1: 不行不行，这还是
0: 好像
1: 对，
0: 这好像是黑镜的剧情，
1: 对，不可以。
0: 好，以上言论如果大家不是，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
1: 这是电影情节，
0: 电影情节。但是对，我觉得一旦触碰到那条线，就是没底线了呀。
1: 没错，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我你看，你想要研发什么都可以，可是要兼顾食安、环境、人道这些前提。
0: 哦，
1: 对不对？
0: 不容易啦，你看。做什么好像都不能满足所有人，但是我觉得人道
1: 最基本的那个
0: 就这些是这些
1: 那个 line 一定要
0: 守住。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他们在旅行的时候遇到船难，最后呢，两个人在大海当中漂流求生118天的故事。
1: 如果你现在深陷痛苦的关系当中，就是有时候哎，你的情感有一些遇到瓶颈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则故事可以打动你，因为它不只是一段很惊险的求生记，更是一个关于爱情跟婚姻的，就是大家都需要那个反思的空白。
0: 我觉得更超越了爱情跟婚姻，甚至是有关人生呢。好，我们来讲这故事怎么样哦。其实这个是当时有一对夫妻，他们年纪，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哈。一个叫 Morris 跟 Marilyn 的这一对夫妻，他们是英国人，分别出生于1933年跟1941年，所以我们就知道时间拉很远哈。那当时两个人因缘际会相识之后成为夫妻，那在两个人其实踏上他们这个你知道冒险旅行，就是你知道这个船嘛，我们要讲船难对不对，在他们两人去开船出去之前，其实 Marilyn 他在办公室当过秘书，然后 Morris 他是一个印刷商，听起来日子就是相对平凡，然后一眼望到尽头这种感觉啦。
1: 可是就会觉得日子一天一天的就是这样过而已，
0: 对，
1: 可能呢就会对生活觉得很单调很无聊，
0: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人，你不要看他表面上好像朝九晚五，其实他们内心很渴望冒险，渴望自由嘛。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决定要大胆的卖掉他们的房子，买一艘船，然后踏上环游世界的旅程。
1: 感觉挺好的啊，对不对？有时候你就是要就是这么一秒你跨出去了，感觉接下来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0: 对，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时间其实是1972年，所以非常久以前，所以当时他们就是30-40岁而已，就是他们也是相对我觉得壮年嘛，身体也很好啊，我觉得听起来很疯狂，然后两夫妻都愿意做这种事情，真的挺不容易的。那其实你要说他们逃避也是，但也不是，他们也相对蛮负责任，他们就确实是有钱做这件事情嘛，他们就是对新生活的一个向往。所以这对夫妻呢就购买了一艘31英尺，大概是9.4公尺，名为 Orland 的船。然后我刚刚讲了，在1972年的时候6月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目标是纽西兰哦。其实很疯狂哎，
1: 因为感觉就漂了几个月，
0: 跨大洋哎，
1: 对不对？那他们的航程开始是很顺利的，但是呢在1973年3月4号的时候降临了。
0: 等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海上9个月了。
1: 哎，
0: 好，因为我们刚刚说了72年的6月，然后碰到问题是73年的3月，好无法想象哦。
1: 所以漂了真的就是好久好久，都快1年了耶，
0: 就是9个月啊。
1: 哦，
0: 好，那你说那个时候是发生了一个问题，
1: 因为那天早上他们的游艇在前往加拉巴哥群岛的时候，被一头鲸鱼，很大的鲸鱼撞击了，所以船只严重的受损了嘛，后来沉没了，
0: 船沉了。
1: 对，
0: 不知道鲸鱼还好吗？
1: 然后后来对，可有时候越船那个鲸鱼很大嘛，
0: 对，
1: 所以他可能
0: 他转就完全不动，完全没有感觉就走了，就人家船炸了这样子。
1: 对，
0: 好，那当时其实他们距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400多公里哦，就是还蛮远的嘛，对不对？然后 Morris 跟 Marilyn 他们就被迫转移到一个长9英尺，也就是2.7公尺而已哦的这个橡皮艇，因为船上也有橡皮艇嘛，
1: 对，
0: 所以因为他们的船炸了，所以他们就只好用橡皮艇。然后有一个就是你知道那个
1: 救生筏，
0: 对，救生筏。然后开始我们刚刚讲118天的太平洋漂流记。
1: 那这118天当中，这对夫妻经历就是其实我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到现在，可是我知道船难发生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难以想象，而且我们平常不会经历到的。
0: 因为毕竟你知道人类对大海的认知是非常小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挑战 Modern Nature 然后做这么可怕的事情？
1: 因为对于海我是真的个人很恐惧，
0: 就是有点敬畏，对不对？
1: 对，
0: 又尊敬又害怕。
1: 真发生了，我可能不小心会绝望。
0: 不是不小心，我觉得一般人在那一天，
1: 可是不行啊，因为人是很。
0: 因为如果你偏偏还能够在船上漂流，你就不会想去寻死，
1: 对，
0: 你没理由跳下去。但是在你人还活在救生艇上的日子，确实也很难熬。
1: 对，多恐惧啊！
0: 哦。那其实在这个118天当中呢，这对夫妻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恐惧跟绝望，他们被无边无际的大海环绕着嘛，然后四周是深度完全无法去横估的这种蓝色，你看不到边，你知道吗？
1: 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再往前可能几小时就到，可是海是一望无际的。
0: 对啊，你根本就是你就觉得可能我就在那一辈子了吧，还怎么样。然后你知道波浪又是打着小艇，那小艇又是它也可以随时翻掉啊，
1: 那种摇晃感，因为在海上啊，是那个浪是多大的，我觉得就是 你感觉你下一秒都不一定能活。
0: 对，然后你知道他们还是要吃，对不对？总要活，所以他们是真的捕鱼，然后抓海鸟来充饥，然后喝雨水，甚至抓。

0: 抓了乌龟，然后把乌龟眼睛里面的汁都能吸吮出来，要就是
1: 因为他们需要能量。
0: 对，
1: 那阳光炙烤他们的皮肤，那这时候暴风雨，哎，好像快要把他们淹没，海水的咸味渗入他们口腔。他们看过海豚，也遇过鲨鱼，那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自己可能下一分钟就会死了。那更夸张的是啊，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们其实见过七艘船在附近开过，但是他们的船上没有反光的镜子，也没有收音机，也没有任何的信号，然后都失灵了嘛，所以没有任何有效的求救方式，所以只能眼睁睁看那些船开走了。
0: 我觉得好崩溃，因为你就觉得你的 help 近在眼前，但他们看不到你，而且我觉得七艘有点多。我觉得我在第二艘的时候，就你知道第一次有看到船过去，然后我就啊可以获救，然后你就狂招手狂叫，对方没看见他走了。然后我觉得第二艘再发生一样事情，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坚持，我就会觉得每一艘可能就我们的都会这样，我也别等了。
1: 嗯，所以你看人的意志力就很非常考验，对不对？
0: 好不可思议。
1: 而且Marilyn 不会游泳，那但是他呢却成为这段求生历程当中非常坚强的心灵支柱。
0: 嗯，根据 BBC 的报道呢，当时 Marilyn 自己的妹妹就有说到，她在船上那些时间啊，她都能够想出办法来去应对那些困难。比方说她会在救生筏的那个日记当中写下她对下午茶呀、野餐啦、各种美食的幻想，那这些幻想就成了她对未来的渴望，让她在绝望当中保有一丝希望。
1: 诶，为什么还有纸啊？
0: 一定是有隐藏给，你知道，让人家那种，你知道，讨有些那种 emergency 的啊，
1: 就、
0: 像那种冰箱
1: 有个 bag 防水的，
0: 对之类的啦。
1: Okay.
0: 然后 Marilyn 她当时甚至会把捕到的动物的眼睛，像我们刚刚讲，她不是有吃什么乌龟的眼睛吗？她还叫那些叫 Smarty， 就是你知道什么巧克力糖这样子。
1: 我之前也是有听过这种，就是你必须要生存，你一定要有经过你自己的幻想。
0: 你想，你记得那个 Tom Hanks 那个电影
1: 啊、飞机的
0: Castaway。他也是在岛上，然后他就是一根一个足球，足球叫 Wilson， 是不是？
1: 我忘记了。
0: 总之那个足球就是他的心灵寄托啊、就是你得要给自己
1: 一个想象，
0: 他就跟那个足球讲话什么，你记得吗？那部电影我也觉得好 classic。好，总之呢，你知道他就是还有，我们会觉得你还有闲情逸致，就取名字什么幻想东西，但是其实这就是他求生的方式啊。
1: 对，就是对用幽默然后来对抗绝望的一种方式。
0: 嗯，然后他的先生 Morris 也是有在一次的访谈当中提到说，我一直把我们活着到现在，你看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什么的，就是表示他们存活了嘛，那他就把这个功劳归于他老婆，因为如果不是他太太的话呢，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独立生存，
1: 所以双方都觉得对方很重要。你看对方都是彼此的心灵支柱。
0: 我觉得当时啊，如果我们在海上这么多天有一个人倒下了，另外一个人也不会想要再继续。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活着很重要。
1: 对，
0: 就其中倒一个，我觉得另外一个人就崩，心态就会崩。
1: 对，所以他们在漂流了大概2400公里之后，贝里夫妇呢终于在1973年被一艘韩国的渔船发现，然后救起来了。那水手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两人都非常虚弱，而且体重掉了快20公斤，所以基本上你看腿也没办法支撑他们身体的重量，所以渔船呢就把他们带去了夏威夷的檀香山，回到人类文明的世界。
0: 那当然这个 Morris 跟 Marilyn 的故事呢，让我们重新用新的角度来看待感情。比方说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啊，伴侣可能会因为一些很琐碎很小的事情无止无尽的争吵，那如果我们把自己换到 Morris 跟 Marilyn这样的位置，就是你把自己想象一个你可能下一秒就会被大自然吞噬的一个极限状态，那今天我们的纷争真的有我们觉得这么重要，这么值得去争出一个对错来吗？
1: 在沧海大海当中啊，一切鸡毛蒜皮其实就真的很微不足道，或许在那样的绝境里面，我们大家才可以更看清什么是重要跟不重要。然后婚姻最珍贵的其实也是在人生当中漫漫旅途当中跟伴侣携手面对，一起度过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单单是对于婚姻的一个认知，对人生也是吧。有人都能这样活118天，这样都已经快要4个月了。
1: 因为你看我很多事情要团结嘛，如果他在那个时候只会一直怪罪对方，都是你怎么样我们才会怎么样，
0: 我就跟你说不要出来吧，
1: 那就惨了。
0: 不行呢，所以我跟你讲哦，就是你真的有时候把东西看远一点的话，就今天我们碰到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的问题不是问题，它绝对是问题，今天你烦恼也是真实的，可是还能够在这里两个人在这里吵架已经很好，你知道吗？你想看如果这个人不在，没人跟你吵，那这一切都没戏唱了。
1: 可以有时候

0: 人很奇怪啊，因为真的很难有那种每天都会
1: 抱着感恩的心。
0: 对、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哪一个 moment
1: 会听到别人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0: 所以我不应该，才会觉得说我不应该在还在这么这样嫌他。
1: 对，
0: 而且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算了，我还是不要这样好了。可是真的过一下子，
1: 但转过来看到对方咬食物的方式很讨厌，你还是生气了。你知道，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在经历那个更年期啊，他们说最让他们讨厌的两个声音是另一半打呼的声音跟咬食物的声音。然后说这个其实很多 study 就是 apparently 这是个很正常。就我觉得哈，吃东西有这么惹人厌吗？
0: 因为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就是嫌弃了，
1: 就可能这个关系也是走到比较也很长了嘛，就是也觉得很烦，然后想要一个人静一静，然后对方在那边咀嚼很恶心的声音，这样。总之我觉得还蛮好笑，就是特定就大家都是所有人都是讲这两个声音，一个打呼，以前一样打呼，但今天觉得特别讨厌，你知道吗？以前也吃东西，但我现在就觉得烦。
0: 因为很多事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随手自己做起来，可是就像我我这前几天也是，我老公不是都会泡那个咖啡吗？咖啡机，那下面有一个像一个垫子那种，
1: 它会滴东西下来，
0: 也不是，就是一个垫子，可是一个角其实就是有折到啦。可是我就会觉得，那我看到啦，其实我是不是应该就是把它弄好就好了？
1: 你拿出来讲，因为你觉得，你明明你走掉，你一定看到它折，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回去？
0: 对，我因为想说，你天天都泡咖啡，怎么你看不到嘞？对，所以你看，的确是很无聊的。
1: 但是我跟你讲。他今天看不到你会比较开心吗？不会嘛，他今天真的是盲人有比较好吗？因为你现在
0: 所以我就要包容的意思。对，我自己就做起来
1: 就好了，自己想极端一点。对，你现在那边呛他说你没看见吗？哎，想回来，他如果真的看不见，
0: 我还倒霉。
1: 对，会更不好。所以你宁可他看得见不去用，你也不希望他看不见。那就用吧，你就自己用。
0: 哎，没有，我还是跟他讲了。
1: 是啦，我知道，就是其实道理我们都懂嘛，但是生活当中你就会觉得你不用，为什么你很烦？你明明就天天看到，你干嘛不用？
0: 对，可是他会说我没有看到，那好像他真的也看不到。对，因为他因为每个人 care 的点不一样，
1: 男生眼睛的构造真的跟女生不一样。我儿子就是东西就在他眼前，
0: 对，就是这种意思。
1: 跟你说看不见烦死了，但就我想说怎么了？但是我后来有看那个研究，就说好像是大脑，不是说真的是眼睛
0: focus， 因为他的
1: 对他大脑去 process， 他这个收进来视觉收进来的讯息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0: 是，就像
1: 我女生宏观一点，
0: 对我说你开冰箱里面有两盒嘛，对不对？你把它加热这样，然后可是我讲的话是两盒什么？可是其中有我有讲，我说那有一盒是凉拌菜。好，我讲完了，然后他还在开着冰箱，眼睛在那边一直找，一直看。
1: 对啊，就是
0: 我想说你还在找什么？我说你
1: 这是眼睛问题还是大脑问题？我是没搞懂。
0: 他说你不是说两盒，有两盒那个，然后所以他听起来是两盒要加热，一盒是凉拌菜，所以总共三盒。
1: 所以你看，就你知道，有时候很担心，你是眼睛不好，还是耳朵不好，还是大脑不好使啊？到底是哪一个出问题？真的是好了。但是你看看人家那个这种极端 ，Morris 跟 Marilyn， 他们经历那种事情，我就比我们的鸡毛蒜皮小事来的。
0: 对啊，你看，所以有时候就是偶尔这样，我们要看看好书，我们才
1: 吸收一下。因为我们如果你要等到人生本人碰到这个问题才学的话，也太辛苦了，
0: 代价也太大了。
1: 对，我们可以听听别人的东西，
0: 反思一下。
1: 对呀、好不好？祝福大家就是都能在生活当中找到，你知道吗？自己比较平静舒服，然后抱着感恩度过每一天的一个心情，一定会很舒服的。
0: 好，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很快到了我们时间的最后了，
1: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3: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4: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难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0: 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鸠摩罗什法师所译嘅《维摩诘经》，上次开始讲解入不二法门品第九，呢一品可以话系整部经嘅中心要旨所在。维摩诘居士希望在座每位菩萨都出嚟讲下佢哋嘅见解，于是就话：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拗说之。当时法自在菩萨同得手菩萨率先发表佢哋对入不二法门嘅体会，咁跟住又轮到边位菩萨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不逊菩萨曰：受不受为义，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不逊即是聚精会神，专注一境，目不转逊的意思。受是领纳，即是取着。取着六境的形象，旧亦六尘，新亦是六境。受逆境取苦相，受顺境取乐相，受不逆不顺境取不苦不乐相，即是平常所谓苦乐舍三受。受凡夫是取着诸法受三界生死的色身，不受是谛实的真理，叫做不受。二性受就是二性受谛理，正取无余涅槃。不受是法身不正究竟菩提。而圣人不受就是圣人离取着，不受生死。受与不受体性本同，是同体的。凡夫异性妄想分别，就成为异法对待了。若果能够于法不受，就是不取不着，执法亦即不可得，不可执，无有执着。因为不可得就是舍，舍亦是不可得，甚至不可得亦否不可得，不可得这样东西都是不可得，亦无所贪取，一丝不挂，一尘不受，无受既无法可取，亦无法可舍。无法可取就没有凡夫造作的众业，无法可舍就没有圣人随断的行为，达至无取亦无不取，无舍亦无不舍，无作亦无不作，无行亦无不行，这样不着而边，住于中道第一二谛，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作是造作，行是行动，行与作的意义是相近的，好像行运里面的行每解作造作的。继续读下经文的内容。得顶菩萨曰：究正为义，见究实性，则无正相，顺于灭相，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菩萨叫得顶，是表示他的义行美德已达到顶点了。这位得顶菩萨表达自己悟入不二法门，他说世间有究厌与清净为相对的义法。究厌不是清净的，清净不是究厌的。所以佛陀教人离染污心，修清净行。这个是从杂染以显示清净的，这个是从世俗谛安立的。如果从圣义谛上来讲，根本就没有染净之别。见究实性就是证得第一二空性，了知究性本体

即实性，不但没有旧相可得，亦都没有正相可取。心经所谓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诸法实相中并无垢净增减诸相，是无相的。因为在寂灭涅槃中一相不有，何况有二呢？能够证得这个真理，就顺于灭相，亦都把垢净融为一味，而入不而法门了。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善修菩萨曰：是动是念为义，不动则无念，无念即无分别，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善修是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菩萨善能之于天文，所以叫做善修。动即是地水火风四大中风大的自性，风具有动摇之性，可以产生流引增盛的作用，故能令四大所造物质相续变异至他方。念就是妄想心，境动想心，动和念相待成为二法。能够了知前景是虚幻，就不会动念，照见心境一如绝能源的内心，亦都没有所缘的境，就正入无念，意识未全世俗之益想分别，而浮于真如之念。无念就是无妄想分别，动念一如，即是入不二法门了。读下下面的经文。善眼菩萨曰：一相无相为义，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眼是以观察为义，这位菩萨的智慧善巧，能够如理如量咁样照见一切，所以叫做善眼。这位善眼菩萨表达自己悟入不二法门的经过，他说诸法的一相无相是二法。当这一相无相都是就究竟真理讲，所以经中成日都讲一相无相是为实相。对于究竟真理，佛法好少讲个一字，并不是绝对不讲，不过少讲啫。例如说一相一法界等。一相表示一切法一模一样，冇一点嘅差别相。究竟实相的一相，我们听起来总是以为有一个实的东西，其实所谓一相并不是真的有个相。在佛法中将这个无相的实相，有时说为一相，有时说为无相。因为凡夫不是执着有一相，就是执着无相。所以佛陀不得不以世间的语言文字来到说明，因为没有种种相，所以说为一相；因为不是有种种相，所以说为无相。因而一相即是无相，若果能了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而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下面的经文说：妙悲菩萨曰：菩萨心声闻心为义，观心上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臂即是手臂，此菩萨能够运用种种方便力提携在苦海中的众生，所以叫做妙臂。卡摩罗什法师说：以施布故

0: 才能出无尽宝物如五河流。这位妙臂菩萨表达自己悟入不二法门的经过，他说，佛法修行者中有法菩萨心的，有法声闻心的，即此菩萨心与声闻心是为二法，声闻为小乘，菩萨为大乘，大小的区别在于法心的不同。声闻是三界如牢狱，为生死如冤家，悲心不切。菩萨就不是了，菩萨是众生如尺子，虽见三界众苦煎迫，但悲悯众生，不畏生死，不住涅槃，云其方便权智广度众生。所以声闻心和菩萨心截然不同，成为二法。若观二种心相都是如幻如化，空无自性，于中不生起分别，即为不二。观心实相本性空寂，同时心相非有，亦是非无，有无同体。有无同体，有即非有，无即非无。有即非有，所以心相皆空；无即非无，所以如幻如化。作如是观，从哪里有二心的分别呢？没有分别，就是入不二法门了。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埋其余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喺忉利天法会中，普贤菩萨请地藏菩萨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演说娑婆世界南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应的地方，同各种地狱的名号，以及造恶受报的情况，好等未来世中未闻佛法的众生有所警惕。普贤是梵文 Samanta Bhadra 的意译，音译就是三万多跋陀罗。Samanta 的意思是普遍于一切， Bhadra 就是贤德、吉祥、幸运。所以古时有些易经大德曾经亦做遍吉菩萨。普贤菩萨和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今次专讲人地事的主人翁地藏菩萨，合称汉传佛教四大菩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以慈悲闻名，而被尊称为大悲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以愿力闻名，而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以智慧闻名，而被尊称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至于普贤菩萨，就以幸德闻名，而被尊称为大幸普贤菩萨。他与文殊师利菩萨是释尊法身毗卢遮罗佛的左右胁侍，被奉为花严三圣。藏传佛教宁玛派更加认为普贤菩萨是普贤王佛的报身。普贤菩萨的法像一般都是头戴五佛冠，右手持莲花或者如意，左手结施缘印，半家夫坐于一只绿牙包。

0: 象之上。他最为人熟悉的就是花严经中所讲，若欲成就如来殊胜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行信众生，十者普皆回向。我们简单地介绍过普贤菩萨之后，又讲回忉利天法会的情形了。当时地藏菩萨略说作恶众生在地狱受报的各种苦况之后，释迦牟尼佛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无量诸佛世界，然后对在场的群众咁讲啦：各位菩萨摩诃萨、天龙鬼神、人非人等，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众生之事，是希望大家在我灭度之后，能够广作方便，齐心维护，令所有众生都能证得涅槃之乐。
1: 世尊，我今得闻如来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心生敬仰，唯愿世尊为未来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之事，好使所有天龙鬼神以及未来世众生都能够顶受奉持佛语教诲。
0: 好，普广菩萨，我现在就为大家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
1: 普广转拗欲问：
0: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地藏菩萨名号，合掌恭敬，赞叹暖慕，如此功德可超越三十劫罪业。若有人绘画地藏菩萨画像，或以土石交漆、金银铜铁铸造菩萨形象，瞻仰礼拜，此人能得百次往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落恶道。假使天福享尽，下生人间，仍然贵为国王，得大利益。若有女子厌弃女人之身，对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漆、金银铜铁所铸形象，以香花饮食、衣服增彩、藏翻钱宝等物虔诚供养，此善女人尽此一报身，经百千万劫，再不生于有女人的世界，除非他自己发愿要度脱所有女性。若有女子厌恶现世丑陋多病，只要在地藏菩萨像前自心瞻礼，就算只是顷刻之间，将来千万劫中都得相貌端正圆满之报。若果不厌女人之身，千万亿生中尚为王女王妃，更有端庄贤惠之相。若有人在地藏菩萨像前以种种伎乐歌咏赞叹及用香花供养，又劝导他人敬信礼拜，这些人在现在及未

0: 世中，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护，不令恶事临身。释迦牟尼佛所讲地藏菩萨利益人天之事，都是地藏菩萨多生多世以来许下宏愿，为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所设的方便善巧之法。可惜仍然有些众生如痴暗顿，冥顽不灵，不但不识感恩，甚至妄加毁谤。咁呢啲人又会得到乜嘢果报呢？我哋下次再讲。
1: 信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关太问，佢听人讲，如果想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只需要放下自我，将一切交俾阿弥陀佛同你安排，咁就得噶啦。呢种讲法正唔正确呢？
7: 这个讲法是很有邪教的味道，好像说放下自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一切由阿弥陀佛帮你安排。这个不是佛教修行的态度，佛教是一个自力的宗教，阿弥陀佛是不会帮你安排的。若果你想去阿弥陀佛净土，你要自己发愿，要自己修三福，要自己每日念阿弥陀佛名号，要念到一心不乱，仲要读诵大乘经典。若果要做到把自我放下，仲要落一番功夫和我执，呢啲都系自力，唔系阿弥陀佛帮你安排嘅。若果今世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净土，首先要信心坚固，知道自己可以往生，要三福修得好，又要勤念阿弥陀佛名号，曾经念到一心不乱，这些都是自力的部分。自力的部分做得好，今期生命完结，阿弥陀佛就会同啲圣众一起现在其前，接引呢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完全唔系乜嘢都唔做，交俾阿弥陀佛帮你安排，而系要自我安排、自我修行，先至可以达到往生极乐世界嘅标准，并唔系好似耶教所讲。一切交俾主帮你安排，希望得到佢嘅恩赐。佛教唔系咁样噶，所以你要自我放下，都需要落一番功夫，全部都系需要自力嘅。
0: 讲到呢度，我哋嘅节目时间够晒啦，下次再会，拜拜。
8: 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

0: 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开示了佛教当中的宗，八大宗、两小宗和佛教的关系，以及这个佛教的法脉传承。禅，很多人认为禅是很玄妙的，所谓的不可说不可说，可是达义大和尚呢为我们解释了他心目中的禅。那我们都知道佛教啊传承了几千年，那禅又是如何传承的呢？它是不是也有一些记载呀，又或者一些书籍啊、史料啊可以供我们学习呢？
1: 其实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佛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最早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把这个禅传给他弟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哦给你一个证书啊，或者说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传的过程当中呢是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心心相印。所以这个禅它的这个传法过程当中，就是师父跟徒弟的一种默契。如果你没有这个默契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得到禅法。相传在释迦牟尼佛啊，有一天在这个灵山会上，他就手上拿了一枝花。那么好多人呢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今天释迦牟尼说法手上拿了一枝花来给大家看呢？大家不明白里面是什么意思。那么这里面呢，这么多弟子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叫大迦摄尊者。大迦摄尊者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拿着这个花，这个破颜微笑。哎，这个时候别的人不知道什么回事，只有大迦摄尊者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微笑了。微笑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就知道这么多弟子里面呢大家都不知道佛的心在想什么，是什么意思，唯有大迦摄这个时候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心在做什么。在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说我有众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护持

模糊假设啊，在释迦牟尼就因缘到了，就把这个禅法就传给了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所说的莲花微笑的公案，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大迦叶传法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莲花微笑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感受到师父跟徒弟心心交照，就是他的心，徒弟的心跟师父的心，两个人两个心交融在一起，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知道你也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大迦叶宗旨呢就成为传禅的第一祖。然后呢从这个大迦叶后来呢又传给阿难作为这个第二祖，然后呢他就不断的这样把这个法则传下来。然后从这个印度啊这种高僧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以后呢，一直这个传呢就从释迦牟尼佛传到迦叶一直传以后，那么传到菩提达摩祖师就是已经第28传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禅宗的祖师就是菩提达摩祖师，为什么少林寺那么出名呢，就是菩提达摩祖师呢从印度到中国来传法，那么他在广州的时候，那么梁武帝呢就请他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朝廷，就是南京叫金陵去讲经说法。因为梁武帝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他也是做了好多善事，建了好多寺庙，度了好多僧人，那么听说、哦、印度有一位菩提达摩祖师要到中国来，特别派使者到广州去迎接到他住的地方，到皇宫，就是现在的这个南京。那么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梁武帝呢就请达摩祖师上堂说法。这个达摩祖师啊他是一个修禅的人，所以呢梁武帝就问他，他说呢大师啊，我一生呢做了好多善事，我也建了好多寺庙，做好多的僧众，有没有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达摩祖师跟他怎么回答呢？一般按我们禅情来讲呢，当然呢你做什么的善事，建什么寺庙，那肯定是有功德啊，功德无量啊。但是达摩祖师他是修禅的，所以他所回答的就是一切法的本体自性实相，所以他就告诉他没有功德。这个时候呢这个梁武帝啊就听了以后说，这个法师是不是懂得佛法，我做了怎么做善事，按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善事应该得到好报啊，为什么说没有功德呢？哎，这个时候呢梁武帝没办法去体悟这个菩提达摩祖师这个禅的意境，所以呢就觉得这位大师呢不是他想要供养的大师。那么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呢觉得跟梁武帝啊缘分还没有到，于是呢他就一苇渡江啊，从这个南京那么就渡过这个长江，然后呢到了嵩山少林寺，就现在的河南嵩山少林寺。那么在少林寺啊就面壁九年了，在那边在打坐。那么到了一天啊，有一位这个学生，他听说这个菩提达摩祖师从印度来，这个禅法非常的高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来请教他了。那么他说，我以前是英勇善战，现在感觉到很惭愧，杀了好多人，无辜的人，心里也很不安。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就问他了，他说那你哪心给我看看。那么这个来求教他这位学生呢就是神光慧可，当时呢听到达摩祖师这句话以后，当下开悟，密心了不可得，所以呢这个时候得到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禅法的这个传承，于是呢就成为了达摩祖师的弟子，作为他的衣钵传人。那么达摩祖师呢在从印度摩诃迦叶算起来是28代的传人，那么到了中国呢他是属于这个禅宗初祖。那么这个

0: 慧可神官呢就作为的禅宗的第二祖。这个是关于这个达摩祖师把这个禅法传给我们中国人公案了。那么讲到这个菩提达摩祖师，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菩提达摩祖师他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也是非常了不起。那么他跟这个中国人也是特别有这个缘分，因为佛教里面讲说高僧大德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弘法，你要有法缘，你要有人缘，不然的话呢，那你就没办法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所谓的法缘就是大家听了以后喜欢听你这个佛法，人缘的话呢，哎，好多人见到达摩祖师都能够来扶持他，那么他才能够把这个印度的禅在中国这边发扬光大。那么达摩祖师都具备了既有法缘又有人缘。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呢，他是南印度人，是南天竺仙智王的第三个儿子，他也是由于王子，那么他也是享受着这个荣华富贵啊。但是呢，佛教里面讲的因缘不可思议，因为呢二十七祖，禅宗的二十七祖叫般若多罗，他到了达摩祖师的这个南印度的这个南天竺这个国家去传授禅法，去讲经说法。那么国王看到作为多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就非常恭敬的供养他，那么请他在王宫里面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哎，这个菩提达摩祖师有这个因缘见到了这位第二十七祖的这个祖师，哎，两个人一见就有这个缘分，就很喜欢这位禅师，很喜欢供他学禅，于是呢后来呢供随了这位这个禅师这个修禅学习佛法，到最后就出家了。那么这个他的师父般若多罗这个往生去世以后啊，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呢就遵从他的师父的教诲，那么在印度弘法立身呢60多年，到最后呢他也是受到他师父的教诲，他说你的缘分是在中国，所以他就听从他师父的这种使命啊，就特别呢到了中国来教化众生啊。因为刚才讲的就是一位高僧大德，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弘法立身，他要观察因缘呢、因缘成熟以后，那么他才可以去教化。因缘不成熟的话呢，你去讲法人家听不懂，或者是人家对你不恭敬，那你就没办法把这个法去发扬光大。那么他的师父就观察他的因缘，说你的法在中国，你的缘法在中国，于是的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呢他就到了这个中国来。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呢他发了这个愿，到了中国就慈悲他家里的人啊，包括那同乡道友啊，到最后呢他就经过海上的途径到中国。这就是达摩祖师供中国的众生的一个因缘，也就是因为达摩祖师到了中国，他有法缘有人缘，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机会接触到释迦牟尼的禅法，也让禅在中国发扬光大。
1: 达摩祖师呢把法传给了二祖慧可，那慧可大师接下来又把法传给了谁呢？
0: 根据这个史书的记载啊，慧可大师呢他也是德高望重嘛，所以呢有一位居士在家学佛的人，他就特地去拜见二祖慧可大师，他就跟他说啊，说弟子身残风间，请和尚忏罪。那么慧可大师就说啊，说你把这个罪拿来给我忏。这个时候居士当下就觉悟了，明白到密罪了不可得，就是你说有罪，罪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罪呢是由你心而造，也由你心来忏，我不是有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慧可大师就说啊，就是我与你忏罪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机给他说法，他说你应该依佛法生住。那么这个居士就说啊，说我现在见到大和尚你，

0: 但是从这个慧果大师认为啊，就是佛法生三宝，你不要认为是外在的佛法生三宝，佛法生三宝是没有离开你的心啊，你心里面即是佛，即是法，即是生。这个时候这个即是啊，当下他就明白了，觉悟了，开窍了，他就说啊，说今日始知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我也。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罪啊，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这个罪呢，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你心里面有这个不好的不正的，你就去造罪受报，那你现在觉悟了，那你要重新去解。所以我们这个心是非常重要，心可以让你上天堂，心可以下地狱，心可以让你去造罪，心也可以让你去行善。所以这个慧可大师呢，觉得这个即是啊，悟性很高，只要给他一点破以后，他就明白了。所以慧可大师呢，对他非常的器重，就跟他剃度。所谓剃度呢，就出家了，然后起了一个名字，一个法名。因为我们这个做出家人的话呢，你要起一个法名，一个法号，这个法号叫僧璨。所以呢，他就把他正法眼藏就付给了这个僧璨，作为他的这个衣钵传人。那么这个僧璨呢，就成为禅宗的第三祖。
1: 听您这么一讲啊，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禅宗的传承。得法人，我们就感觉说，关键并不在于说他的道行有多高，他修行了多少年，他这个头衔是什么哈，关键是在于说他和传他的这个传法人之间的一个默契，而且呢，还在于说他自己的一个悟性。我们看到这个四祖啊，他只是一个小沙弥，那他又是如何得到传承的呢？
0: 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禅师传给他的这个徒弟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默契两个字，就是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心心相印，这个时候就得法了。所以他不在乎说哦，你的背景是谁。你看刚才我们讲到说二祖传给三祖，他这个三祖他是一个在家居士，那我们讲到呢，三祖传给四祖，那么他是一个这个四祖道性禅师，他是一个沙弥。所谓的沙弥呢，就是在寺庙刚刚出家的，还没有受过比丘戒，还没有受过三藏大戒，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沙弥。但是呢，因为他跟师父呢有这种默契，他能够领悟到师父的这种禅的境界，所以他把法子就传给他了。那么在这个按照这个禅宗的这个书里面讲呢，就是这个有一位这个沙弥叫道信，这个时候才14岁，一个小孩，他就听说这个僧璨禅师啊，禅法非常厉害，德高望重，然后呢，他就特地去请教，等于说跟他求法了，啊，那么他就问他了，他说愿和尚慈悲，其以解脱法门。这个和尚呢，一般来讲就在寺庙里面呢，就是一个就大和尚，就是一个寺庙里的住持，成为这个大和尚，就是愿和尚慈悲，其以解脱法门。说请你和尚慈悲开导我，什么叫解脱法门？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想要得到解脱嘛，那我怎么样得到这个解脱的法门呢？哎，这个时候这个三祖啊，这个僧璨大师就说了，说谁缚你啊？是什么人把你绑住啊？把你捆住啊？把你缠住啊？那么这个小沙弥就说了：“无人缚我啊！”他说：“没有人约束我啊！”那么这个时候僧璨就说了，僧璨禅师就讲了：“为何来求解脱呢？既然没有人把你绑起来、捆起来，那么你为什么求我来解脱呢？”哦，这个时候呢，这个道信这个小沙弥啊，你看他是小沙弥，刚刚出家，他很有悟性，言下大悟，愿以弟子礼世祖。所以这个时候呢，明白到他这个师父讲的话呢，他就说我愿意呢作为你的弟子来永远来服侍你。

0: 来亲近你，来听你讲法。那么经过九年的考验呢，他就在这个寺庙里面服劳九年呢，在这个寺庙里面做这个杂物。因为好多的这个禅宗的大师要考验的弟子啊，都会让他到寺庙里面去做苦活，考验他的意志，考验他的道心，考验他的恒心，看他是不是真正为道而来，是不是有牺牲精神。那么经过九年的考验，哎，这个时候呢，僧璨大师觉得这个道信这位这个沙弥很不错，所以呢就把这个禅的衣钵传授给他，所以呢他就成为了中国禅宗的第四祖。所以这个道信大师啊，就成为了中国禅宗的第四祖。所以你看看这禅宗的祖师，他的传法，他不在于你的背景是什么，就看你有没有悟性，师父讲话你能不能当下大悟。
1: 这个一代一代的传法讲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哈。那著名的五祖弘忍大师又是如何得法的呢？
0: 这个中国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啊，那么他得法以后，他非常这个了不起啊，是到处去弘法。那么有一天在路上呢，就遇到一个小孩，大概七岁左右，看到这个小孩呢与众不同，他就问他，他说你姓什么呢？这个小孩怎么答呢？他说我有姓，但是呢非常姓。诶，这个时候呢道信禅师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你叫什么姓呢？他说我叫福姓。那么这个素质这个道信大师就说，他说你没有姓吗？他就回答姓空故无。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道信大师啊，诶，觉得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所以呢就跟他的父母请求说，这个小孩啊非常有慧根，将来了不起，所以愿意收他为徒弟。后来呢这个道信大师呢就跟他剃度，就叫弘忍。那么过来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对这个弘忍说啊，说我以前呢得到这个禅宗的这个法药啊，那么现在把这个法药还有把这个我的这个衣钵传授给你，不要让这个法断绝了。弘忍大师就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五祖，这个就是这个四祖传五祖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呢。
1: 所以说这个法呀是要靠一代一代这样往下传的。达摩禅宗祖师呢把这个法呢传到了第五代五祖弘忍大师。那么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是六祖慧能大师如何得法的。那鉴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留在下星期节目当中啊，再恭请达一大和尚给我们讲当中非常有趣的故事。今天感谢您，谢谢达一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接

0: 方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现在是早上9点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1: 不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3: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6: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5: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6: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胜熙。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各式各样的好音乐都在这里。当然还有我孙胜熙的歌哦。

间的吹声乐风，大家好，我是前进 Tracy。 Calgary 的朋友们早安，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9点，在温哥华的朋友们呢，我们要说声下午午安了、下午4点到5点，一个小时时间呢，陪你一起吹吹音乐风。

今天除了有一些新歌要推荐给你之外呢，当然还有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啊。他上个星期来到这里的时候聊了很多很多的 R&B 的歌曲，这张专辑非常的耐听又很精致，他的名字是 Jocelyn 940。那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来和他聊一聊他的全新专辑 Sweet Spot。 好，今天有什么样的新歌要推荐给你呢？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听到西西孙盛熙的声音，歌曲名称 Hate You More， 这次推出的全新作品。

胜熙 Hey You More。 我很喜欢这位女生，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近演了一出电视剧叫《欠你的那一场婚礼》。

家好，我是苏慧伦，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FM 九四七，陈静 Tracy 所主持的《吹吹音乐风》，一定要记得收听哦。

欠你的那一场婚礼里面的插曲，它是 Tarsi 苏慧伦。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我们要来预告一下哦，未来有这一位会来到 Tracy 的节目中担任吹吹夜风大人物，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位歌手。记得呢，跟他碰面的时候呢，他穿着一身的非常特别的服装，很有自己的 style， 而他的音乐呢是很耐听，而且是很有特色的。他的名字叫做 Nikki the Unicorn， 很特别吧？好，介绍一首他的歌曲叫 I Would Kiss Her。好，待会回来就有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 Jocelyn 九四。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不一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2: 你知道吗？西北 Bettington 的正佳超市不但买菜方便，一家大小的三餐都可以一次搞定。早餐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可以买个两菜饭、三菜饭带回公司，方便又快捷。每天还有新鲜的烧腊、烧鸭、叉烧、烧肉，还有汤米粉和多款热食，样样美味。周末一家人来买菜，还可以挑选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马上就能吃。正佳超市，天天新鲜，餐餐方便，样样实惠。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阶段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前进 Tracy。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延续上个星期这位 R&B 小天后 Jocelyn 940。上个星期我们聊到了你的Sweet Spot 这张专辑，那我们有讲到每一首歌都很有潜力。那你自己最看好哪几首，或者是你自己心中的最爱是哪一首？很难选，对不对？
1: 哦、是很难呢、欸，
0: 怎么可以？小孩，
1: 对呀、啊，这真的选不出来、欸，哎，都是自己写的、啊。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心头肉是，可是你知道吗？
0: 你的这首 Top One，
1: 我觉得是，对，就是我以后有 grandkids， 我会想要第一首播给他听的，这种感觉。
0: 哎、欸，等一下，为什么要 grandkids？
1: 哦，哎，对啊，现在我怎么跳这么快啊？就是一个有年代感的东西，然后
0: 我懂，你的意思是说它会流传这么久的意思，
1: 觉得它会一直在我心里有一个位置。其他我觉得 I equally like，
0: 呀、yeah。

0: 就是 they stand equally like 跟哼着 R&B 还有一百次说分手、
1: 啊、因为我其实我这张问心无愧也是因为我觉得每一首歌都超好听。
0: 嗯，你看信心在，信心在。那 Victor 呢，那个老师呢？
2: What's your top three?
3: 可是你这样玩应该也是一样啊，其实这蛮难的。
0: 嗯，
3: 欸、我刚刚有讨论到，因为做完整张的时候我听 滴滴答就是最多的、
0: 嗯、
3: 但是也是因为是新鲜。
0: OK，
3: 其实其他歌都
0: 已经
3: 对对对，花蛮多时间就对啊。滴滴答也是因为曲风啦，我觉得因为自己的年纪也淡的是很懂了这个齁，就是但因为我觉得 R&B、现在做的 R&B 很多都是 reference 一些，就是我们说 Y2K
0: 是
3: 或是90，
0: 那
3: 因为我年纪是比较偏90的，我会更喜欢就是更比较90一点、
0: yeah.
3: 所以我觉得第一大蛮是 Timberland、
0: 嗯、
3: 那种就是重一点点的鼓，再 dark 一点那个 vibe， 然后他的声音也是可以 carry 到这个东西、
0: 嗯、
3: 然后我觉得找到这是 Yappy I Feature 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就 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哦、这首歌比较特别，不知道找谁 feature， 然后就是找到一个很对的 feature 也蛮加分的。所以滴滴答答跟我其实觉得如果从一个歌词跟一个精神的部分，我觉得25岁当然是有蛮特别的，因为这不是情歌啦，对，因为情歌老实说很多，那好听的 R&B 情歌对非常非常多，但是一首比较讲一些在年龄层会面对到的东西，然后当然有孙盛熙来，就是对这个也太棒。然后孙盛熙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在没有随便找 feature， 西西是也算老朋友啦，
0: 嗯，
3: 然后我记得我一签他的时候他就说哦，哎，你签了他哦，哎，我之前有听他的 cover， 我超喜欢他的声音，
0: 嗯，
3: 然后他就我们就约出来喝咖啡，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什么作品的时候，
0: 嗯，
2: 在那个星光三月 A4 二楼的那个素食餐厅，
0: 素食餐厅
3: 永远都会记得，
2: 因为永远会记得，因为这首其实对啦，我们没讲到这首，但这首对我来说是 I think the most meaningful 是这首，嗯、因为七夕是我很喜欢的，
0: 嗯。
2: 华语 R&B 歌手，他那时候，嗯，我开始听他，其实反而不是他前面那些华语歌，是我大学的时候，他有做一些，他有两张比较 R&B 的专辑、
3: 嗯，
2: 对。然后我那时候超爱他，所以为什么我这个 IG 名称叫 Justin Wayne Music， 因为他是从我开始做这些 cover 就在的，对我就从来都没有改过他。然后我那时候 mainly。中文的歌 cover 的话都是孙盛熙的歌、
0: 嗯、
2: 所以然后西西又是那种你知道那时候的心态会有一种、哦、这个偶像愿意转发我就永远爱他这样，所以我每次西西都会看，因为有些歌手不会看，我每次就在等谁看谁 share， 西西都会 share，
3: 没有看
2: 按赞
3: 没有了，
2: 有一些都不会，我想所以我现在不想要当这样子的歌手，我现在都会看，都会给情绪价值。然后以前七夕除了会 share， 他有有几次是他会办那什么稀有歌唱比赛什么之类，他会把可能 a compilation of 那一年他听到 cover 他歌曲的粉丝的每一个片段集成一个 post，
0: 嗯，
2: 他把我放第一个、
0: 嗯、
2: 然后
0: 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2: 对，而且我那时候好胖哦，那时候是大一还大二，然后脸很肉，在那边自弹自唱。
0: How long ago was that?
2: That's like,
3: oh, 2019.
2: 嗯，对，干几年
3: ？Seven years ago.
2: 干七年，哦，七年了。
3: Yeah.
2: Holy. 然后，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西西，然后在throughout the years， 然后签给。Later 之后，结果他说：“哦，要一起吃饭，他很喜欢你。”我想说 ：“That's not real, that's not 不可能。”对，然后他就给我他也是我很最喜欢的他的专辑，是那个那叫什么？欠哎 ，shit， 我忘记那张专辑，蓝色封面那个《潜伏期》，没人知道
0: 《潜伏期》。嗯，
2: 对，那张对，
0: yeah.
2: 然后他就签名给我，然后那我们就开始认识了嘛。然后我会讲这么多，因为我前阵子跟他

0: 我跟七七的对话记录，Instagram 滑到最上面，慢慢滑下去，我发现他真的是有事没事，从以前是以那个我是粉丝的心态，他帮我 share 这些东西，要给我鼓励。那时候他还会跟我说：“妹妹，有时候有机会的话，我想跟你聊一下你歌唱的技巧。”这样子，然后到后面真的吃过饭之后，他有事没事会突然，他就是一个姐姐，然后他又天蝎座，他有很多很无私的想法，就是想要很多东西想 share 给我，想传授给我，然后就传很多讯息说：“哦，我想给你怎么样的建议？我觉得，我想。”你如果在这个圈子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我啊，然后说我的建议是你要小心什么事情啊，然后你要注意自己要注意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他给我超多他自己的 advice， 然后是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真心想要为你好了。对，然后就说哇太有意义了吧，然后到对超 heartfelt， 然后直到我们真的完成这首歌，我们好像更 close， 然后我就说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然后他就说他就是真的很喜欢我。然后我就好感人哦，这个合作真的是超级有意义的，
1: 等于说你跟你自己的偶像合作，然后后来变成好朋友，我觉得那个是真的 it's really something。 你和西西深深吸歌曲女生25岁，今天的车声乐风大人物是 Jocelyn 9402。

0: 唱 R&B 跟就每个人唱 R&B 的那个 style 不一样，但是 you have 你自己的一个唱歌的那种口气，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你应该是说辨识度非常高。
1: 他们两个都是辨识非常高，
0: 对，而且是
1: 很不一样的，
0: 对，很不一样，然后放起来又很
1: 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然后细细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嗯，对，所以其实个性，但个性对歌声上是非常对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设计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啊，这两个声音那个，它痛是合，但是那个唱法是很不合，嗯，然后也是录音这两天是慢慢磨合出来，哦，效果还蛮不错的，
0: 对，因为两个人声音。

0: 好好奇哦。
1: 而且我那时候还，我那天就是那天晚上在做这个 throwback， 然后就滑，哇，西西很多 pose， 他几千个 pose 吧，然后滑到好前面，就是那时候大家拜托不要去滑，因为大家不准找。不要找那个 pose，
2: 你这样讲大家就一定会去找
1: 不准找，然后我就真的翻到他没有，他还在，然后就回顾这个 pose。
3: 我要去找一下，
2: 我现在来找一下。
1: Hell no
2: 居然你都提了，
1: 搞不好你们认不出来啊，太胖了。
2: 所以自己在就是进入歌坛之后，你自己个人转变也蛮大的，就除了那 not appearance wise， but then like 写歌的技巧啦，唱歌啦，然后这个行业啊等等，你自己成长蛮多。So from the first time I saw you till now， 对，我觉得你也变了很多。
1: 真的吗？
2: 对，就是in terms of 那个亮度，那里有 glowing，
1: 真的假的？
2: Yeah.
1: Really？
2: 对啊，我记得有一次是你自己来，有一次是跟凯尔来，然后这次是自己来，对。然后每一次都是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欢乐，然后聊到欲罢不能。我记得有一次好像跨年还就说今年的最后一集，然后我们聊不完，好，那我们明年第一集继续聊这样子。Yeah， 所以这也 like 你自己的感觉的 change 是什么？我成长。
1: 我觉得做音乐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是无止境的在挖自己的内心，因为我觉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很难真的写你想要表达的歌。对，然后那过程会蛮烦躁的。为什么这个专辑 took so long， 就是因为你还是在写，有时候你是无头苍蝇的在写，然后你就觉得 something felt wrong， 然后你会一直逼自己想要找出你想讲的话是什么。 What concept do you want to like be in this part of the album， 然后就一直没有解答的那个过程，会觉得哇，那我这个人 What's my identity and what's my core value， 然后这种过程就会让人觉得还蛮累的。然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一直问我这个问题。但这个 because the thing is it takes time。 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觉得 Sweet Spot 是一个 perfect album name， 是因为很多东西你很急着，有些人要嘛是你很摆烂，因为觉得你也不想努力，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心境，或者是你在这个人生阶段我超急着想要证明我自己的 value， 超急着想要告诉别人我是谁，然后这种就是操之过急，然后最后其实是搞到你自己心态崩了，很累、所以最后发现其实真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也想告诉我自己，然后也是我发现 finding that sweet spot in your life is what matters to me the most in this current stage of my life right now。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也是我想告诉自己的，就是不管是音乐风格还是爱情观，谈恋爱不是要很用力的爱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健康的爱情，然后音乐不是我很就是音乐方面，就是我找到我自己最舒服的说话方式 ，in terms of 歌词，什么是我想讲，或是 R&B 是我最能凸显我音色的曲风，这些也是我的 sweet spot。对，所以你刚刚的问题是
2: change，
1: 对，我觉得 change 就是 I finally know what matters to me the most。
2: 哦，这很重要。
1: 对，
2: 在这个行业其实也很挑战性蛮高的，那我觉得你也勇于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For example like the MV 也是比如说你自己也有 direct in some way。
1: 对，虽然那个没有到很成功但我觉得就是过程都是学习，就是我没有试过我不知道这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对，我觉得我比较不想要当那个什么事都被别人安排好的歌手，我想要知道这个 process 是怎么样的。
2: 对，所以你自己会想要去参与去尝试，然后这样才有突破。对， not just being a 歌手 but then 去东西去帮你说故事的那个东西你也想要参与在其中。所以下次还有什么样想要尝试的 like other things in this industry？
1: 我好想演戏哦。
2: 哦呀，
1: 对啊我想怎么了
2: 也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啊，
1: 真的蛮想演戏看。

0: 看看的。
1: 对啊，有机会吗？老师他继续演戏
0: 好难耶、欸、这个都需要有、啊、有。
1: 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0: 我想要演那种女主角的很烦人的妹妹或姐姐。我先不演女主角，我可以先从那个 side character， I'm down， I'm so down， 或者是我想要演，我有说过我想演单亲妈妈，
1: 对、哦，
0: 就是那种妈妈的角色，哦、年轻妈妈的角色
1: 不好演呢、欸，我觉得单亲妈妈。
0: 对，我很想就这类的，
1: 你看就是要勇于挑战，
0: 很想要试试看，对啊，
1: 是。所以 like that choose another song， 在专辑里面，你就还有哪一首歌我们没有聊到，你就说哦， I need to tell everybody，
0: 因为这哦。One thing I like about you 就是我这张专辑第一首发行的歌，它两年前，
1: 嗯，
0: 我那时候入围完金曲新人之后，然后就提名没有得奖，然后发行的第一首歌，我那时候想要写那样子的歌，是因为我觉得，嗯，我当初本来就没有得失心了，我有被提名，就是 Victor 也知道我超级没得失心，对，所以我就觉得有入围我就超开心的，
2: 是的。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应该把我这个 personality 写成一首歌，就是结果他现在被放在 tracklist 的最后一首，因为这首完全是写给自己，它比较不像是其他我说我想要这首歌陪伴大家，我觉得这首完全就是在告诉我自己说 I have so many things I like about myself、嗯、像是我不严肃，我不客套，然后爱笑啊，怎么样，里面全部的歌词都在讲我这个人的个性，所以
1: quality
0: 对，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么 hit， 因为他真的就是在写
2: 给他写自己，
0: 都是 about myself， 但 I really like it cause、我觉得就是要先学会爱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like you have to love yourself before anyone else、嗯，你才能懂得去爱人。
1: 嗯，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重要，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首这样的歌，就是 something they like about themselves， 然后要去 recognize， 去 acknowledge 这样的东西。
0: 然后虽然写 one thing I like about you， 其实就是 like a bunch of things I like about myself 。
1: 今天呢，我们的智声乐风大人物是 Johnson 940，第三度来到了智声乐风，然后这次推出了全新专辑叫做 Sweet Spot， 然后、R&B 的歌曲是90年代到现在，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很热爱的一个曲风，而且是我觉得它永不衰的一个曲风， It's gonna always be like topin my heart， 就是一个 genre、yeah， 所以希望你未来在更多的不同的歌曲推出， and then you can writ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songs that top those three that we just talked about。
2: I'll try。
1: 可以 top 100次说分手，可以 top 其他那些 like other songs that 你觉得你自己的 number one， 未来还有更多的 number one。
0: yeah，
1: yeah， 今天非常谢谢 Johnson 940，谢谢 Victor 老师。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现在是早上10点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 Cathy。 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最近在卡尔加里生活呢，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天气真的很会跟我们开玩笑。前几天早晚呢，开始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尤其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明没有夏天那么热，所以我本来还在想，是不是终于开始转凉了，是不是夏天就已经结束了，结果又错了。这个周末的气温呢又会回升了，星期六星期天白天呢相对来说比较暖，哦错，应该是有点热了，最高温度大约会去到28度左右。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预测呢，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偏晴暖的天气，所以呢大家又可以考虑这个周末可以放肆出去玩了，毕竟暑假的余额有点不足，大家说对不对？所以卡尔加里的天气呢就是这个样子，明明秋天都已经在家门口了，忽然间又把夏天给叫回来。不过呢说到天气，其实不只是卡尔加里，我们看看现在世界各地的情况，都会发现今年的热呢真的是无法控制的。世界气象组最近就指出了，今年全球的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呢都持续处于一种非常高的水平，7月到8月初呢，世界各地仍然多地出现了高温、干旱、野火还有其他的极端天气。而亚洲的情况呢尤为关注，最近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应该会发现日本、韩国、香港以及亚洲地区都在面对非常严重的高温。日本今年的夏天呢尤其的热，甚至开始使用一些新的说法来形容这种超级热的天气。韩国农业呢也受到高温的影响，而香港最近也录得非常高的气温，我看到他们的天气预报每天都是徘徊在35、36甚至是38度。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呢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前我们说到夏天第一个想到是阳光、沙滩、旅游、户外活动，但现在的夏天好像慢慢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你有没有发现呢，市面上多了很多那些小凉风扇，这个夏天我去日本的时候还看到了满大街大家都在卖一种产品叫凉感巾，就是一种动动的毛巾，用它插在身上呢会及时的降温，非常的舒服。在这样极热的天气之下呢，大家自然就会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消暑方法。说到消暑，我最近就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本新品，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这个东西是不是

很适合现在这种天气呢？因为呢，它竟然是用冷水泡的杯面。没错，你没有听错。我们平时吃那种方便面、快食面、杯装的面，第一时间就是要烧开水，水呢一定要够热，倒进去盖起来，等3到5分钟才可以吃。但是在日本，日清食品呢最近推出一款非常特别的冷泡杯面，不但可以用冷水泡，而且它还特意提醒你不要用热水，是不是有点反传统？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产品呢不是单纯把普通杯面拿来用冷水泡，而是日清真的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去研究的。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冷水复水制法，让面条呢即使放在冷水里面呢也可以吸收水分，恢复到适合食用的口感，而且呢还要尽量保持我们吃杯面时喜欢的那种 QQ 弹弹的口感。换句话说，以前方便面最重要的是热水，但是呢现在这款方便面最重要的反而是冷水。日清这次推出的两款期间限定口味呢，一款是微辣泡菜风味，另一款呢就是我看到之后最想试的鸡盐柠檬风味。鸡盐柠檬这个组合光听名字就已经很有夏天的感觉，它的汤底呢加入了鸡肉、煎鱼还有小鱼干，再配上那种柠檬的香气，走的是那种比较清爽的路线。因为夏天这么热，叫你吃一碗热辣辣的冒着烟的杯面，可能吃到一半就已经是满头大汗，但是如果是冰冰凉凉的柠檬鸡汤，再配上 Q 弹的面条，你清起来就是不是很有食欲。而且它冲泡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用大约5到10度的冷水或者是冰水倒进杯里面，静置大约5分钟，再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喜欢更加冰凉的人呢，你甚至可以加冰块。你想想，用冰块泡的杯面。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在想，如果真的成功的话，它好像不只是在夏天在家里面吃那么简单了。大家想想，如果你去露营未必方便去煮热水的话，但是如果你有一瓶矿泉水，那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吃杯面呢？又或者是作为一些防灾的用品，在没有热水的情况之下，至少多一个可以食用的选择。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冷水泡出来的杯面呢到底好不好吃。因为技术可以很厉害，但概念也可以很新，最后还是回到我们最关心的问题，面条到底 Q 不 Q， 汤到底好不好喝。而且呢，日本网友这次呢也没有让日清失望，除了按照官方的方法用冰水冲泡之外，还有人呢发挥他们的创意，尝试用不同的冻的饮料来泡。结果这个新品推出来之后呢，很快就在日本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部分地区呢甚至还出现缺货的。那至于在我们卡尔加里加拿大，现在呢还没有这款杯面出售的，但是我相信这么热门的产品呢很快很快就会流入我们加拿大的，甚至如果你回到亚洲，去到中国、日本或者是香港旅行的时候，记得 Kathy 曾经推荐过你有这么一款杯面，买回来做手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好了，杯面这个话题呢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其实呢，无论天气有多热，生活有多忙，大家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除了日常的饮食之外呢，生活在亚省，大家也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需要，例如说是医疗、生活的资源，或者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的福利和援助。有时候呢，明明有一些福利呢是符合资格的，可以申请的，但因为不知道有这些资源，或者是不清楚申请，结果就错过了。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就会换一个比较实用，也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聊过关于耳鸣、耳机的话题吗？那我们今天呢，还会继续邀请到 Hearing Art 声乐

运听力的尔明斯 Margaret 还有 Alison 帮我们继续分享有关雅省目前有哪些福利和资源可以留意的，以及不同的人士在申请耳机福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如果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朋友最近也正在了解这方面的一个福利资讯，下一节就不要错过了。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我们家人有约。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也没关系，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够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1: 这一周呢，我们继续会邀请注册助听器验配师 Alison， 还有注册耳鸣治疗师 Margaret， 给我们继续讲解有关耳机、助听器还有相关的听力问题的一些政府福利。 Alison、 Margaret 你们好。上周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听不到声音或者是耳

0: 耳朵有问题的情景，但是有一种情况，它是因为工作环境而导致听力受损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1: 当然首先也要先过来测这个听力，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受损的程度。另外就是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如果是因为工作长期噪音引起的一些听力损失，其实亚省都有这个劳工补偿委员会啊，我们通常都叫 WCB， 他们其实都会帮有这些需要的朋友提供补助。有时候我们平常见到的客人都是一般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他们就有一些误会，以为这个工作已经是20年前、30年前的，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申请可不可以啊？会承认吗？因为这一种是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永久性的，所以呢他们绝对是可以申请这个赔偿的。尤其是因为刚刚提到的长时间的噪音的损害，或者是公司那方面没有提供保护装置，或者是公司没有强制性需要他们佩戴这个保护的装置，这个时候可以申请到这个 WCB 的赔偿的机会都是其实挺高的。
0: 哦，原来这个事情还可以说是，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以前10年前、20年前的因为工作而造成的一个听力受损，还可以追讨这个赔偿的。但是具体的操作呢，是由这个正式的一些专业机构去帮你去索偿的。 OK， 这方面的福利也听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Alison， 你还知道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福利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可以分享吗？
1: 刚刚提到的这个因为噪音引致的这个听力损失，其实想补充一下，就是有些人就是怕会影响他的工作，认为他们申请这个赔偿，其实不会的。因为如果真的是工作引起的，就你的雇主你的公司其实也不会知道你去申请赔偿，所以有需要的话就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误会只不去寻求协助。
0: 嗯，明白的，谢谢你。亚省政府的其他的一些补充的福利你也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对呀，刚刚其实说到的就是对老人家的补助，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又怎样呢？如果他们是低收入的话，其实也都可以申请。有些人就是有这个长期疾病根本工作不了，比如说他们都在拿这个叫 age 的一些补助，这样的话其实都是等于他们可以拿到2400块去拿这个助听器，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啊。还有就是政府之外也有一些 charity 的组织会提供补助。政府对低收入的要求比较高，这些刚刚提到一些慈善的组织，他们就是会补充中间的一个漏掉的不到政府的补助的人，去给他们一些金钱上的补助。我们都已经曾经帮好多人去申请这一类的私人的慈善机构的补助，其实也非常容易去申请。就像我们声韵听力 Hearing Art 都曾经帮好多客人去申请这一些补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容易去帮大家做的。
0: 那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关于听力受损的问题，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提前做好预防？听力损失到底是怎么样区分的？我又来问一下艾莉森，听力损失到底有怎么样一些类型呢？
1: 其实最常见的就分两种，一种叫我们叫神经性听力损失，另外就是传导性听力损失。一般的比如说因为年纪大了开始有的那一种，通常都是神经性听力损失。这一种就是问题出在我们的内耳，然后通常都是永久性的，随着年纪老化，有时候长期噪音之下工作，甚至是有某一些疾病也会引起这一种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它是最常见的损失类型，差不多是占所有的听力损失的90%。 另外一种就是传达

0: 性的听力损失，这一个导致到听力损失的原因在比如说耳道或者是中耳有某一些问题，有时候是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另外就是耳垢的堵塞的情况好严重，也有可能是中耳里面有积水甚至是耳膜受损，这一类的比较少，大概见病例的5%。
1: 那我们经常会说保护眼睛，这个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提出来的概念，小朋友你就会经常说哎呀小心你会近视，一定要保护眼睛，但是反而很少人会提出保护耳朵，也好好保护你的听力。哎，这个概念呢我听的反而比较少的。在没有病的时候我们要做好预防和治疗。 Alison， 听力的一个保健的要诀你可以教一下我们吗？
0: 其实都算是几个比较平常的一些要诀，有时候只是大家没有留意。首先就是不要把这个棉花棒放到耳道里面，所谓的清洁耳垢就是挖耳朵，其实因为有时候会让这个耳垢越推越近，有时候甚至会刮损这个耳道的皮肤。大部分人其实都不需要自己去清洁，我们的耳朵很聪明，我们的身体很聪明，其实会把这个耳垢慢慢的推出来的，甚至我们洗澡啊洗头的时候就是水进去然后流出来，也是一个自然的清洁的一个方法，自己尽量都不要去弄了，可以说是不需要去自己去清洁的。另外就是如果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需要长时间在噪音之中的话，就应该使用合适的听力保护装置。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塞到耳朵里面的耳机，如果真的要单边使用的话，就尽量定时转换左右耳，因为单单戴一边的话，因为另外一个耳朵不停地听到周围的噪音嘛，就有时候会慢慢把这个耳机的声音调大，所以呢应该尽量去转换左右边，避免长期的受这个噪音的太大声的音乐或者其他去劳损。另外就是如果真的遇到突发性的听力损失，尤其是单边的损失，就要尽快寻求协助。如果3天之内得到适合的治疗，就可以避免成为永久性的损失。我们诊所都其实会尽量去帮一些有突发性听力损失的人，有时候找不到医生的话，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或者是其他的听力诊所。另外就是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才需要接受听力检查，其实我们就认为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听力检查的话，都可以去做一次，就是知道自己的听力的程度。另外就是耳鸣这个话题，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兴趣或者是有这个疑问，其实耳鸣并不是一种疾病，所以就当然就没有解药，它是一种身体受压的症状，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就是听力损失所引起的。有些我们的客人有时候就是把它混淆，以为哦，我有这个耳鸣所以我就听不清楚了，其实是相反，耳鸣并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症状。
1: 你刚才提到耳鸣这一趴了，耳鸣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耳鸣可能就是一个听力受损，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人会有耳鸣这种情况呢？
2: 好了，现在要做那个耳鸣的情况就是很普遍，对，因为是耳鸣不是一个病，是症状。
0: 对呀，对呀，说得很好啊。
2: 因为呢，耳鸣的这个情况是如果我们要听力的损耗了不一定是听力的问题了，是听力改变，往后你的大脑会感应到你的听力的改变呢，不一定是听力的损失，是听力的改变以及你的大脑可以发现。但是因为我们的内耳里面没有感觉的神经线，是听力的神经线没有感觉的，所以没有方法告诉你有一些不对，这是耳鸣是第一个反应，就告诉你你的听力已经改

0: 变了，跟昨天跟以前的不一样，现在要提防，要看看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你的大脑对你的警号。
1: 哦，原来是这样子，耳鸣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一种大脑给你发射一个信号，你应该去检查你的听力的一个信号而已。所以回归到我们刚才多次提到的，检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保护你听力的第一步。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们提供这么多专业的意见。
0: 谢谢 Cathy。
2: 谢谢，不客气。

0: 怂恿我反驳，一步一步进行刮痕我们的皮肤。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和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音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

0: 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勤馈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也是我们勤馈的同事，他是来自特别需要小组的经理伍嘉恩 Jane。 Jane 早上好。
1: 哎，大家好。
0: 好，那今天请到 Jane 来做客节目呢，会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我们亚省一条比较完整的持续照顾的体系。那首先要请问一下 Jane， 就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长者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身体机能上有需要我们这样帮忙照顾的地方，哎，那有没有一些信号，就是说，哎，家人呢也觉得可能单靠我自己的力量不足够，要寻求外力的帮忙呢？有什么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有？
1: 其实呢，大家生活吧，生活中也有很多需要忙的地方，然后呢，中年的话，很多朋友呢，他们其实呢都有工作，他们通常都要奔波于照顾老人家，然后还要看小孩呀，然后照顾工作，奔波于之间，就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可能甚至还会焦虑，然后呢，有一些自己身体可能也不太舒服，没办法兼顾那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可以在寻求帮助。然后吧，有一些传统的中国的观念呢，也说到，可能呢，老人家自己的家的老人可能就自己照顾会好一点啊，但是请千万呢不要有这种负担，因为呢，专业的东西要给专业的人去做，然后呢，自己也放心，老人家也能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照顾。照顾老人家之前呢，请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好好照顾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亚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是关于我们长者照顾方面的一个体系哈。那今天Jane就会详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首先问一下，这个体系就叫做 Continuing Care 是吧？就是持续照顾体系。
1: 对，对。我们呢亚省这一套体系呢非常的完整，它也有效运行了很多年。虽然说它的名字可能会有一点变化，但是实际上的那个照顾那个服务呢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词，刚才呢静也提到了，就是 continuing care， 中文就是持续照护。然后呢，就是我们更常说的就是长期的一个护理它呢就不单指养老院这么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像一个阶梯第一阶段呢就是 home and community care， 就是居家和社区的照护，简单来说呢就是老人家还是住在自己家里，但是呢他日常需要一些帮助。第二个阶梯呢就是一个叫 supportive living， 辅助生活，简单来说呢就是像长者的一些公寓，然后呢就是可能不太适合独居，但是呢又想尽量保持独立，保持独立以外呢他又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的老人家。然后呢再下一个 level 呢再下一个阶梯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养老院。然后这个养老院的服务呢它也分好几个级别。
0: 好的，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一个持续照顾的体系里面就是分开有三个 level， 三个阶梯齁，刚才 Jane 说的。那我们每个阶梯来详细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 Jane 也描述的很好，就是住在自己家有人上门来帮忙的这么一个类型。
1: 对。
0: 那它一个专业的名称叫什么呢？
1: 它其实更加我们俗称就是 home care。home care 呢就是他们您还是住在自己家，然后呢每一天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专业的人员上来，根据您的需求给你一些照顾。这些照顾呢是多种多样的，他可以说上门来帮忙给药，上门来帮忙打针，上门来帮忙穿衣服、洗澡吃饭、备餐、伤口的护理，也可以呢有一个简单的陪伴，就他可

0: 能不需要特地做什么，但是来陪您聊聊天，出去走一下，跟您说说话，玩玩游戏。它可能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短期的比如说是一些术后的康复的时候啊，比如说老人家很多时候呢，他们要做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呢，有一段时间是需要滴眼药水的，有些老人家可能他怕弄混了，他不知道怎么用，那时候呢就可以申请这个居家护理，由专业的人员上门给你啊点这个眼药水。他也可以是长期的，比如说老人家他在家，然后呢他可能不太能走路了，很多时候他就自己在家里，那可以呢就申请这个居家照顾，定期派人上门给老人家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
1: 那刚才说的一个服务的次数或者时间，就是按那一个我们长者的需求来厘定，对不对？
0: 他是需要通过一个专业的评估，评估以后看看老人家呢，他是否符合资格，符合资格还有就是说他能每项服务他都有一个服务的上限的时数，看看老人家呢他能得到多少的小时的服务，这些呢都是因人而异的。他们具体医管局有他们的一套评估的方法。
1: 那所以说也是可以设定他上门的时间，譬如说哈，有些家人是其实可以白天上班，晚上他自己照顾长者，那晚上时段就不需要这一些我们说的居家的一些服务，那就可能只需要需求白天的时间段，也是可以这样申请，对不对？
0: 对，他都比较灵活。大家呢如果有需求呢都可以去问，问了以后他就会根据有一个叫个案经理 case manager， 他们呢通过他们的评估，他就会说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服务，然后呢您呢可以再同那个居家护理的一些公司去协商，看看什么时候派人来。
1: 说一下派人来哈，这一个服务的提供者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提出需求语言方面说中文的呢，比较方便我们华裔的长者的呢？
0: 这个您是可以提出来的。政府呢它有它固定的合作的机构，它的合作机构里面那些居家的这些 home care 公司里面呢，他们的确有一些说中文的员工，您可以提出这个要求，他们也会尽量去安排但是不一定都能安排得上。然后呢还有一个最近几年兴起的是一个叫自我管理的一个 self-manage 的一个 project， 那就可能您自己去找这些 home care 的公司，然后呢自己跟政府申请拿一笔钱那可能相对的灵活度会大一些，不过相应的家人他需要安排的东西就要多一些。
1: 了解。好，另外很关心的各个项目就是费用方面，这一项的居家服务费用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居家服务方面居家服务方面的费用呢，它呢如果是政府派过去的 home care 只要您是亚省的居民有这个合法的一个身份那它都是免费的。然后如果各种需要的药物营养补充品或者说个人医疗器械的各种设备呢，那个可能需要自己付一些，然后政府也有相应的财政的补贴。然后如果您是想要 self-managed care， 就是那自我管理的那一种呢，那就政府它就会给你一笔资金，然后您自己要去跟照顾的人员去商量协商那个工资的问题。
1: 好，很清楚哈。那这是第一个台阶了，就是在家里面有人上门帮忙的。那第二个 level 的话呢，就可能会可能住到一些叫做长者公寓的一些地方。
0: 对，对，第二个级别呢，我们唐人街呢就有好几家就是老人家的公寓比如说呢是我像我们的怡景楼我们的汇群华英在唐人街，这种呢都是长者的公寓然后

0: 候呢，他们是一种集体居住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像怡景楼，它呢就有一个，我据我所知，怡景楼是包可以提供餐饮服务的，还有提供清洁的服务，然后他们也有24小时的前台这些服务。老人家呢，他有需要就可以打电话去前台，然后像其他的老人公寓，华阴啊、汇群啊这些大家都熟悉的公寓呢，他们都有一个相应的安保措施，就不是说随便能进能出，能相应的保证长者的一个安全。他们呢也都有一个大厦的经理，然后呢还有那个规模，房间也有大有小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还有那个需求还有服务去选择。不过呢价钱呢就是看那个看它是公营还是私营。公营的话呢，政府是根据您的收入，一般是根据您的收入，然后就告诉你租金是多少。像私营的呢，像怡景楼，就是他会给你说他有多少个
1: 价格的选择哈。
0: 对，他有多少个您需要什么服务？
1: 对，
0: 对，他有一个基础的收费，再加上您需要什么服务，然后呢也是可以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的。
1: 好，那像这种辅助生活的一个方式的话，是不是也跟刚才说的居家服务一样，也是需要提出申请，然后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过程呢？
0: 这个费用和入住能不能进去呢，就是由运营方自己定的，他的房租是多少，他有什么样的服务，入住的条件是什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最好可以去预约一个时间去参观一下，或者呢具体打电话到这个大厦，然后呢去了解更多的情况，看看是否合适自己。如果是公家的话呢，也是需要提出申请的，其英会外展部呢是可以帮大家去申请这些大楼的，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具体呢是否通过，能不能排呢，就是看政府那边的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阶梯啊，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持续的照护院哈。那这方面眼前呢Jean再来跟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持续的照护院就是 continuing care homes。 然后呢这一个它是什么人呢，就是呢有一些客人呢，他们没办法自己安全的在家或者在辅助生活的一个环境里面他需要更加密集更加高级的一个照护，那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持续照护院这里。因为呢这个持续的照护院他们都有一个24小时的公费的健康和个人的看护，他是有24小时医护的。然后呢这个持续的照护院呢，它一共有三个类型，它有 Type A、 Type B 和 Type C。 Type A 呢就是我们说的长期护理院，然后呢它就是给那些我们俗称的 long term care， 它呢是给医疗需要最密集最复杂的那些客人的。然后呢通常这些养老院里面呢，它24小时都有一个我们叫 RN Registered Nurse 专业的一个护士，还有其他的个人护理的一些专业的人员在，他们还有个案的管理啊、康复的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服务。老人家呢如果申请呢，他就会一直在里面住。Type B 呢就是原来的 Designated Supportive Living， 就是他呢是给医疗需求没那么复杂的人的，相对来说呢老人家的身体的情况会好一些，他也是有一个24小时的专业的医护在的，但是呢更多的是一个使用的护士，就是我们的 LPN， 还有一个护工也是个人护理 HCA 在提供24小时的照护。然后呢还有 Type C， 就是一个公费。

0: 人公寓。老人公寓很多时候是由运营方自己定房租、定服务、定入住条件。持续照护呢是政府规定的一个入住的条件，入住的环境它是怎么它都有一定的符合一定的规定。
1: 嗯，好，那费用方面也很清楚哈。那最后呢再来请 Jin 跟我们来问顾一下，其实刚才有稍稍提到了，就是这么多的一些我们的照顾系统啊，持续照顾的体系，其实我们怎么来申请相关的一些服务呢？怎么开始呢？
0: 如果您需要的是居家与社区的照顾，就是 home care 的话，您任何的人，如果只要您是亚省的合法的居民，您就可以打811 HealthLink， 还可以有一个中文的翻译，要求有中文的翻译，他们就会有专业的人员安排评估给你，看看哪一种照护更加的适合你。他就叫个案经理 case manager 如果家里长辈没办法自己打电话，家人朋友都可以代为致电给811。具体呢就要个案经理联系您以后呢做了相应的评估他就可以看您是可以去 home care 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照顾。
1: 嗯，了解。诶，那再提一句，就是说譬如说现在我觉得啦可能家居护理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话，那其实可能定期也会有另外一个评估，可能那种身体状况有改变的时候呢，也可以相应的调整，调到去另外譬如说长期照顾啊，或者是有一些支持性的一些长者的公寓，对不对呢？
0: 对的。然后呢只要您有 case manager， 很多他就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纽带，您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您都可以联系您的 case manager， 他呢会根据他的 assessment， 然后来给你安排相应的照顾，相应的小时数比如说您以前走路没问题的，但是后来您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助力车，一个比如说您现在需要一个 walker， 或者说甚至不小心摔了不能走路了，需要有轮椅啊，后面可能也都不太能走了那您都可以跟您的 case manager 讲，他呢就可以代为申请这些必要的设备比如说您洗澡，以前家里呢洗澡是什么能抓的东西都没有的，就比较危险，因为浴缸很滑您呢就可以跟您的个案经理说，然后他可以代为申请一个用来洗澡的那种椅子，那就可以坐下来洗澡。比如说厕所很低，哎呀坐下去很难站起来，那怎么办呢？也可以通过个案申请经理申请帮助，然后他会有一种加高您的厕所的一个
1: 马桶那个高度，
0: 加高马桶高度的一个设备，那就可以让您更加容易的起来，还有安装扶手各方面的，对，它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给您安排。
1: 嗯，都可以提供个性化的一些计划给您哈。
0: 对，
1: 好的，好。好，那今天呢十分感谢 Jin 呢给我们介绍关于我们亚省的一套很完整的持续照护方面的一个体系。那今天十分感谢您的时间，谢谢您。
0: 哎，不客气，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是秦葵的口动介绍。先看一下关于中秋方面的活动，在8月底呢我们将举行一个中秋月饼的制作工作坊，举行时间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下午的1点到3点30分，参与的费用全免，欢迎在8月19号上午9点开始呢来到我们秦葵或者致电我们秦葵来进行报名。另外在9月份呢我们将举行一个大型的社区活动来共同庆祝中秋，活动的名称呢就叫花好月圆共庆中秋，具体的举行时间呢是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当天的活动呢十分的丰富，包括有京剧、黄梅戏表演、舞蹈以及音乐表演、魔术表演，还有相关的一些中秋的主题游戏，比如说猜灯谜、竞猜我们月饼的味道，另外呢还会有既营既有的照相馆，还包括有抽奖以及中秋小礼包。活动的门票呢将于在8月31号下午1点整开始派发，欢迎大家领我们秦葵来领取。

旅行团方面，十月份呢将举行有温哥华的五天游，行程主要包括是有三文鱼的回游、高斯山以及落基山脉。具体的出游时间是在10月22号到10月26号。费用方面呢，单人房会员收费是每位680元，双人房660，三人房640块。费用已经包含了全部的税项、公园入场费以及呢豪华旅游巴士和全程的早餐。具体查询可以联系行政部。兴趣班方面呢，近期开课的兴趣班呢有书法班以及国际土风舞和西方牌排舞兴趣班。书法班的开课日期呢是在8月29号到9月26号，每逢星期六早上的9点半到11点钟上课。费用方面，会员是每位25元，非会员38元。国际土风舞以及西方牌排舞兴趣班呢是在9月3号到10月22号上课，每逢周四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费用是会员24元，非会员36元。再来看一下义工招募，我们的长者社区以及家居资源服务方面呢正在招募医疗权益的义工。如果你有兴趣加入义工的行列，了解更多关于医疗用语和健康知识，加强我们的医疗沟通能力的话呢，欢迎参与我们的义工培训。义工培训时间安排在9月1号以及9月2号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我们请到的讲员呢是一名退休的资深护士，欢迎大家可以联系王先生进行报名。最后再看一下关于讲座方面的安排，在9月9号呢，我们将举行一个叫墓园以及善终服务的讲座，这是一个国语的讲座，具体时间呢是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的2点到3点钟。关于情况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 403-269-6122， 外展部的直线电话是 403-457-6609。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由容积护理中心赞助播出，容积村快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容积村快讯。今天呢，我们。

0: 我们邀请到康健护理总监谷精灵以及活动及基金发展助理李君贤精神接受我们的访问。你们好。
1: 你好，谢谢。
2: 你好，你好，谢谢。
0: 先问一下精神吧，第26届容积百万型筹款活动呢已经于6月20号圆满举行，你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筹款的成果吗？
1: 好的，截至4月31日，第26届容积百万型已经筹得超过40万加元，这也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超额完成筹款目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一次筹款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真的离不开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爱心。另外，容积村第一期的资本筹募计划目前也已经筹得403万加元，完成了整体目标的81%。我们非常感谢每一位参加者、义工、捐款者和社区伙伴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与我们同行。
0: 嗯，那这个成果真的非常不错，谢谢各位有参加容积百万行以及捐款的所有的支持者。那容积百万行呢，一直是支持容积村第一期资本发展计划的重要筹款活动。最近我们就得知到容积正在开展征集容积村第一期的中文名字，你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项活动的详情吗？
1: 好的，我们在8月1日呢正式启动了容积村第一期的中文命名征集活动。整个活动大致分为几个阶段，首先从8月1日到8月31日，我们开放了线上和实体的投稿，大家可以通过容积的官方网站或者社交媒体找到线上的投稿入口。假如希望提交纸质表格呢，也可以前往容积护理中心或者容积萃景中心，在大堂的活动专设的展位领取和投递表格。投稿截止后呢，评选的委员会会在9月1日至9月10日期间进行初步的筛选，选出3个入围名称。从9月10日到9月21日，我们会公布这个3个入围名称，并开放公众投票。届时投票链接呢会在容积的官方网站、社交媒体以及电子通讯中公布。公众投票结束以后呢，评选委员会会在9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结合公众投票结果和评选标准进行最后的综合评分。最后的结果会预计在10月1日正式公布。活动开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100个中文名称以及80多个参赛者的投稿，反应非常踊跃。我们也期待能听到更多有意义、有创意，而且能够代表容积村精神的名字。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一起集思广益。
0: 嗯，你们真的很细心，还设定了网上还有线下的一些投这个活动名字的方法。如果各位听众呢，你有什么想法的话，赶紧联系他们，投稿你自己心仪的一个名字，说不定可能就选上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呢，我想问一下谷精灵，我们留意到了容积最近增设了 Director of Resident Experience 康健护理总监这个职位，你可否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职位的主要职责，以及他在机构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
2: 嗯，是的，今年经过容积管理层的决定，我们有2位同事胜任了这个新的职务Director of Resident Experience 康健护理总监。很荣幸我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新的职位，相对于以前的 Director of Care， 以我的理解呢，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全方面的带领护理部的同事们来一起服务社群。康健护理总监除了像以前一样要保证在容积居住的老人能安全健康的生活，更加要促进以人文为本的宗旨，就是我们常说的 person family centered care， 还有贴合个人的文化背景，就我们说的 culturally sensitive care， 去推动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模式，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感染力去带领整个团队。
0: 嗯，如果各位听众你有留意过我们之前容积村采访过精灵那些访问，你就知道在容积里面有什么类型的一些活动非常的吸引人。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容积在选择现阶段设立这个新的职位呢？这是否反映着机构在长者护理服务或者是未来发展策略上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2: 嗯，是的，是的，今年是容积很特别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容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从第一

0: 这院舍到现在已经有21年了。今年年初我们改写了新的使命 Live abundantly in God's grace， 就是说在神的爱中活出丰盛啊。10月份我们的新楼将会落成，接纳187位院友，更在年底的时候呢会开启领养护理，就是 hospice care。 这个领养护理呢，它可能有些听众会误解，是以为是专门为中国老人提供服务，但其实是接纳全社会的，就是不论种族的，不分年龄的，只要是成年人都可以享受这个服务，如果需要的话。这些都标志着容积在服务社群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加开阔了一些。为了配合我们新的使命、新的服务，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新的康健护理总监的职位，还是像刚才所说的，带领同事不只是简单的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还有安宁病人的最后的一段路，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家。在这里他们在最后这个章节里面依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有尊严的享受人生，活得精彩。
1: 对，那对于有兴趣加入容积护理团队的人士，你认为最重要的条件或者是数值是什么呢？此外，容积会为员工提供哪些培训，以及是职业道路发展机会呢？
0: 我们认为啊，最重要的数值是要有爱心，还要有服务社群的热情。另外，作为护理人员，很重要的是需要符合加拿大认可的资历，比如 Healthcare A 就是护理人员，或者是 RNLPN 就是护士的资格证书。我想介绍一下呢，今年容积在9月份会跟政府合作一个 HCA 护理人员的在职的培训，我上一次也提过一下。这个呢就是为期1年的免费的一个课程。我们之后呢收到很多的电话去来咨询，就想告诉大家这一期呢已经招生已经结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留意以后我们将来的招生的信息。另外不管是哪个职位入职后都会提供在职的培训，比如岗前培训啊、年度培训啊、新知识的培训等等，容积将会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培训制度。
1: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入职容积的话，欢迎你们到他们的网站 wink.org 或者是电话联系他们了解更多的信息。今天先感谢两位，谢谢你们。
0: 谢谢。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开心周报是由游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周六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宇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给大家带来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快进入到八月底了，今天就是8月22号，马上呢就要进入开学季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们生活呢都是比较相关的，而且呢从几年前就开始纷纷扰扰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调时钟了。

是的，就是您手表上、手机上、微波炉上、车里面的那个时间。因为我们亚省呢就已经正式宣布了一项重大改革了。从今年秋天开始呢，我们亚省也将正式的全面实施新的 Alberta Time， 说的呢就是亚省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咱们从此以后呢再也不用一年两次的调时钟了，再也不用倒一个小时的时差了。我们省政府呢最近就宣布了，从2026年11月份开始，就是今年进入冬天开始，亚省将会全年的保持目前的时间标准，也就是 Mountain Daylight Time。 以前呢在11月份的时候呢，咱们都会把时钟给调慢一个小时，回到山地的标准时间。从今年开始呢不用再往回拨了，就是一直保持现在这个时间，全年不变。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的春天不用再拨快一个小时了，秋天呢也不用再拨回来了，非常省事儿吧。其实呢这个好处跟比较不自在的地方已经陆陆续续的翻翻转转的说了几年的时间了。首先呢就是减少每年时钟带来的调时钟带来的一些生活不便，还有就是作息干扰。可能呢作为年轻人的您呢没有太大的体会，但是如果身体不好，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毕竟呢还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的。每次调完时间呢，很多人都会几天缓不过来的，觉呢睡不踏实，上班也没有精神。再有呢就会提高家庭、学校、企业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时间安排的稳定性了。除了这些好处之外呢，再有一个好处也是比较省心的，就是跟周边其他省份一些已经取消调时间地区呢保持一致，方便跨地区的人做生意过日子。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用再操心这么多事情了，让大家的生活呢更加省心。而这一次不调时间呢，先试个一年，看看大家的反应究竟如何。这个意见呢在一年之后呢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广泛收集公众的意见，看看改革的效果究竟是怎么样的。按照我们省政府官方网站的原话呢，就是我们亚省呢将在永久实施 Alberta Time 之后的第一年密切的观察实施的情况，并且呢积极的收集居民的反馈，以确保呢这项改变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呢您有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呢，其实大家可以上网到我们亚省的网站去发表的，点击相关的连接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其实呢这一次的试验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提前的体验一下，再决定需不需要调整。如果呢大多数的市民都觉得

调整时间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2027年10月份呢还是有机会通过公投呢把它给改回来的。所以呢在不调时钟之后呢，在冬天看看您的生活习惯，看看您的反应，还是有机会呢可以把您的意见，喜欢还是不喜欢，为什么，提交到我们亚省的相关部门的，大家呢都可以参考。佳宇觉得呢，其实这次不调时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今年秋天呢可能呢少折腾一次时间了。每年的11月份的那个周末呢，大家都要记着把时钟后拨一个小时。接下来一个星期呢，就是天黑的特别的早，而今年不用了，时间稳稳当当的，该几点就几点，几点天黑呢就是几点天黑。当然大多数的电子产品呢我们是不需要调时间的，但是呢家里面的一些微波炉，一些烤箱呢还是需要我们手动去调时间的。还有一点就是咱们跟 BC 省跟美国的一些州的时差关系呢也会微妙的发生一些变化了。所以呢习惯跨省出行或者是经常跨省出行的您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就可以了。不知道呢您对每年调两次时钟呢是期待还是觉得麻烦呢？其实有些人呢觉得习惯了没有改的必要，但是也有些人呢觉得太麻烦了，尤其呢是经常穿梭在不同省之间，其他省份呢又不需要调时间，这样呢算时差就非常麻烦了。更多的年轻人呢就觉得现在的生活节奏呢本来就快，调一次时钟呢得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适应，尤其呢就是家里面有小孩子有老人的，孩子的作息呢就会乱得一塌糊涂了，大人呢也会追着来调时间。而且呢科学界早就说了，调时钟呢其实对睡眠，对心脏，对情绪都会有很多负面影响的。不知道您对不调时间这件事是开心还是觉得比较担心呢？担心的人呢当然就是担心冬天早上天太黑了，或者夏天呢晚上太亮了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一年的时间呢咱们先试试看，所谓实践出真知。如果呢您觉得还是不太适应，或者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双手双脚的赞同，大家呢就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去到网站上面去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总之呢从今年11月份开始，我们亚省正式的进入了 Alberta Time 时代，大家呢终于可以跟一年两次的调时钟说拜拜了。其实呢是一件省事儿的好消息，当然呢具体好不好还得所有的人呢实践体验一年再做决定。不管怎么说呢，以后再也不用纠结这个周末是播快还是播慢这种话题了，想想呢思想上就轻松了不少。

0: 喂，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

0: 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8月22号的开心周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蚊子。有没有觉得今年的蚊子特别多呢？对，就是那种嗡嗡嗡咬完又痒又肿的小东西，大家对它呢相信除了恨只有讨厌了。今年夏天呢，大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蚊子特别的多，而且特别大，特别夸张，特别狠。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科尔加里的大学的一些专家呢就说，今年的春天呢持续的降雨给了蚊子繁殖创造天堂般的条件。有多夸张呢？在部分的捕蚊点，今年捕获的蚊子的数量是去年同期整整100倍。你没听错，100倍。如果去年呢在某一个地方只有一只蚊子，今年呢就会发现100只的蚊子了。当然蚊子一多，被咬的人自然就多了。而且呢，今年有很多人的反应特别特别的奇怪，也非常的严重，不光是一个红的小包了，而是一大片的红肿发热，甚至呢有小孩子被咬在眼皮上，整个眼睛都肿到睁不开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会不会是感染了，赶快带孩子跑去急诊去看一看。您家的小孩子在今年夏天有没有被蚊子叮出包呢？很多的医生呢在今年夏天已经连续接诊了好多这样的小孩子了。最常见的场景呢就是眼周被叮，整个眼皮呢肿得像一个小馒头一样，画面非常的吓人。但是呢，很多的医生就强调说，其实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属于孩子身体呢对蚊子唾液产生强烈的局部过敏的反应，叫做蚊子综合症，而不是特别严重的感染。除了眼皮、手臂、腿部，甚至脸上呢，也可能出现大片大片红肿的状态，摸起来发烫，甚至呢，有时候表面还会起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水泡，看着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大多数呢其实都是属于局部的反应，不会危及生命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成年人或者老年人跟小孩子站在一起，挨咬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子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专家呢就解释说，其实蚊子综合症最容易盯上的就是上学龄前儿童了。原因呢也挺简单的，因为咱们成年人呢被蚊子叮咬的次数多了，免疫系统呢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建立了所谓的耐受性。但是很多的小孩子呢，特别是刚刚接触新环境以及呢没有怎么被蚊子咬过的人，身体第一次遇到这种蚊子的唾液呢，免疫系统就会大惊小怪了，产生非常非常强烈的自我保护的反应。另外呢，近几年确实我们亚省蚊子的品种呢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成年人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的接触一种新品种的蚊子，所以反应呢也会比以前更加明显更加强烈的。医生呢给出了几个建议，记住就可以。如果呢被蚊子叮咬了，只是局部的红肿发痒，没有呼吸困难或者是其他全身症状，在家里面其实就可以处理的，不用过度紧张。用冰袋呢将它冰敷，来慢慢的帮助它消肿，涂一些非处方的药物来止痒。如果呢红肿影响到了关节活动，或者是疼得非常非常厉害，就可以拨打811来咨询一下专业的护士，或者呢去到家庭医生检查一下。但是如果除了红肿还会有高烧、伤口化脓、症状越来越重， 或者呢您实在拿不准就赶快去医院了。当然了，去医院之前也强烈建议您呢拨打811健康热线来询问一下。

专家呢同时也提醒大家，与其被叮咬了再折腾，其实呢不如先做好预防。比如说呢，出门一定要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在黄昏傍晚呢少在水边草地上面久留，可以购买一些正规的驱蚊产品，回家之后呢要检查小孩子身上有没有新叮咬的包，尽量不要去抓，免得感染。那加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呢，当然就是在包上面画十字了，用指甲盖慢慢的在叮咬的新的包上面，奇痒无比的一些包上面呢不停的画十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当我画完十字之后呢就会慢慢的不这么痒了。今年蚊子季节呢其实还会持续很久的，接下来呢也要看下不下雨。总之呢，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好准备，被咬了出现大片大片的红肿的状态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紧张，也不要太慌，大概率呢就是蚊子综合症在作怪，不是感染，更不是太大的问题。一定要学会判断和处理，比盲目的跑急诊其实有时候呢

0: 更加的节省时间，更加的靠谱。当然，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被叮咬了之后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症状，让大家担心的拿不准的症状，还是建议您呢去医院看一看，或者呢在去医院之前拨打811来听取一些专业护士的意见，也让作为家长的您呢少一份焦虑。
1: 每朝都想八点起身，但好多时一晚打烂就11点，
2: 有时候仲会瞓到3点。
1: 呢排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0: 有时候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1: 有时候总会想到很远。
0: 我最特别只系赶到穿梭，但又谂过就系耕田。

0: 开啲心事，但又好少会失眠。
1: 有时候与你梦中相见，
0: 有时候我会喺度街度乱行，望下天空嘅云，谂下以前。

0: 他挂念着寄给胡尘，终有无奈的冷冷痛。
1: 有时候是否要改变？
0: 我觉得自己做了最蠢嗰件事，系关于你嘅未来。

0: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又回到我们今天8月22号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佳宇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让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扎心又让人忍不住想听。在我们卡尔加里，到底要赚到多少钱才可以买到幸福呢？当然了，钱不能用来衡量幸福，钱也不能买到幸福。不知道您对这句话的观点是什么呢？有人说呢，钱买不到幸福，也有人说呢，没钱才是真的不幸福。但是最近呢，就出炉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报告，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项报告呢，就引用了美国的一项研究，是关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的。这项报告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它除了给出了一些数据之外，同时呢，引用了美国大学的关于收入与幸福感的观点关系这样一个经典的研究，再结合呢去年的一些最新数据，考虑了各地的购买力、汇率的变化、通货膨胀，还有现在的一些生活成本等等七七八八的这些因素呢，重新计算了加拿大各个城市的居民实现幸福饱和感和他们的收入水平。研究呢就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概念，叫做收入满足点，并不是赚得越多越好，而是越满足越好。那当收入达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会继续增加，对幸福感的提升呢就是非常有限了。简单来说呢，就是钱可以买来一定的幸福感，但是呢有上限，满足感呢才是最应该衡量我们生活幸福感的一个因素。

在我们卡尔家里呢，究竟收入的满足点是多少钱呢？佳宇呢，先卖个关子，先来分享一下艾明顿。在我们的省府艾明顿呢，幸福满足感的收入点呢，就是153,620次加元每年。那您觉得我们卡尔家里这个幸福感的成本是高还是低呢？全国呢，就是我们加拿大全国的平均幸福收入呢，其实是155,850加元每年。加拿大呢，实际上是在全球购买快乐最贵的国家了，这是另外一个榜单了。而在购买快乐最贵国家的榜单当中呢，是排在14位的。美国呢，大概就是134,827美元。最贵的呢，实际上是冰岛了，要高达163,579美元。当然呢，所有的列举的数字呢，还有收入的一些金额，都是以美元来结算的。那作为对比呢，我们卡尔加里的幸福感的收入呢，其实就比艾明顿要高一点。我们的价钱呢，就在排名的19个主要城市当中排在第5名。排在我们卡尔加里前面的呢，就有维多利亚 Victoria 169,951加元，全国是最高的。换句话说呢，在维多利亚生活，您要年收入，每个家庭呢要年收入到169,951加元才可以买到最大的幸福点。而温哥华还有多伦多呢，就并列第二，都是166,982加元。我们卡尔加里呢，数字就是159,561加元。您赚够这个数字了吗？当然呢，这个数字背后并不是一个人的负担，是全家的负担。如果呢，您全家每年呢可以赚到159,561加元之后呢，幸福感就是最大的。那是不是赚不到这个数字就不幸福呢？当然不是了，并不是有了这笔收入呢就可以买到任何的幸福的。但是呢，根据数据就显示呢，有年收入155,850加元的时候，大多数的加拿大人呢都会觉得日常开销呢是有所保障的，终于不再为了钱而这么的烦恼了。而且呢，还会有一些小钱呢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出去旅游，带着全家呢去放松一下。我们卡尔加里2026年的平均年薪呢就是63,700加元。

元的，离159,561家园呢，还是有一个不少的差距的。在2024年的一项调查当中显示呢，有 43% 的卡尔加里人呢都感到有财务压力的。年收入3万以下的卡尔加里人群当中呢，只有 30% 的人认为生活质量是良好的，而年收入9万以上的人呢，有 74% 的人认为生活的质量是良好或者是优秀的。收入呢，其实确实会影响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感的，但是呢，要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健康、家庭、社会关系同样是最最重要的。最后呢，佳瑜想跟大家聊几句了。159,561家园这个数字呢，与其说是幸福的标签，不如呢换位思考，说是一个幸福的参考数。当收入达到这个水平之后呢，再拼命赚钱，对幸福感的提升就是有限的了。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可能还是那些钱买不来的东西，比如说呢，健康的身体、自由的灵魂、和睦的家庭、真心的朋友，以及呢，在这座城市里面自由呼吸的每一天。您觉得幸福的价签是什么样的呢？您觉得那些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又包括什么呢？

好了，开开时间呢又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天8月22号的开心周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了，而且呢还跟大家闲聊了一下有关于幸福感的选择、幸福感的数字、幸福感的标签。非常的感谢大家呢，都可以在每个星期六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陪着佳宇聊聊天，轻松的开启这个周末。好了，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轻松的度过这个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不见不散，拜拜。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大家好，我是 Amanda。 今期最简单直白的浪漫歌曲非佢莫属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就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

平时负责搞笑嘅 Era， 今次竟然认真探讨一个值得思考嘅人生课题：不分主义定系不分开主义呢？今期亚军作品 Era 嘅《我们不分》。

你个坏人已经上咗榜六个礼拜啦，你觉得佢系咪真系一个坏人，定系扮坏人嘅好人呢？今期冠军作品 ，Eden 吕爵安嘅《坏人一个》。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N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鮮金峰青平鸡每磅6.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时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胡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添李雪培。咁啊，随住亚省独立公投咧，准备嚟到啦，坊间亦都形成咧系非常之强劲嘅一个敌我对立阵营啊。咁令人反思啊，究竟民主制度系咪等于少数服从多数啦？咁今集同大家讨论一下加拿大民主制。阿添啊，咁其实好多嘅加拿大人咧，过去都经常觉得咧，加拿大民主制咧系一个以佢为荣嘅地方啊。咁但最近咧，亦都有智库组织啦，菲沙研究所就发表咗一份咧重量级嘅报告，咁就话指咧加拿大嘅民主咧其实严重咧面临一个僵化啦，或者系信任危机。咁到底加拿大民主制啊，而家面对紧边一啲嘅核心问题咧？
3: 咁都首先嚟讲，大家睇翻转头就话，永远都系个两党制啦。咁就算有第三个小嘅政党嘅话呢，中间啲政党就会互相嘅拉拢，咁变成咗一啲政策呢可能系极度嘅呢个左倾呀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好实际嘅问题就话，党团本身嗰个嘅当选嘅 Prime Minister 呢个权力太大，亦都有多时嘅情况有部分一啲成员党团嘅成员嘅话呢系透过跳槽呢系造成咗一个嘅选民嘅期望，同埋当选嘅国会议员本身嗰个嘅accountability 嗰方面呢系唔存在呀咁样。咁所以好多人使都觉得就话，加拿大嘅民主系咪真系有个民主制度呢咁样。
2: 嗯，咁啊下次。

0: 翻嚟咧，会继续同阿 Tim 咧详细分析一下啦，加拿大民主体制嘅五大关键问题啊，咁同埋报告中咧有提及一啲嘅乜嘢嘅可行方法。我哋转头第二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啊，继续有阿Tim喺度。咁延续我哋啱啱嘅话题啦，我哋讲到啦，加拿大民主制咧，而家面临紧咧政客咧政权过大啦，咁党宽专制嘅一个深层次嘅问题。咁今次菲沙研究所嘅报告咧，最精彩之处咧就系提出咗五项啦，系无需要进行一啲复杂嘅宪法改革啦，咁都可以执行到嘅一啲实施方案。阿Tim啊，咁嗱，关于咧加拿大嘅一个政坛咧，被现任国会议员或者系一个政客长期霸住嘅问题啦，咁其实一直咧都系一个公开嘅秘密。不少的传媒其实都做过一个相关的调查，譬如是利用一个英法双语的政策啦，去造就一个加拿大政治叫做 Laurentian 精英垄断的现象。譬如在灰省以外啦，其实只是有不到 4% 的人呢是能够操练一个叫英法双语啊。而这个双语制度好像形成了一个联邦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政客的门槛啊。譬如只有出身一些譬如私立的双语学校啦，灰省的一些富裕家庭啦，或者系喺渥太华、满地可呢啲外交圈度啦，浸淫多年嘅一个精英团体咧，先至符合到呢一个门槛。咁啊，学者呢啲Minion 咧，其实亦都建议啊，话将国会议员累计嘅任期嘅限制咧，系限喺呢个12年之内。咁其实呢一项嘅改革咧，系咪可以真正咁样解决到咧政客嘅权力过大嘅问题咧？又会唔会导致啊丧失咗一啲资深议员嘅风险呢？
4: 是嗱，首先嚟讲咧，就系嗰个嘅所谓嘅英法双语嘅精英咧，就需要去翻呢个嘅根本嘅源头，就话我哋本身加拿大立国嗰段时间就系英法两个民族一齐咧系去建立呢个国家嘅。咁呢个好重要咧，就系当其时呢个嘅喺安省同埋东三省啦，到呢个一啲嘅系灰省啊咁样。咁其实当其时如果系冇灰省嗰个参与咧，咁可能个形式就好唔同。咁首先我哋嗰一定要尊重，就话加拿大系英法两个民族，同埋亦都当其时嚟讲开始已经讲明，就话我哋系英法相遇呢，系作为呢个嘅即系国家合法嘅议员嘅言语嚟嘅。咁当然呢，就喺实际上面言语本身系一个工具，咁亦都日常同埋贸易嗰方面，尤其是你睇返喺加西方面呢，好多个经济贸易各方面嚟讲，就是省与省之间，同埋亦都系同美国嘅。咁好自然呢，就好又话我哋用英文就得啦。甚至因为喺美国嚟讲，英文之外第二最多人讲嘅语言就系西班牙文。咁所以我自己都经历过，当我有子弟读緊初中嗰段时间，嗰间系一个特许学校。咁亦都学校方面呢，就问家长嘅意见。究竟佢哋本身如果学校开呢个嘅第二语言嘅话呢，你哋会选择边种语言呢？咁咪俾一啲揀嘅，包括咗华语、呢个日本语、西班牙语同埋法语。结果家长大比数呢就话投票系西班牙华语。因为呢佢哋中学毕业之后呢、这个对佢哋本身嘅就业系有帮助喺度。咁所以你睇返转头嚟讲呢，喺亚省你见唔到我哋两层政府嗰啲嘅市同埋省呢啲网站有法文喺度嘅。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呢，就如果你话人哋话精英，係要諗返转头当初立国嗰个即係祖先呢已经系定呢个咁嘅规条出嚟。咁我哋系咪要去推翻呢？大家要諗一諗。咁第二嘅情况諗到就话，即係我哋本身如果将一啲嘅任期即係限制咗佢三屆，大概係12年到。咁有冇幫助一啲嘅後座或者新參加者可以參加呢？咁樣喺一個嘅現實嘅情況之下，任何一個民

0: 民主社会来讲，咁的确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出现喺80年代、90年代，当其时嘅民主党都系香港民主党都见担心，就话因为一啲嘅一线议员咧，好似李柱铭地一定会选到嘅，咁变咗啲后座嘅议员咧，就有一个嘅威尔斯亲王症候群，即系一路等等到你可能人老珠黄咧，都做唔到呢个嘅立法会嘅议员。亦都有建議過，就話係用一個個三，即係三屆，大概12年時間嘅期限。但諗呢個當然係有幫助喺度，但另一方面嚟講咧，如果諗翻轉頭，就話而家啲嘅好多嘅國會議員咧，就唔應該再嘅存在啦。又話甚至我哋嗰個嘅聯邦保守黨個黨領咧，都應該落場先啱嘅。咁我自己擔心一樣嘢，就話，如果本身嗰个嘅议员嗰个年期唔够长去掌握嗰个政治嘅动脉、政府嘅运作，咁其实如果你话12年严格嚟讲系可以有个掌握喺度，同埋党里面咧有一个培育喺度，呢个事实嚟嘅。但系咧，如果你本身太多嘅唔成熟嘅更替嘅话咧，造成咗就话公务员，佢哋变成咗一个嘅喺皇座之后嘅真正嘅执政者，因为本身公务员应该系政治中立，但系专业上面嚟讲，佢唔系中立噶。点啊？社会福利服务应该点做？公务员有佢哋嘅睇法。呢个嘅即系嗰个城市嘅规划，公务员有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嘅一啲嘅计划。一座建筑物应该点起？那个标准几多呢？公务员系掌握呢方面嘅专业嘅技术官僚嘅知识嘅，所以如果我哋本身嗰个政党人士太个轮口得太大嘅话咧，掌握唔到政府个脉络，就变咗真正指挥政府嘅工作就系公务员。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再谂一谂，可以用咩方法能够面对佢到佢嘅。
1: 咁啊，天马，其实报告之中咧，第二个嘅改革焦点咧，就关于咧将个选权咧还翻俾个国会议员啦。咁学者 Bolden 亦都提出咗咧，还原翻 Michael Chong 啊、庄文浩啦喺2014年嘅一个改革法案嘅最初版本。因为原本嘅改革法案其实就规定咗，如果有两成嘅议员咧发起动议咧，就即刻可以进行一个党魁嘅信任投票，而开除或者接纳一啲新任议员咧，亦都需要经过党团投票啊。而唔係話黨魁一個人話事。不過喺2015年啦，通過法案嗰時候咧，咁就增加咗一條條款，允許每一屆嘅國會咧喺第一次嘅黨團開會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由現任嘅議員去投票，係咪採用該法案嘅一個機制啊？咁當然啦，最後執政黨咧可能都會否決翻呢一個使用呢一個嘅機制啦。咁改革呢一個嘅法案咧，變相就被閹割咗個實際嘅權力啦。咁還原翻原本嘅立法啦，會帶嚟啲乜嘢嘅改變啊？
0: 首先咧就系2013、2014嗰啲时候，庄文浩作为一个后座议员，佢当其时嚟讲系保守党嘅，执政嘅政府亦都系保守党。咁佢提出咧，亦都系使到好多跨党本身嘅后座议员嘅支持。咁觉得就话本身系透过一啲嘅即系呢个法律上面嘅改变咧，系可以制衡到一个党魁过大嘅权力。咁基本上面就话，例如话，佢本身係嗰個任免一啲嘅，即係嗰個嘅嗰啲議員作為呢個內閣啦，又或者係驅逐個黨員啦，驅逐出呢個黨團嘅以外啦，到本身嚟講咧，係最爭議性就話，大概有20%嗰啲嘅黨員咧，係可以已經係使到一位嘅黨魁咧係落台啊咁樣。咁當其時咧，亦都呢個法案咧修改之後咧，係去到2025年2月咧，仍然係保守黨執政嘅情況之下，係得到呢個嘅跨黨派嘅支持嘅。咁首先咧，我代表就話跨黨派嚟講都認同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亦都有一個修改，有人話係一個閹割，就話佢本身由當其時嗰個黨團係成立嗰段時間嚟講咧，去決定究竟用唔用呢個嘅改革嘅方案。咁有人認為咧，呢個一個嘅即係一個閹割嗰個個法案啦咁樣。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睇法嘅，因為莊文浩嘅睇法就話，透過20%一啲嘅人咧，就可以係去將黨魁係即係撤換啦咁樣。咁就係

0: 如果谂翻转头，党魁咧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嗰个选举党内咧投票系 across Canada 咧，可能系数以百万计嘅党员投票咧系得出嚟嘅。咁如果系100人嚟投票，之后嚟讲20人咧就话可以推翻佢嘅。嗱咁嘅情况咧，就会唔会造成咗一个嘅点面对另外80个人嗰个嘅任命？嗰、那个 accountability 啦，咁另一方面你睇翻转头咧，有啲国家，例如话澳洲咧，咁我哋好多朋友都会喺澳洲啦。咁你澳洲本身个党领到一啲嘅，即系嗰个嘅 prime minister 咧，换得几急噶、哦。其中一个原因咧就话系有一个咁嘅机制，就透过啲少数嘅党员咧，就可以将个党魁咧系拉落马。咁嘅情况当然有个 accountability 喺度。但另一方面嘅问题就话对政局嘅稳定性、持续性咧，造成一个好大嘅威胁。咁你见到澳洲本身过去嗰十几年个情况咧，都系中咗一个咁嘅问题喺度嘅。
1: 嗯，冇错。咁嗱，啱啱嘅呢一两项嘅国会针对国会同埋参议院嘅微调啦，咁其实系唔需要动用到咧改变宪法嘅一字一句，咁但系都可以咧或者为国会注入一啲民主嘅力量啊。不过系咪咁容易就系成为咧执政党所采用嘅一个改革方案呢？咁啊，其实下节翻嚟咧会继续同阿 Tim 咧详细分析。我哋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阿 Tim 喺度。咁今集咧，我哋会深入探讨下咧有关改善加拿大民主制嘅一啲可行嘅方法啦。咁包括系一啲任期嘅限制啦，增加党团嘅一啲话语权啦，同埋参议院嘅改革。呢一节咧，我哋会睇下咧联邦拨款嘅一个运作啦，同埋政客嘅道德诚信方面啦，又有啲乜嘢嘅可以改善嘅空间啦。咁等加拿大嘅选举同埋民主制咧，或者能够更加完善。咁讲到咧联邦拨款机制。相信很多的亚省省民都会觉得不公平，厚此薄彼。联邦均衡拨款亦都是触发了亚省独立思潮的重要一环。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员 John Robson 亦都建议联邦政府要应该退出所有与医疗或者教育领域相关的拨款，放弃透过一个拨款来影响省级的政策。Tima， 其实联邦政府透过拨款来影响一些各省的一些政治，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0: 首先呢，要了解联邦政府嗰个组成，国会嗰个嘅执政党政府呢，亦都系每个省民个公民投票出嚟嘅。所以本身个联邦嚟讲呢，就应该向全加拿大唔同个省同埋地区个公民呢系负责任。咁大家睇返转头嘅话呢，即加拿大一个地大好密薄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地方呢，佢本身因为人口个问题，交通不便，那个可能好多个资源都开采困难，成本好高，变成咗一个呢就唔系话咁富庶嘅省份。咁我哋立国嗰段时间嚟讲，好清楚就话我哋会跟从一个嘅英国作为西敏寺嘅制度。另一方面嘅话呢，亦都喺个立国嘅个观念就话我哋要对每一个嘅公民呢都有一个地区嘅人民居住嘅人呢都要公平嘅。咁但係睇返转头嘅话呢，其实就成个加拿大最有富庶嘅省份係得几个嘅。就包括咗安省、亚省或者 BC 省。咁有啲嘅偏远地区，例如话呢个爱德华王子岛呢係远离呢个大陆嘅。咁亦都本身人口好少。咁到个方面北方嘅地区，咁亦都有好多呢一啲嘅原住民嘅居住，但佢哋都系加拿大呢个大家庭里面咧一份子。咁因为佢哋本身个嗰个农作物啊、创产啊嗰方面嚟讲，就算有资源咧，但个开发嘅问题

0: 成本嘅问题，同埋种种嘅原因咧，亦都变成咗喺个经济发展系落后嘅。咁我哋本身嗰个嘅联邦政府个税收，咁基本上面叫做一视同仁啦。你消费就要交呢个货劳税或者其他个税款啊咁样。咁亦都有每个个省份咧，亦都要上缴一啲个税款。咁亦都亚省咧系一个觉得就话长期嚟讲系补贴联邦政府，但咧联邦政府对我哋嗰个关顾咧就唔足够。我相信呢个就系一啲嘅实情，亦都需要去面对同埋去商讨嘅。但如果我睇翻转头，将嗰个嘅拨即系 transfer payment 啊，喺经济学上面所讲到完全系取消嘅话咧，好自然一样嘢，一啲嘅富庶嘅省份，佢哋本身就未必需要跟呢个 Canada Health Act 啦，亦都本身嚟讲有自己嘅机制，或者呢啲省份咧喺嗰个呢方面嗰个嘅配套啊服务咧系会好优先嘅。咁我哋本身作为加拿大个立国嚟讲，同埋大家都系唱同一首个国歌都好，不论用英语法语咧，即系希望每个地区你都有一个基本嗰个嘅生存权、医疗嗰个服务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话有啲学者讲，我哋取消咗呢样嘢，将呢方面嗰个权责资源交返俾省呢，我觉得表面上面系好好听嘅，但我好担心一样嘢，增快咗一啲嘅地区嘅分崩离析啊。咁情况之下嚟讲呢，就系咪对成个加拿大系最理想呢？咁样留意一样嘢，如果作为亚省或者一啲嘅地区本身系喺一个封业期之下一个成员嘅话呢，国防外交我哋冇需要理会，系咪呢个好基本嘅呢个系。咁本身但嗰个变咗个 transfer payment 方面嚟讲，呢啲咁嘅拨款嘅话呢，我哋諗返转头，如果我哋唔系上缴，如果我哋自己独立嘅话，或者有其他我哋自己做法，又唔系有多开支，系咪得不偿失呢？呢个就要諗啦。咁所以我自己諗返嗰个做法嘅话呢，我会担心牵一发动全身，造成咗成个加拿大更加分化。
1: 嗯，冇错。咁啊，天华，其实咧，菲沙研究嘅呢一份报告入面咧，咁仲提及到一个建议咧，系针对咧近年咧极具争议嗰个国会议员跳槽啦，或者系转党嘅现象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咧，唔少嘅选民咧都对于国会议员喺选举之后转党咧，都感到非常之愤怒啊。咁觉得系侵犯咗民意啦。咁尤其是系而家嘅选举模式咧，好多嘅选民嘅习惯，大部分都系选党唔选人啦。咁啊，天华，其实呢一种嘅民主漏洞啦，或者报告入面有没有提及到一些解决方案，你觉得又有没有效
0: 呢？他基本上面针对现在就说亦都是即执政的联邦自由党受惠，好几位的议员就是会跳槽，变了他慢慢由少数政党可以变成这个大多数政府去执政这样。咁当然好多个选民会觉得咧一个嘅背叛，因为当其时我唔认识呢位议员，亦都唔觉得佢嘅能力未必系最高，不过佢本身有一位党领，咁变咗咧佢本身我信任呢个党本身个政纲，同埋佢就能够咧将来嚟讲会执政，亦都可以喺个地区上面咧代表我出声。嗱，呢个喺个选举上面咧，的而且確是出現呢個情況嘅，即係我係選個政黨，我唔係選個人。嗱，呢個喺其實唔同嘅地方都出現呢個情況噶啦。咁我哋但係咧，就如果你睇翻我哋嘅憲法咧，對國會議員講得好清楚，就話不論你係獨立或者某一個政黨嘅議員，你選出嚟咧就代表你嗰個地區嘅人向國會同埋憲法去交代嘅，呢个系啊，呢个系喺嗰个宪法嘅文本里面咧讲得好清楚。不过喺个运作上面当然有分别啦，因为我信任嗰个党领，认为佢可以带加拿大一个更好嘅将来。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讲咧，就需要有一个再深层一谂一谂，就话如果我哋本身基本上面佢唔可以跳槽，又或者佢需要咧系去退党。佢要再重新引发一个补选，嗱，咁呢个喺嗰个嘅财政上面嚟讲咧， 就需要。

0: 一个的而且确一个成本喺度嘅。咁另一方面嚟讲咧，亦都系如果太多咁嘅情况嘅话咧，有一个可能性就系话本身因为我哋嗱当初有啲人咧就表示我哋要避免咗个党领太大权，所以咧我哋100%嘅人选你出嚟，总之有20%就可以踢你走啦。嗱咁嘅情况之下，又唔俾一啲人咧，你又觉得呢个政党唔适合，又或者我变成咗独立或者甚至跳槽嘅话咧，嗱咁嘅情况嘅话咧，又俾翻嗰个党魁或者个党团太大个权利嘅、哦。嗱、当然任何嘅政治或者社会事务咧，的而且确系好难讲清楚嘅。但我会觉得就话每一个提出嘅方案，除咗我哋睇一啲嘅漂亮嘅数字或者漂亮嘅说话打动我哋嘅感情，我哋仲要好理性咧谂一谂本身每一个嘅做法佢嘅利弊系点样。咁我咧最大嘅问题就话一个公司、一个机构、一个国家都系，如果我哋睇唔到完整嘅 picture， 动辄去做一啲小修小补咧，其实容易咧将成个大个局咧系破坏嘅。
1: 嗯，冇错。咁嗱，今次菲沙研究所呢份嘅报告啦，咁相信佢嘅真正价值咧，就唔系话要即刻好快推行或者即刻带嚟改变，而系提供一套嘅思考模式啦。咁睇下咧，改变民主嘅进程咧，系咪一定要透过咧修宪先做到？微调嘅选举法或者改革立法会嘅一啲规程，又系可以改善啦。咁虽然推动咧改革要面临咧好庞大嘅一个政治阻力啦，同埋抵制，咁但系都需要我哋每一位选民咧去持续关注啦，同埋监督政府，咁样先可以真正让民主咧回归到去选民。咁啊，今集好多谢阿添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5: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5: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 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

0: 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标，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补肾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8月22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牙层消息。在星期五，卡加里各界举行追思会，悼念火焰队传奇体育主播 Peter Ma。 Peter Ma 今个月13号逝世，终年79岁。追思会以他的经典口头禅命名，叫做 The Final Year Baby。 数以百计的朋友、前兵球员以及球迷到场送别。 Peter Ma 在1980年火焰队搬到卡加里之后，成为球队第一位电台评述员，之后连续主持33个球季，旁述接近3000场火焰队赛事。他的声音陪伴球迷经历过史丹利杯1989年的冠军、2004年再进入决赛的旅程，以及多个球队历史上的重要时刻。除了 Yeah Baby 之外，另外一句 Peter Ma 的口头禅就是 You can put it in the win column， 亦都成为几代火焰队球迷的集体回忆。Peter Ma 在2006年获冰球名人堂颁发 Foster Hewitt Memorial Award， 以表扬他在广播界的成就。Ma 亦都旁述过北美冰联明星赛、世界冰球锦标赛，以及2010温哥华冬季奥运加拿大男子冰球比赛。退休之后，他积极参与社区和慈善活动，包括长期支持卡加里关注认知障碍症的机构。多名昔日球员和同行都认为 Peter Ma 除了是一名出色的体育主播，更以谦逊、专业和待人友善见称。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嘅亚省消息。
3: 主张亚省最终独立嘅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简称 APP， 发表咗54页讨论嘅文件 Foundation of Freedom， 提出独立之后嘅宪制构想，包括全民直选总统、拥有枪械权入宪、限制税率及政府开支。APP 强调文件并非最终嘅宪法，而系让公众讨论。若果日后亚省独立，可以作为宪制会议的参考。文件提出设立4个政府的分支，包括由选民产生的监察部门。经济方面，个人的入息税及消费税率均不得高过 10%， 加税需要经公投，政府开支及举债亦都要受到宪法的限制。文件及主张守法，公民有权公开或者是隐蔽携带枪械指挥，并保障财产、言论、宗教、私人、身体自主及选择或者是拒绝医疗的权利。文件建议英语是唯一官方的语言，政府及法院的程序均使用英语，并承认第6、第7及第8号的原住民条约，提出与原住民族以国与国方式谈判，由各族自行决定是否加入独立之后的亚省。APP 领袖 Mitch Sylvester 表示，文件旨在引发讨论并收集意见。另外一个倡议独立的组织 Pathway to Independence 创办人 Corey Morgan 认为可以作讨论的起点，但就认为部分枪械及税务内容过于具体，而监察的部门亦都可能增加官僚架构。反对独立的 Forever Canadian 领袖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cas 则形容方案令人害怕，批评过度侧重个人的权利及枪械。不过报道指出，他部分的批评超出了文件明文的内容。 APP 强调最终的制度应该由亚省的居民决定。亚省政府表示，省内水域目前仍然未发现入侵性的淡水青口。为维持这个状况，当局将会重新启动省水生入侵物种专责小组。入侵的青口可以随从船艇及其他水

0: 上交通工具跨境移动而进入亚省，一旦在省内的水域繁殖，可以迅速扩散，破坏水生态的系统。截至2026年目前为止，亚省已经接获8艘带有入侵性青口的船艇。省政府表示，重启专责小组旨在加强防范，避免这类入侵性的物种在亚省的水域立足及扩散。卡加里一宗暴力袭击巴士司机案，第二名的男子 Derry Fett 本周被判监3年，另外加18个月缓刑。案发在2025年5月，法庭早前听取了案情，指 Fett 与他的兄弟 Gusty Spence 在 Faconridge 的社区登上一辆卡加里巴士之后，持武器袭击当时67岁的司机 Amajit Gowell。Spence 以伸缩警棍击打司机 ，Fett 就则多次以利器施袭，导致司机严重受伤。司机其后康复，目前已经重返岗位。Spence 早前已经被判监4年。公共交通工人工会主席 Mike Maher 表示，虽然工会理解法庭如何作出判刑，但公共交通工作人员仍难以接受判刑，认为刑罚应该具有更大的阻吓力。马霞指出，加拿大各地针对公共交通司机的暴力事件增加，应该判处更重的刑罚，以向社会发出明确的信息。他又表示，这类袭击的影响之下，不仅是身体创伤，也都会损害员工心理健康，并影响整个公共交通系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Can you hear
4: me？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8日喺卡加里，不见不散。
5: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10月18日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在较早前的记者会表示，会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反制的关税，而相关反制关税的具体措施，他说就会在下星期初会公布。他承认这些关税会增加加拿大人的成本，并且减少他们的选择，但他坚信这些措施符合本国的最佳利益，透过拒绝一项差的协议捍卫本国的利益。他在稍后会同内阁和各省区的省长召开视像会议，而较早前他就是在会议前见记者。他被记者问到美国在最后一刻的谈判当中提出了什么不合理的条件，卡尼说当中提出的条件较为复杂，他举出一些例子做，他举出一些其中的例子的条件来做例子。例如是美国提出的汽车贸易条款，他说美国试图限制本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希望本国有限额容许美国的汽车公司在本国可以有市场，他仍然是不可以接受。

0: 我哋一齐听听卡尼教导前嘅讲话。
1: The scope of the tariffs, Americans wanted to limit it to autos only, not include medium and heavy autos and light trucks, to be more specific, not include medium and heavy duty trucks, which is a big change, obviously. With respect to Ford's new plan, for example, in Oakville, which is F-350s, 450s, 550s, they would have been excluded. GM Silverado.
0: 而卡尼有提到，本国应发展到唔需要喺大部分嘅方面都依靠美国，而系可以靠自己。佢同时认为，美国都系需要同加拿大一同合作，例如本身美国同本国嘅天然气市场有交集，亦都需要本国嘅能源资源，所以两国嘅交集并唔会完结。而有关相关，琴日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同美国谈判以及召回谈判团嘅详情，由恩雅立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首先关注加美贸易谈判嘅最新消息。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嘅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喺今日凌晨嘅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说，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同埋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返国。而美国针对从蜂蜜到葡萄酒以及冰球棍到水泥等广泛本国商品的五成关税，就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征收。联邦政府初步未有公布对美对等报复关税的清单。卡尼又说，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而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联邦政府表明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针对本国商品加征的五成关税，多个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经准备好付出。他说，为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预备。BC 省长尹大卫亦都说，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是几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他说，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不过他同时说，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说没有人会从贸易战得益。
0: 而比斯省长尹大卫就说，会支持卡尼的决定，指不是本国主动挑起这场的争端，但将会战斗到底。其他省长好似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纽宾士省省长霍尔特等都话会支持联邦政府。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对未能达成协议及深感失望。佢话亚省一直倡导零关税关系，强调贸易战冇人有好处。而戴斯敏话，如果冇一个合作协议，会从时削弱两国嘅企业、工人同家庭。强调两国是有责任确保双方达成协议，而不是应该俾贸易战一直持续下去。他欢迎联邦政府为有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援助，但都敦促联邦政府尽快重新开始谈判。数百名的人士说，北温一间的货币兑换机构停止向客户退款，而相关客户被相关的兑换机构所损失的金额就有超过2000元至到几十万元。很多受影响客户曾经使用 Apadana 货币兑换机构在本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汇款。有几位客户说，他们支付了大笔款项做汇款，但未收到款项。一位客户说，他自己被拖欠了12000元，而他说这笔钱正正是用来给他下一学年的学费。有客户说损失25万，另外有客户说损失40万。很多人说这间机构有欺诈行为，话该店的老板正面临财务困境，虽然他知自己财务困难，但仍然去收取顾客的费用，而没有去告知他们当中的风险。

0: 诉讼失赔近35,000元。北部王家琪表示已经调查紧相关嘅行为，鼓励任何受到相关机构而相关公司影响嘅人，请同王家琪联络。而当局都仍然调查紧相关嘅欺诈行为。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会受到限制。由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到访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作用与成果。他说，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定位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皇崗口岸新设施进行大型演练。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代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皇崗口岸开通日期，并

0: 第一尽早公布。林汉山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当局亦都安排了三次每批2500人从深方回港，是因应深圳地铁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多名局长到场视察后形容，今次的演练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当局安排下个星期六再联同深圳方面演练，将会动员2万名公务员。陈国基说是针对峰值承载测试。陈国基又话：等本港同深方确定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嘅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今日嘅测试涉及大约60条过关通道，占总数大约2/3，形容运作非常畅顺。希望下星期嘅演练可以测试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四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认为，新的第四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是不能够进行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若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崔慧欣报道。
2: 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发生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的处理是不理想，但他亦都认为，如果治疗过程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涉及很多原因，不一定是医生做错，必须客观公正处理投诉个案。医委会改革修例包括建议理顺处分安排，订立四级罚则，取消缓刑。卢宠茂出席电台节目后话，缓刑或者令公众误解，并没有对医生作出处分，形容新设的第四级罚则会更精准。
3: 新的这个第四级的惩罚呢，就只是在他的執業度加了一些的限制，他可以繼續他的執業，但是呢就不能夠做某一些的醫療的程序，那這個呢會更加精準，亦都是呢確保我們的醫療資源呢能夠更好地運用，不會下下一係就將個醫生整體呢都嘅執業停止咗啦，又或者呢用一個緩刑嘅方法，可能會令到公眾係誤解咗，冇任何嘅一啲處分以至限制啦。
2: 早前一名實習醫生因為被指行為不當，佢同另一名住院醫生遭解雇。盧寵茂重申，醫學院同醫管局重視病人私隱同埋醫生專業操守，如果碎化培訓醫生，例如點樣使用社交媒體，效果可能唔係咁好。
3: 至於呢啲细节的，例如哪些媒体我们不应该用啊，以至在媒体里面做了什么这样呢，其实这个社交媒体呢在过去都不断进步不断演变的。那如果下下用一些这样的这么碎化的一个方法去培训呢，可能不是个效果那么好，就是将来在个无论社交媒体都有其他的一个改变呢，在医学院的专业人员以至到我们医管局入面的培训的同事呢，都会随着这个呢是有个会改变的。
2: 另外，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实施至今，已经有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卢宠茂认为，可见改革制度带来好的转变。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天文台表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4: 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时，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蛙 艇。水利部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八点。

0: 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天气报告。
2: 8月22日星期六中午一节的天气报告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49%，吹紧每小时9公里的西南风，卡加利今日是天晴有云，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最高气温28度，最低18度，听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6度；红绿市是密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2度；了必树是密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16度；班夫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12度。即时报系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14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3: 行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万达大当家呢一个嘅环节，哎，好似咧今日未瞓醒咁样啊！时间嚟到啦，2026年8月22号中午1:04嘅时候啦，咁啊而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张雨晨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祝君好》啊！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即系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咁当然啦，呢套戏咧，呢套剧咧亦都我记得咧就都有拍过呢个电影啊！咁啊呢一个嘅。初哥哥啦吓，仲有即系阿佘诗曼主演嘅做嘅呢个叫做，我唔记得咗佘诗曼嗰个名，响喺戏里面嗰个名叫乜嘢都。咁啊即系嗰阵时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睇到阿佘诗曼嘅演技咧，都真系有待改进啊吓，因为都比较系即系新一啲啦。咁但系咧就即系见到话佢拍住个靓仔嘅时候啊，咁啊，即系都好咩噶，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套戏啦？咁啊，好啦，咁啊，讲到今日嘅时候咧，哇，我响屋企啦，揸车翻嚟电台嘅时候，哇，经过啊，望到咧呢一个嘅 downtown 嘅时候咧，我当时我谂紧嘅咧就系话，咦，烟雾弥漫啊，系啊，今日好多烟啊吓，咁啊，大家咧即系如果即系出去嘅时候咧，可能咧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可能即系喉咙会唔系好舒服啦，或者可能咧有啲敏感嘅人咧，可能眼睛会系即系有赤赤痛啊，或者会痕啊，眼痕啊，眼痛啊呢啲都有啊，以及咧如果呼吸系统有即系有啲问题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吓。咁啊，而家好多时咧，我见到有啲朋友屋企咧，都好多时都会有啲空气嘅过滤器，有啲清新机啊吓。咁如果系嘅话咧，都要开佢啊。咁啊，尽可能咧就唔好开咁多窗啊。咁初起身嘅时候，我都以为，好似想落雨咁样。原来即系唔系，我发觉咧就系因为呢一个嘅烟啊吓，系啊。咁就都好大烟吓，大家咧都有留意一下啦。啊，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咧就系21度啊，相对嘅湿度啦49%，物都好干燥啦。吹紧每小时啦就系9公里嘅呢一个，西南风啊，预测今日最高会去到28度嘅，咁都系天晴间中有云啦，今晚会跌翻落去18度嘅。咁而听日星期日方面咧，有60%机会落雨，咁啊落雨咧会好好多啦。天气方面咧，即系嗰啲烟啊，嗰啲即系就会即系空气方面咧就会清好多噶啊，咁啊。今日最高咧会系26度啦，咁啊除咗60%机会有雨之外啦，晚间都有30%机会有雨嘅，晚间会跌翻落去13度。好啦，星期一方面咧阳光普照，其实由星期一打后咧，日日咧都非常之好天啊，温度都算系好舒服嘅，咁啊星期一方面最高咧就23度，最低11度，星期二最高25度，最低11度。星期三最高26度啊，越嚟越热啦，系啊，最低咧就系11度嘅。而星期四方面咧，最高27度噶啦，咁啊最低咧就系9度。而星期五方面咧就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嘅。而今朝早日出嘅时间咧就系6:34。

今晚日落嘅时间咧就系8:43嘅。咁呢几日咧，咁啊好喺呢一个嘅即系娱乐新闻方面咧，不停睇到好多咩咧，睇到有关咧就系古仔古天乐嘅演唱会啊，咁佢咧就系一年咧就系两场嘅，咁就系响系21同埋22两场啦，咁啊当然梗系爆晒啦吓，就系、是、呢个叫做啦就系 My Third Show 啊嘅演唱会，咁啊讲到咧就系话佢入行33年啊，首次嘅叫做个人演唱会啦，不过咧佢就请到好多好多，你知即系古天乐咧喺呢个嘅无论呢个电影界啦或者呢个娱乐圈方面咧都非常之吃香啊，好多好朋友噶，请咗好多圈中嘅好友咧担任呢个表演嘉宾。系啦，咁好多人咧就系、是、即系古天乐本身咧就唔系话即系主要系出即系唔系歌手出身嚟噶吓，咁佢自己有嘅即系唔系好多只歌嘅啫。但系咧就系即系佢拍嘅戏啦吓，咁同埋佢好多时佢嘅言行举止咧都即系好受到呢一个嘅娱乐界啊呢个即系啲狗仔队咧就去追捧啊，包括咧就是、其实话就话佢系好即系好有善心啦，佢不停去做善事啦，亦都帮好多一啲嘅即系年迈嘅娱乐人啊，即系啲娱乐圈里边一啲长者咧，可能即系老咗啦，即系好即系点讲咧，好。孤单啦，又无助啦，可能又冇钱啊，好惨嗰啲咧，咁佢都会去帮啊，咁亦都唔系话即系要沽名钓誉嗰类啦，咁亦都听闻啦，我就知佢对于一啲嘅山喺内地一啲山区嘅即系学生咧，佢都系即系资助好多噶，咁啊嘉即系当然啦，咁多嘉宾嘅时候，亦都吸引好多艺人咧去支持啊。咁我自己咧都喺网上面咧就睇到有啲咧，包括咧即系最犀利嘅就系咩咧？搵阿姐啊，系阿姐啦，就系、是、去上场表演啊，表演咧唱咩咧？同佢咧就即系当然啦，就梗系好点讲咧？阿姐就粉红色嘅，一见到阿姐咧话咦粉红色嘅时候，你估到佢会唱咩歌咧？咁样吓，就系、是、呢个嘅迷人 Pink Lady 啊！咁啊，非常之呢一个嘅即系吸引啦，系咪先？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咧就阿姐已经70几岁啦。首先其实咧就系唔系即系唔系用 Pink Lady 佢自己唱啦。之前咧佢就系同阿古仔咧就系去唱呢个咩咧就系热咖啡啊，仲要系咧就系话短裙啦、黑丝袜啦，非常之犀利吓，即系。压轴嚟噶啦吓，咁而都有记者讲到咧，就系话佢嘅老公啦，刘嘉英咧，喺台下边咧就不停喺度影相，好似 fans 咁样啊。当然除咗影阿姐之外，亦都影其他好多人啊吓。咁啊唱咗两首歌啦吓，咁啊当然咧，即系70几岁仲着咗好高高踭鞋咧，身材都算 OK 啊 ，keep 得吓。咁啊，我觉得咧就即系咁以咁嘅年龄吓，可以即系可以系即系。仲上台唱歌仲系即系算唔错嘅话咧，我都值得一赞噶吓。咁啊，除咗系阿姐之外啦，咁亦都咧就系好多人都想睇到嘅咧，就系咩咧？就系啦，呢一个嘅孙轩啊，系佢传闻中嘅呢一个嘅点讲啊？传闻中嘅拍档啊，好多人都想佢咧就系呢对 CP 会唔会喺埋一齐啊？咁亦都咧就系即系有阿孙轩啦，就系同佢一齐咧就系上台咧就系去唱歌，咁当然都即系哇好开心啦，系咪先？两人合唱嘅就系佢哋嘅歌曲啦，大家都好多时候喺我哋电台都听到，就系、是、呢个无时空之恋啊吓。咁啊，亦都讲到咧，孙轩话咧，佢自己同啊即系古仔咧相识已经32年啦吓。咁咧就即系两个嘅交情咧就真系。非常之历史悠久啊咁啊讲到呢亦都好多人都话呢即係以孙轩呢孙本身系一个嘅艺人啦演员啦咁啊喺呢个红馆即係登台去唱歌嘅时候呢一啲都冇怯场啊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赞㗎。咁啊除咗孙轩之外仲有咩呢就是、杨千嬅啦系好犀利㗎咁啊仲有张继聪啦有张继聪之外呢因为张继聪呢就好得意因为呢张继聪嘅英文名呢就系 Louis。咁而古天乐呢亦都系嘅英文名呢都系叫做Louis 吓，咁所以咧就即系两个 Louis 上个台上面嘅时候咧，咁大家两个都搞笑啦吓，咁都非常之即系热闹嘅。咁其实讲到咧，你话即系阿古仔佢自己本身嗰、那个，即系佢唔系歌手出身嘅时候，即系佢都出咗有几只歌嘅咁。咁但系即系因为
嘉宾亦都答够啦，系咪好多即系你想睇嘅都出咗现嘅时候，尤其是即系以古天乐嘅时候，哇出嚟，无论佢嘅衫啦、形象啦，或者就黑超嘅时候，系好型嘅，啊好多人咧就真系对佢咧非常之支持吓咁啊。

0: 所以咧就即系值得一赞啊，咁啊一咁有善心嘅人啦。咁虽然咁，大家如果有冇听过咧，就系话即系英雄莫问出处，系咪？咁而家好多时咧都即系一个电影界，好似一个嘅电影之父，即系唔系我唔好讲个电影之父啦，即系呢个古老板咧。咁其实喺佢年青嘅时候咧，咁啊应该我睇翻啲新闻嘅时候，应该就系响1991年到啦，大概系咁啊，1970年嘅时候咧，佢仲系后生啦，十零岁啊。点解我会知佢十零岁啊？其实好多时咧，大家唔知道知唔知啊？其实佢都即系坐过监嘅。咁当时系因为咧，就系话系打劫啊，系咁佢负责睇水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即系新闻讲啦，我唔知吓，咁就话佢好有义气啦，佢自己一个咧就孭晒咁滞。咁其实佢我知嘅时候咧，就系佢系应该系曾经系坐过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教导所，系啦，即系惩教处里边咧一个嘅教导所坐监啊。咁啊，刑期咧其实系由呢一个嘅应该系由八即系不等嘅，即系佢系最长系惩教所呢一个嘅。劳役中心呢最长好似系唔知系一年定两年，我都唔记得咗，因为自己都冇做好耐，冇乜留意，因为教导所一定系男仔咁，冇女仔㗎。咁啊即系佢里面呢亦都系好似坐咗22个月嘅，即系连松啲啦。咁22个月呢系长嘅啊，我记得应该系最长系36个月㗎啫。咁啊因为佢里面呢就即系可能年少呢就打交啊，系喺里面打交呢，咁啊即系被即系话佢行为唔好嘅时候呢，所以佢延长咗去应该喺教导所里面呢22个月㗎。咁喺呢个教导所里面呢，就其实就我以前好似都有提过，咁教导所里面呢啲男仔呢有咩做呢，系暴躁啦，系学个纪律系非常非常之严格㗎。因为全部都系18岁以下嘅男仔啦，第一次犯事嘅。咁所以呢就喺里面即係求有少少我哋讲嘅叫劳教啦，可以即係一啲劳教中心咁样。咁啊里面呢就系咁错佢哋无论任何嘅情况，你即係由某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呢，佢哋都系要即係操嘅。我哋所谓叫做double march, 即係好似跳下跳下咁样嘅 double march, 咁就去到即係某个地点咁样啦。食饭全部都系要听指令嘅，唔系话你坐低喺度啊攞咗饭之后就咁坐低自己食就得㗎啦。咁样即係全部都要听住嗰啲嘅 sir 呢，可以食饭咁你就食饭咁样，即系管得好紧要。咁仲有呢就系咩呢，就系我知道佢哋日常有咩做呢，揼石仔。真係揼石仔。咁佢哋喺呢一个嘅呢一个嘅喺呢个沙咀呀，呢个唯一嘅一个沙咀劳役中心就喺大屿山嗰度咁样。咁揼系咁将啲大嘅石头揼碎佢。有咩用呢，其实我唔知佢有咩用呀。咁但係最主要呢就係令到呢班嘅青少年呢就係有阻吓性嘅作用啦，知道佢哋即係令到佢哋知道咩叫纪律啦咁样。咁而讲到呢就话佢坐完之后呢，咁佢出嚟呢就话佢即係都洗心革面啦，咁跟住呢就一路喺呢一个演艺界呢就慢慢咁样呢就係即係赚到佢自己嘅呢一个嘅荣誉啊。咁哇睇嚟而家都不难啊，即唔係容易啊，好难下㗎。好啦，时间嚟到1:16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到嚟有呢一个嘅万能百宝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2.97元，新鲜金丰青平鸡每磅6.97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元，中国冬瓜每磅1.28元，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元，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元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元，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咧就系1:18噶啦，有万能百宝箱呢个嘅环节啦。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话，你平时啦吓，咁呢个系关乎个人嗰个嘅习惯啦，同埋你自己个 personal hygiene 嘅。咁如果我想问你就系话，你平时你着衫吓？当然啦，有分有衫啦、牛仔裤啦、内衣啦、睡衣啦，即系好多好多噶。咁如果你问你，即系如果你平时你着啲衫着一次你就洗啊，系咪咧？定系你话唔系啊？我可能我着好耐噶，即系洗得干净咧，衫啊，即系洗得好干净咧，好重要噶。咁如果有系咪洗得好频密咧，就好好嘅咧咁样。其实如果你洗得太频繁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令到啲衫咧更快甩，即系更快甩色啦、起毛粒啦、变形啦，唔同嘅衣物咧接触到嘅汗水啦、皮脂嘅程度亦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啊，咁我今日讲咧就系话啦，一啲即系清洗嗰个频率咧，就应该咧就系唔系一样嘅咁啊。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叫做衣物清洗嘅周期，咁你可以咧就系即系参考下，就比对下你而家即系。洗衫嗰个嘅习惯啦，咁样吓。咁首先咧，其实有即系好多类嘅吓，有十类嘅咁多嘅吓。清洗嘅周期咧就系点样咧？咁样咁嗱，我呢个咧系剔除咗有啲朋友咧，佢系有洁癖嘅，系啦。咁啊，即系呢啲就冇得讲噶啦吓。即系可能咧就系佢所有嘢吓都系要日日清洗嘅，由头洗到落脚嘅，甚至乎可能佢嘅睡衣啊，枕即系都要日日洗啊，床单啊，可能佢即系唔好话日日洗啦，即系啲枕头啊、被嗰啲咩枕袋啊、床单啊嗰啲，可能咧佢已经自己数住手指噶啦，即系可能我唔超过三日嘅，我就要抌落去洗噶啦，咁样吓。咁啊，即系总之衣物鞋物咧，就有啲呢啲有洁癖嗰啲，我就不予评论吓。咁因为佢每个人自己舒服嘅，咁当然啦，就算你话唔系有洁癖嘅呢个嘅习惯嘅话咧，咁。正常嚟讲系啦，咁应该系点样呢？咁嗱，亦都唔好讲有啲懒人吓、啊，我见过有啲人朋友话俾我听咧，佢即系佢着条牛仔裤咧，佢可以着咧就成年都可以唔洗嘅。牛仔裤使乜洗嘅啫？咁吓，呢啲唔好讲啊！即系有啲咧就唔系日日冲凉，或者系即系唔系两日冲凉，有啲好唔好讲啊！有啲一日咧就洗两次冲凉，冲两次凉，呢啲系即系extra 嘅吓，唔好讲啊，特别啲。咁正常应该讲啦，嗱，譬如呢啲嘅内衣裤啦，吓呢一个嘅袜啦，运动衫啦，嗱，运动衫我讲嘅就话即系你系即系着住佢爱嚟做去运动嗰啲。咁嗱呢一类嘅嘢咧，直接咧可以接触到汗水同埋我哋皮脂啊，运动之后咧都好容易咧就会即系湿透噶嘛，系咪先？你会出汗啦。建议咧当然就系话你当日即系就要洗啦，即系更换啊，就要即系即刻系换噶啦，唔好着一次就要洗啦吓。好啦，第二咧就系话啊，头先我讲紧嗰个系内裤啊，即系你个 underwear 啦，咁啊，梗系系洗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话你系即系突然间你得翻即系一条 under 嚟到去即系生活嘅时候，咁你可能咧就唔知点啦，系咪先？咁啊。我听个即系讲开呢个笑话，有啲咧就即系旅行嘅时候咧，有啲去问，即系问个领队就系话，我去几多日旅行啊？即系譬如我哋去两个礼拜旅行咁我应该要带几多条 under 咧？咁我哋自己即系啲团友睇见咧，我哋都笑，即系呢啲嘢系好 personal 噶嘛，你中意嘅，睇下你自己带几多啦，系咪先？你带14条都得噶，系咪先？咁当然有啲话，买呢一个嘅，即系嗰啲旅行嘅咪得咯。日日洗唔使日日洗嘛，好啦。第二咧就内衣咯噃，嗱内衣啦，嗱如果嗱我呢个咧就冇即系好特别嘅情况，譬如你话喂我喺香港，如果哇热到热三十几度成40度嘅时候，咁你梗系抹到即系日日洗啦，系咪先？即系你出汗你自己知噶嘛，系咪？咁但系譬如好似喺我哋有阵时喺 Calgary， 你知真系要出汗都好难嘅。咁但系内衣都系紧贴住我哋自己嘅身噶嘛，系咪先？咁如果你话咧就系、是、如果流汗多嘅话，天气好闷热嘅，或者系你自己感觉到你自己个贴身嗰个部位咧已经系即系好潮湿索咗汗嘅话咧，咁当然咧你就唔好咧就系话即系即系话隔咁耐啦，咁啊梗系要。即日洗添啦，即日日换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唔系咁闷热嘅话咧，其实啊就唔好超过2-3次，系啦，即系话譬如好似而家我哋正常秋凉喺 Calgary 有时啲天气啊，尤其是冬天嘅时候啊，咁你话我未必一定要日日洗啦，咁你可能着2次或者3次啦，咁嚟洗，千祈唔好夹硬

撑到咧第三日咧，即系咁，我当你连续着嘅第三日嘅时候咧，先至去洗啊，提早洗咧，你更加舒服吓。好啦，咁啊，第三样嘢咧，我讲噶啦，睡衣啦。嗱，睡衣咧，通常咧就着三至五次左右啦吓。嗱，因为有阵时咧，夜晚咧，尤其是如果你夜晚流咗汗嘅话，咁你梗系要即刻洗啦，系咪先？咁亦都系咧，如果你有啲睡衣啦，就系即系会比较系索汗一啲，咁你又未必觉嘅。咁你自己夜晚有冇流汗呢？咁可能你哇夜晚有时真係好熱嘅时候，可能你就唔可以着，即係着咁多日㗎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话、我正常而家好即係天凉啊，仲要冚被啊，吓唔会出汗嗰啲呢，咁最多三至五日呢，三至我当你每日日啦，唔好讲几次，三至五日到呢，咁你就会系即係要洗㗎啦。好啦，咁如果你系啲真丝嘅衣物呢，系有啲人鍾意着真丝嘅睡衣㗎噃。真丝呢就比较呢就娇嫩呢啲嘅。佢亦都唔適宜反复咁样咧，大力去洗啦。如果冇明显嘅汗迹嘅时候咧，着咗之后咧，你挂起佢喺通风嗰度咧，吹干佢咧就可以啦。咁就可以着，亦都系咧三至四次左右嘅。咁当然啦，除咗真丝嘅睡衣之外，亦都可能有啲人咧有啲真丝嘅恤衫啦，吓，即系总之嘅真丝嘅衣物咧都系咁样噶啦，吓。好啦 ，T 恤咧着一次你就好洗啦噃，因为点解咧 ？T 恤咧就贴身啦，亦都好容易咧吸汗，特别喺夏天啊，一嚟咧嗰个嘅领口啦。你嗰个嘅腋下啦，亦都好容易咧，就系沾染咗唔少嘅汗水啊，同埋呢个嘅皮脂嘅。好啦，第六样讲咩咧？卫衣啦。咁我哋讲嗰啲卫衣咧，通常可以着咩？佢系六至七次左右啦，即系六至七次。咁咧卫衣可能你唔会话日日都系着嗰件卫衣嘅，咁你着完翻嚟嘅时候，咁你咪挂翻起佢，吹佢咯。咁你可以就系佢六至七次咧，你就洗啦。如果你里面咧系配搭咗有即系内衣啦，或者系 T 恤嘅话咧，亦都冇明显嘅即系污糟嘅话咧，系唔需要咧就真系话着一次就洗一次嘅。好啦，至于牛仔裤咯，牛仔裤咧。如果你洗得太过频密嘅话呢，其实牛仔裤好容易甩色啦，佢个布料会变硬嘅。咁而局部嘅即係嗰个污垢呢，其实可以预即係可以事先呢就即係边度污糟嘅你就洗咗边度处理啲先啦。因为呢牛仔裤呢佢大概呢你就着四至五次左右啦。咁当然啦，就呢个系次数唔系日数啦，四至五次到。至于呢个毛衣啦，即係冷衫啊，冷衫呢佢就话呢你可以呢就着八至到十次左右喎。咁里面通常呢你冷衫你唔会就咁即係就咁着件冷衫嘅，即係都有嘅，但係都係多数都会里面隔住一层嘅薄薄地嘅衫或者啲 T 恤啊咁样啊。如果冇汗味或者冇特别嘅污迹嘅话呢，摆喺呢个通风嗰度呢，咁通常呢就即係八至十次呢就 OK 㗎啦。好啦，至于呢个大褛啦，羽绒服呢，系咁啊，外套咧唔需要咧，就系三五日就洗一次嘅，系咪先？局部嘅污垢咧，先咧就要预先处理咗之后啦，或者有啲人咧换季咧之前咧，先至会系清洗干净就再收翻佢嘅。咁啊，一季大概咧就系洗一至两次啦。咁啊，睇下你嗰个嘅即系污糟程度啊，我都系咁讲嘅吓。咁啊，而呢个床单同埋被铺咧，就系一至两个礼拜咧。就清洗一次啦，因为每一日咧，其实都会接触到我哋嗰个嘅皮脂、汗液啦，同埋灰尘嘅，容易流汗啊，或者有宠物啊，中意养宠物或者有过敏嘅人士咧，可能咧就即系需要咧依照实际嘅情况咧去增加个频率啦，即系话睇下你自己。会唔会呢屋企可能有养到呢一个嘅即係毛蟹啦，有猫猫啦，或者有狗狗嘅时候，可能会跳上你张床嗰度，咁你就要即係考虑下，可能你呢就要频密少少咯噃。咁好啦，如果你洗衫洗得太过频密嘅时候啊，咁又会有啲咩问题出现呢？第一，嗰个衣料呢会更加呢就快老化啦，反复咁样清洗啦、摩擦啦同埋脱水呢，其实好容易呢会令到嗰啲纤维呢就係受损嘅。咁而衣服呢更加快呢就会係甩色啦、起毛粒啦或者係松㗎吧。好啦，仲有呢就係话呢佢嗰个嘅机能涂层呢慢慢会损耗。譬如系咩啲防晒衫啦、防水衫啦，呢啲咁嘅机能嘅衣物啦，如果你清洗个方式唔啱，或者系洗得太过频密嘅话咧，呢个功能嘅表现咧就会系慢慢咁样咧就系下降噶啦。至于咧就系仲有咧就系咩咧？如果你嗰个嘅洗衣液啊用得太多嘅话咧，咁可能咧就会系更加咧就系令到嗰件衫咧自己都唔舒服太多吓，因为洗衣液多嘅时候咧，可能好似觉得就好干净，但系过量咁样使用咧，又冇即系洗翻干净个落，即系清洗干净嘅时候咧，衣物就会咩咧变硬啦吓，而敏感嘅皮肤咧着起上嚟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咧就系唔舒服噶噃，咁所以咧就。

0: 都咧就要大家要留意啦噃，因为有啲呢嘅小妙招啦。如果你发觉啲衫咧有啲咩嘅小嘅污渍咧，最好局部咧就要去处理啲。譬如系咩啊？你嘅袖口啦、领口啦，可能系有少少嘅污糟嘅话咧，咁你就需要咧就系局部咁样洗，就唔需要成件咧就抌落去洗衣机。即系话有阵时你譬如你着啲羽绒咧，喺突然间你发觉系嗰个袖口啊或者领嗰度污糟咧，咁你可以咧就局部咁样净系洗你嗰个嘅领口，同埋咧就系嗰个嘅衣袖吓衣嗰啲衫嘅边啊吓，咁啊唔需要咧成件咁咧就系我嚟洗噶啦。咁而仲有咧就系咩咧？原来深浅色嘅衫啦，唔同材质嘅衫咧都要分开洗噶噃。点解啊？容易避免去染色啊嘛，系咪先？咁而讲到咧就系话啦，柔软细致嘅衫咧，亦都唔好同啲硬掘掘嘅衫一齐洗啊，因为咁样咧会有呢个高速嘅摩擦啦。定期去洗翻干净你个洗衣机咧，亦都好重要噶吓。大家有冇即系定期咧去洗你个洗衣机？因为洗衣机长期咁啊，即系又湿啦，又累积晒呢啲咁嘅霉，即系嗰啲咁嘅面水啦，洗衣液啦、污垢啦咁样，衫要干净。本身你个洗衣机都要干净先啦，咁就唔好忽略啦吓。咁所以咧就系话衫咧就唔系话洗得越勤咧就越好嘅，应该就话该洗同埋及时洗，亦都唔好过度咁样洗咧，就系对于我哋嘅衣物啦，或者我哋自己着得舒唔舒服嘅一个好好嘅保养嚟噶噃。咁所以大家咧就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同埋咧就系话应洗得洗，好似洗钱咁啦，应洗得洗嘅时候，亦都可以悭水啦、悭电啦，咁可以咧就系减轻下呢一个嘅即系电量嘅耗资啦、水费啊等等噶啦吓。咁讲咗咁多嘅时候，大家会唔会去睇睇咧？你自己平时留意一下你自己啲咩嘅衫啦吓？会唔会系即系日日洗啦？咁啊，即系仲有呢个袜嗰啲咧，其实有阵时都系噶吓。咁啊，因为你自己有阵时可能你叫，我着一次着一日噶啫嘛，咁就即系要日日洗。咁我自己视乎咧，我就话觉得嗱，如果你嗰日出街，你着对袜出街，可能出去一个钟两个钟，咁又冇乜出汗嘅话，咁当然你可以唔需要日日洗嘅，咁你可能着埋第二日你先至拎去洗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就唔好话唔洗啦，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就系、是、话，我对袜都唔臭，咁啊唔使洗啦，唔系等到你闻到臭先洗噶嘛，系咪先？所以咧，大家咧平时咧就要注意下你自己啲衫咧，到底应该系洗得几密啦，又或者系真系几时洗咯？时间嚟到1:30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开心教室。
1: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大家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1:32噶啦，有开心教室呢一个嘅时段啊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啲咩嘅话题咧，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其实以前都有提过下噶啦吓，咁啊不过咧今日又同大家讲多啲啦，系咪先？咁啊讲下咧，我哋女士们咧，唔知你平时会唔会有呢个敷面膜嘅习惯啊吓？我哋敷面膜嘅方法

法咧，其实有好多种嘅。咁啊，成日而家咧就不停有唔同嘅面膜咧出现嘅。系啦，有保湿噶啦，有清洁噶啦，又有增加呢、這、一个即系呢个咩收细毛孔啊，好多古灵精怪，乜嘢面膜都有噶吓。咁而讲到咧就系话啦，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咧？敷呢个面膜呢，有啲咩步骤先至会系好呢？我之前咧亦都睇过一篇文章讲到呢，就係话即係一啲嘅面膜啊，如果你做即係你嗰个程序系做得啱嘅话呢，个效果呢系完全唔同嘅。係啦，咁你又唔想话买啲面膜返嚟，你知有啲面膜都好贵㗎嘛，系咪先。你买啲面膜返嚟啊，你用得唔啱嘅话呢，原来呢大打折扣，你做唔到人哋嗰、那个点解人哋用呢个面膜咁样敷，点解会敷得咁靓？我敷得唔靓嘅呢？咁样即系好似咧就系、是，点解我跟呢个食谱煮，我煮得咁好食，你又煮到唔到咧？系咪你收埋啲咩秘诀咧？唔系，其实你嗰个程序可能咧有啲嘅问题啦吓。咁、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就系点样做先吓。咁首先讲到咧就系话啦，呢个敷面嘅面膜啦吓，咁第一步骤咧当然就要清洗我哋嘅皮肤先啦吓，清洗呢个干净呢个肌肤吓。咁我哋敷面膜之前咧，确保你嗰个面部嗰个嘅皮肤咧系干净嘅。咁用一种呢就係一啲嘅温和啲啦，而又唔好刺激嘅呢一个嘅面洗面霜啦，或者即係洗面乳啦等等啊，要彻底亲即係清洁干净，即係如果你落妆嘅咁就一定要即係落晒妆先再洗干净啦，確保呢个面上面嗰个污垢呢係干干净净，洗得干干净净噶，因为咧同时咧可以都会帮助我哋咧净化我哋个毛孔，避免咧就系阻塞噶噃。好啦，第二个步骤系乜嘢咧？有啲朋友就我面洗干净啦嘛，咁即刻咧就敷块面膜上去，唔啱嘅。系啦，第二个步骤咧，我哋咩咧？化妆水啊嘅保水啊，化妆水咧就系保湿保水嘅好帮手嚟噶。佢主要嘅作用咧就系补充我哋嘅水分啊嘛，同时咧亦都可以舒缓咧我哋皮肤嗰个嘅舒缓我哋嗰个肌肤嘅状态，帮我哋嗰个面部嗰个角质层咧去软化啦，令到呢一个嘅皮肤咧更加容易吸收咗后续嘅保养成分。咁所以咧第二步咧就要拍返上去我哋嘅化妆水啦。好啦，跟住你可能就话第三部分仲唔系敷面膜，未系，唔好咁心急。第三个部分呢就系咩呢？第三步呢我哋就要用一啲嘅精华呢，精华液啊，嚟到去滋润我哋嘅皮肤啊，个肌肤。精华液呢拥有高浓度嘅保养成分，亦都可以快速咁样呢渗透佢嗰个嘅，即系系佢嘅特性嚟㗎，可以帮我哋呢迅速咁样呢就滋润我哋嘅肌肤啦，令到我哋嘅肌肤呢柔软而且系饱满嘅。係啦，第三步系搽上我哋嘅精华液。好啦，第四步呢冇错，先至系敷上呢个面膜啦吓。洗干净我哋嘅面部啦，用咗呢个化妆水同埋呢个精华液之后咧，呢、这个时候咧，你嗰个皮肤个毛孔咧，应该系完全咁样咧，就系打开晒啦，就系敷面嘅最佳时刻咯噃。将呢个面膜敷响个面上边，令到佢咧就系等佢咧就停留大概系10至15分钟。嗱，记住唔系越长越好嘅吓，有啲就系话唔好嘥啊，仲湿噶。唔系越长越好㗎，咁呢就10至15分钟啦，或者你可能呢有啲面膜佢会话俾你听系20分钟都可以嘅，即係但千祈你就唔好呢就係话敷成半个钟头啊，9个字啊，你都唔搣佢出嚟。咁因为咁样呢就可以加强呢个精华成分嘅吸收，因为你之前已经查咗底即係有一阵嘅精华液啦嘛，系咪先。令到呢个保养嘅成分呢更加可以深入我哋嘅肌肤上面。好啦。敷完呢个10至15分钟之后呢，第五个步骤就系咩呢？咁通常呢我哋呢就会用呢即系嗰啲乳霜啊，就会系比较呢就系溶结一啲嘅质地呢，就可以形成一道呢就系保护嘅屏障，就可以锁住呢个水分啦，有效咁样呢延长呢个保湿嘅效果。嗱，注意啦，嗱呢啲一啲系啲即系建议嘅步骤嚟嘅，咁当然亦都系根据你自己本身嘅皮肤状态呢嚟到去即系增加或者系减少一啲嘅步骤啦，咁样。咁即系话呢敷完啦，10至15分钟之后呢，咁你搣咗嗰个面膜之后呢，咁你就可以搽返呢一个嘅呢个嘅面霜嚟到去锁水啊。咁讲到呢就係话啦，有啲朋友就係话啦，到底敷完面膜之后要唔要洗呢？咁样。因为佢当时呢嗰、那个嘅面膜呢都会可以话俾你听，就唔需要洗嘅。咁就咁跟住就得㗎啦，咁样。一般嘅情况之下呢，敷完面膜之后呢，建议啦，你可以用呢一个清水，或者你去用一啲嘅湿咗嘅嗰啲洗面巾啊，

即系我讲系即即系一次性嗰啲洗面巾啊，唔系你嗰啲毛巾啊，洗面巾即系薄薄嗰啲啦吓。咁咧就湿一湿佢，然之后你轻轻咁样咧去抹走多喺面上面多余嘅呢啲嘅面膜。点解咧？因为咧呢啲嘅面膜咧去除咗佢个面膜里边咧一啲嘅即系好嘢啦吓。其实仲有咧就系咩咧？面膜里边可能有一啲嘅酒精啦、香精啦、人工嘅色素啦呢啲化学嘅成分。咁啊，避免咧佢可以即系长时间咁样逗留喺我哋皮肤上边啊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成分系比较纯正嘅面膜嘅话咧，可能咧你就唔需要洗面嘅。咁因为点解咧？我自己见过咧，市面上有啲面膜讲明俾你听，直头系可以 overnight 嘅，系啦。咁佢系敷咗上去之后咧，咁你就唔需要咧，就系即系理佢添嘅啊。咁佢呢度都有得卖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唔讲啦咩啦。咁佢嗰只都好好嘅，即系佢补充呢个嘅骨胶原啦 ，collagen 咧系都唔错噶。咁但系佢敷好耐嘅，咁你洗完面之后，即系临瞓之前，咁你就敷晒上去啦。佢连即系嘴唇都可以敷啊，眼都可以敷噶。咁咧，佢敷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个面咧就好似有浸胶纸喺度咁样，即系你就搣咗佢出嚟就敷喺块面度啦。咁样佢系奶白色嘅，好啦。但你一路咁样敷嘅时候呢，因为佢讲明你系 over 可以 overnight 或者系即系长时间系好耐敷到咩呢？敷到呢佢本来嗰个面膜呢就系米白色嘅，敷到佢系透明嘅，透明佢就好似变咗一阵呢好薄嘅胶咁样嘅。咁你如果瞓即系你系即系可以即习惯嘅话，你系 overnight 嘅话咧，你第二朝早你会见到佢咧就一片薄薄嘅胶纸，咁你搣咗个胶纸就得噶啦吓。咁啊呢啲咧就直头可以讲明系俾你 overnight 噶啦。咁但系其他有啲嘅面膜都视乎佢自己话俾你听嗰个 direction， 你点样去用啊 ？use direction 系点样嘅？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咧就亦都唔中意咧，即系嗰啲面膜嘅精华液太多留喺个面上面咧，即系。好黐立立啊！咁你都系即系建议啦，你都可以用一啲嘅我佢就话你用轻即系清水咧，就去到抹轻轻咁样洗块面啦。咁我会觉得你就系湿一湿呢嗰个嘅面巾啦、纸巾嘅时候咧，你就印一印佢啊，然之后咧就可以后续翻咧做翻自己嗰个嘅保养嘅程序啦，系啦。咁好啦，咁讲到咧就系话啦吓，咁啊面膜嘅好处咁唔使我讲啦，唔好就唔会买到咁贵啦，亦都唔好亦都唔会咁多人买，系咪先？咁即系有啲人点解要敷面膜？抗衰老咯，美白咯，深层清洁咯，靓系最紧要就靓咯，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系点解咁多女士们咧就都会即系好勤力咁样咧，就系即系去敷呢个面膜啦吓。咁亦都讲到咧就系话用嘅面膜嗱，有阵时有啲嘅艺人成日日日都去敷面膜噶，有啲咧就话唔系，唔可以日日敷噶咁样吓。咁啊，其实面膜咧含有丰富嘅精华成分噶，咁啊皮肤每一次咧系可以吸收有限嘅量嘅啫，即系咧你嗰个胃系有。咁大就係咁大嘅啫，你再塞落去咧就 over 咗噶啦，系咪？咁所以其实面膜咧系唔需要敷得太长嘅时间嘅。咁通常咧就系按照产品嘅即系说明书嚟讲睇啦，15至20分钟咧就已经系达到最佳嘅效果噶啦噃。咁如果你有啲咧就系话嗰个面膜咧系用一啲叫做咩咧蚕丝或者叫做不织布嘅面膜就要注意咯，因为佢好容易咧喺干咗之后咧就冇咗呢一个嘅保湿能力，即系。好普遍而家我哋平时嗰啲嘅面膜啊，所以叫你呢就唔好敷得太长时间啦，长嘅时候反而咩呢，佢会倒吸返呢你嗰个皮肤嘅水分，咁对于我哋嘅皮肤呢反而呢就不利㗎啦。咁讲到呢敷面膜呢可以保持我哋皮肤嘅水润啦同埋光泽，但係唔建议你每一日都用㗎、啊、因为好多嘅面膜产品里面呢含有呢就係咩呢，有香料啦，精呢一个精油啦，色素啦，酒精啦都有㗎、啊、长时间接触嘅皮肤呢呢啲就可能会引起咩呢，皮肤敏感啊。一般建议呢每一个礼拜呢用2至3次呢係啦。咁除非你使用嗰个成分呢係好单纯嘅冇刺激物嘅面膜啦，係咪先。咁先适合呢就係每一日都可以用。咁当然啦，所以啦即係你自己视乎啦，你自己买嘅面膜係乜嘢啦。咁所以呢就係话啦嗰、那个频率呢亦都视乎每一个人嗰、那个皮肤状况嘅。你皮肤好嘅可能呢就话好正常咁样啦，就一个礼拜用2至3次啦，咁就或者隔日用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话皮肤唔好嘅话呢，亦都有啲即係唔建议你呢就係用得太频密，可能呢你一个礼拜用2次嘅就已经好够㗎啦。咁同埋呢就係话啦，如果啲抗衰老同埋美白功效功能嘅面膜呢是可能比较刺激啲个噃，建议咧每一个礼拜咧用一次好啦，你就唔好话我美白啊，我要用多啲用多啲，咁就会快啲白啦咁样吓，咁就唔系嘅吓，因为咧就比较刺激性啦，咁啊。

0: 即系呢啲嘅面膜咧，就张张都唔同嘅，样样咧都有唔同嘅呢一个嘅效果啊。咁所以咧，大家咧亦都去试服啦。咁除咗咧就话一片片嘅面膜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咧就系 mask 吓，即系好似膏状咁嗰一啲咧，就亦都系即系有另外嘅呢一个 use direction 啦吓。咁当然啦，其实咧就系、无论你系用呢一个嘅mask 嘅。又或者用呢啲咧一片装嘅面膜嘅话咧，都系有即系差唔多嘅功效嘅。咁啊，即系睇下你自己，你视乎你用边一种啦，或者你中意用边种啦，吓咁其实我觉得 mask 嗰啲咧，佢保湿咧就冇咧一片片嗰啲咧嚟得咁即系咁润啊，吓咁但系 mask 嗰啲咧就系、你敷完之后咧，咁你就跟住你又要清洗啦，然之后就再后续嘅呢一个正常嘅呢一个护肤程序吓。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唔知你以前有冇试过咧，即系我后生嘅时候咧，去美容院做呢一个 facial 嘅时候咧，佢就做一啲咧就系倒模啊。是啊，一啲硬帽啊，或者而家呢而家时下都有嘅咧，咩系软帽嚟嘅？嗱，咩叫硬帽？咩叫软帽咧？就系佢系用一啲嘅粉状嘅一啲嘅一啲嘅面膜膏，系啦，咁佢就会开水啦。咁唔理佢，通常都开水嘅，开水咁，然之后搞匀晒佢之后，就一劈泥咁样啦。跟住佢嗰个美容师咧就会敷喺你块面度，咁敷喺你块面度啦。嗱，如果系好多时咧就咩，佢会发热嘅。咁嗰阵时里边有啲发热剂啦，我觉得啦。咁啊热完之后佢就会冻噶咯。咁、当然啦，你就会好舒服，跟住佢都瞓到呢就腳聲咁样。咁呢个硬膜係啦，到夠即係夠鐘嘅时候呢，咁佢就成个好似个面罩咁样呢就可以即係搣出嚟嘅。咁呢个系硬帽啦。咁而跟住而家呢都好少用㗎啦，当时呢就用个软叫做软帽。佢嗰个都系咁样查查喺你块面度嘅。咁但系呢佢就唔会系硬刮刮嘅，佢系软身好似直胶咁样㗎啦，即系佢到时到后到即系可能20分钟或者25分钟之后或者半个钟头，咁佢就可以敷耐少少嘅呢个，咁佢就会即系咁你咁软咁样搣出嚟嘅。咁呢个呢其实都好舒服，而家好多时呢你有啲人鍾意呢可以买一盒盒咁样呢就即係拎返屋企自己去敷，不过自己敷呢比较麻烦少少，因为你自己睇唔到嘛。你有美容院嗰啲呢佢就你瞓喺度，咁佢就鍾意点样整就点样整，咁即係啊成个面咁啊铺得好均匀咁样。咁当然啦，最普通最普遍方便嘅话呢，咁亦都系就系呢一个嘅即系一片片㗎啦。甚至乎呢我有自己而家用緊有啲呢我叫佢保鲜纸嘅面膜。係啦，咁佢透明嘅，敷完上去之后呢係就慢慢搣出嚟一阵阵呢就好似保鲜纸咁样。当然呢佢就唔系话咁硬嘅。你慢慢一阵阵好似搣皮咁样呢就搣咗佢出嚟。咁即系呢一个嘅保鲜纸呢，保鲜纸呢个嘅面膜呢就都好方便，尤其是即系你去旅行嘅时候。时间嚟到1:45㗎喇吧。休息阵转头返到嚟有魔幻厨房。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5: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刻即系对住个 iPad 嚟到攞最新嘅天气噶嘛，系咪先？系啦，咁佢而家俾我睇啦。咁最高咧28度啦，天晴间中有云嘅，咁今晚咧会跌翻落去18度嘅。咁星期日方面啦，就系有60%机会有雨，或者系听日会落雨嘅机会好大啦。最高咧26度嘅，咁晚间咧会跌翻落去13度，同样都系30%机会落雨。星期一咧阳光普照，最高23度，最低11度。星期二继续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6度，最低11度。星期四啦嘛，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7度，最低9度。好啦，星期五方面啦，就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嘅。今日介绍个乜嘢嘅食谱呢，咁大家咧就即系留意一下啦，就叫做泰式椰汁西米糕，系啦，唔知中唔中意食啦吓。咁好啦，咁首先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一个嘅材料啦。咁有两层嘅，咁我哋首先讲咧就系西米嗰层先吓。西米嗰层咧，我哋就用嗰啲细粒嗰啲嘅小西米啦，大概系50至70g 度，白砂糖咧就系8g， 清水咧就系适量嘅。而椰浆嗰层啦，椰浆嗰层咧就会系有椰浆啦，大概系180至200毫升嘅。白嘅砂糖咧15至30g， 咁啊睇视乎你自己中意，即系食几甜啦。咁啊盐方面咧少少啦，呢个粟米嘅淀粉系啦，呢一个嘅玉米淀粉咧就系10至15g 嘅，即系睇下你中意实啲定硬啲啦吓。仲有咧清水咧就系50ml， 斑斓叶系啦，新鲜嘅斑斓叶咧就系10至15片嘅，咁你可能即系好咗好多咁样啊，即系呢个咧你就可以咧简单啲懒啲嘅话咧，如果你屋企有呢个嘅斑斓嗰个嘅蒸啊，系嗰个essential oil 咧，你都可以噶吓，个蒸你响啲唐人超市咧，你都可以揾到噶吓，斑斓嗰个嘅油，咁啊滴两滴整斑斓糕咧都有用嘅。粟米咧就少少就你摆落去，你中意食多啲嘅咧就可以加多啲落去，都冇问题嘅吓。好啦，做法方面咧其实都唔难噶，咁首先咧我哋咧就系呢个西米。水滚之后落多少少水啦，冇咁孤寒啦。咁水滚之后呢，我哋将呢个西米摆落去，用中细火啦就煲佢啦，煲佢大概係10至15分钟，至到去半透明。咩叫半透明呢？你睇住佢滚射啦，所以呢就即係个煲就要用大啲啦。咁高身啲啊，咁跟住呢就係煲到佢半透明，就係中间呢你发觉个西米里面呢就一细小咁样一个白点呢就 OK 啦。咁呢就熄火，跟住呢就焗佢，咁先焗得透，你就唔好一路系咁煮到佢唔得嘅，点解煮极都唔透明，唔得嘅要焗佢㗎吓，咁嗰点呢你焗佢10至15分钟到呢，佢就会变成呢就是、全透明㗎啦，要焗佢嘅。好啦，焗到佢全透明之后呢，我哋需要西米呢隔水拎返出嚟之后呢，我哋要冲冻水。冲冻水嘅作用呢就是、冲去咗佢嗰个淀粉啦，你食起上嚟嘅时候呢，呢、这个西米呢就会系爽口好多啦。擎干水。擎干水之后啦，记住要擎干水啊！擎干水之后呢，我哋将呢一个嘅8g 嘅白砂糖呢搅匀佢，搅匀晒捞匀晒佢之后呢，将佢呢摆落去一个嗰啲兜嗰度，你可以即係类似啲蛋挞兜嗰啲咁样都得啦，或者你系嗰啲啫喱杯啊，啫喱杯都可以㗎。咁将呢捞匀咗之后啦，咁将呢一个嘅西米呢就铺向嗰个底上边，底上即係铺向个底啦。咁然之后啦，好啦，另外我哋煮呢个嘅椰浆嗰一层咯噃。咁我哋另外呢就攞个煲啦，加入咗呢个嘅椰浆啦、糖啦、少少嘅盐啦、斑斓叶或者係斑斓精啦。咁细火呢将佢加热，只係唔需要煲滚佢㗎，只係加热佢呢，知道嗰个糖呢融化咗。咁呢个斑斓叶呢，你就係新鲜嘅斑斓叶嘅话呢，你就将佢切断啦，即係好似大概手掌咁长都得㗎啦。咁你加落去，其实我哋要攞佢嗰个味。咁所以呢，如果你有斑斓精嗰、个香精油嘅话呢，香精呢，咁你就可以滴几滴落去呢，咁就都 OK 嘅。不过呢，如果你用呢一个嘅斑斓香精呢，因为佢係绿色㗎嘛，咁佢嗰个嘅椰浆嗰层呢就会变咗绿色㗎啦。但如果你用斑斓叶咧，佢就唔会系绿色嘅，因为佢嗰个色素咧唔会煲到出嚟嘅吓，咁你唔系煲好耐啫嘛，轻轻煲煲佢。咁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嗰、那个嘅味呢，你就咁样煲一煲呢未必会出到嚟㗎。咁斑斓精呢其实我会觉得个味会浓啲啦。好啦，跟住呢呢一个嘅粟米淀粉啦，同埋呢50毫升嘅水呢，你就可以呢就捞匀咗佢之后呢，即係呢个嘅好似类似生粉水咁时候，你就加埋落去啦。全程呢就要用细火呢不停咁样去搅匀佢咯喎。煮到呢个嘅椰浆呢就係即係够浓结为止，浓稠为止啦，煮到佢结啦。
因为你落咗呢一个嘅

淀粉落去嘛，系嘛？将呢一个嘅椰浆咧淋响呢一个嘅西米上边吓，因为佢热嘅，咁其实你嗰个嘅糖啊，响呢个嘅糖同西米咧，你可能惊，冻嘅喎，啲西米点会溶咧？咁你咁呢个时候咧，嗰啲糖咧就会一定会溶埋噶啦吓。好啦，咁啊，将呢个椰浆咧加埋上去西米上边，咁啊加到佢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兜满满啦，唔好太满啦吓，七分到啦，因为你仲要加呢个嘅粟米啊，粟米粒咧就摆喺上面咧就装饰嘅，摆落去冰箱里边咧系啦，摆落个雪柜里边咧，雪佢大概两个钟头咧，等佢咧就系、是、凝固啦。嗱咁啊，记住咧就系、是、话你要煮嘅时候咧，嗰、那个份量方面咧，你就要即系、就是、要煮到佢咧就系、是、够溶结啦吓，因为咧你会发觉咧，我哋呢一个椰浆层里边咧。是靠即是佢凝固呢其实是靠呢佢嗰个嘅玉米淀粉嘅啫，冇呢一个鱼胶粉啊，又冇呢个鱼胶片喺度啊，咁样㗎吓。咁所以呢你要煮到佢呢就係溶结为止。咁同埋呢西米呢佢都有少少呢，即係佢冻咗之后其实佢都会结结地嘅。咁啊可以令到佢呢就如果太稀嘅话呢，咁佢可能呢就真係雪得呢即係就会唔勤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做呢个呢泰式嘅椰汁西米糕。咁如果你话呢你唔用粟米粒呢，其实你可以呢就係、是、加呢个咩芒果粒喺上面呢，都好靓嘅，都好好食嘅。咁即係你又或者你贪心啲，你试下两样都加呢，会唔会好食啲呢咁样。咁所以呢视乎你自己鍾意啦。咁呢个呢就係、是、泰式椰汁西米糕啦。重复下呢个材料先啦。西米嗰层呢就係、是、細粒嘅西米啦 ,50 至到 70g 嘅。砂糖呢就係、是、8g, 清水呢就係、是、适量嘅，因为我嚟煮呢一个嘅西米嘅啫。椰浆嗰层啦，椰浆呢就係、是、180至到呢就係、是、200ml 嘅。白嘅砂糖呢 ,15 至 30g, 咁你会发觉好似係 double 嘅，好似咁多咁样。咁当然呢就係、是、如果你用180ml 嘅椰浆嘅话，咁你就梗係用 15g 嘅糖啦，你就唔好用即係、就是、180g 嘅椰浆嘅时候你就用 30g 嘅糖，可能太甜啦。即係其实呢甜度呢，我觉得呢就係、是、你自己视乎你自己鍾意，你试落咗即係 15g 嘅，你会发觉咦好似争啲喎咁样，我觉得需要甜啲嘅，咁你咪加多少少落去囉，个人口味㗎咋。咁仲有呢就係、是、呢个盐呢就少少啦，即係调一调佢啦。仲有呢就係呢一个嘅粟米嘅淀粉啦吓，咁 10至 15g 嘅。清水呢就係、是、50ml。斑斓叶呢就係、是、10至15片。粟米粒呢就係、是、少少，或者我剛才之前讲嘅呢就係呢一个嘅呢一、這个嘅芒果粒都可以㗎啦吓。咁材料方面呢唔难嘅、啊、就係、是、咁简单嘅啫、啊、不妨呢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呢都可以试一试咯噃。嗱，咁讲咗呢个嘅甜品啦，咁有时夏天呢都可以呢就食下整下呢啲唔同嘅糕点嘅。咁讲到呢，上个礼拜同大家提过，临尾嘅时候呢都有讲过呢，就有一个我之前即係上一个礼拜再上一个礼拜啦，咁就去咗一个呢就係呢一个嘅，你可以叫佢做 Farmer Market， 但其实我觉得佢唔似 Farmer Market， 因为点解呢通常 Farmer Market 呢你会见到呢就係、是、好多农作物卖啦，仲有呢就係即係好多唔同嘅佢哋 local 嗰啲产品啊。无论系肉又好啦，咩蜂蜜又好啦，咁即系好多时你都会见过好多嘅即系 farmer market 嘅。咁但系呢一个咧，我今次呢个去咧，佢个全名咧就叫做 fresh and local market and kitchen。但系我觉得佢系 kitchen 多过 farmer market。其实佢一个嘅卖 farmer market 嘅，即系其实都唔系卖 farmer market， 佢只系卖多一啲嘅叫做BC 嘅土啊，一啲 local 嗰啲粟米啊，洋葱啊。嗰啲嘅就吓，唔系好多，但系厨房咧就真系好多啦。佢嗰度咧食嘢咧，非常之多选择。讲唔出咁多，有啲我真系唔识嘅，就但系即系好多系唔同国家嘅嘢食啦。咁我当时食咗一个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因为系即系喺网上有啲即系介绍咧，咁佢嗰度有一档咧系卖即系香港嘅小食嘅。即係有生炸嘅雞髀啦，有呢一個嘅西多士啦，有咖喱魚蛋啊，有腸粉啊嗰啲咁樣啦。咁佢係香港人，即係去喺嗰度做，喺嗰度做嘅。首先有一樣嘢話，成個 kitchen 裏面所有嘅嘢呢唔可以講係用平㗎。咁因為通常好多時 farmer market 買嘅嘢都比較貴啲㗎啦，唔平㗎。不過呢你話好唔好味呢，我試咗呢就係都好味嘅，都好味，就唔係話超好味嗰隻，都好味嘅。

0: 咁样吓，咁你起码唔好话即系咁贵买咗翻嚟嘅时候唔好食啊嘛，系咪先？咁我反而另外咧，我好欣赏一个咧，就系我哋试咗一个嘅越南粉。嗱，佢嗰度有几档咧，就系、是、除咗有食韩国嘢之外，有呢个越南粉。佢越南粉系都特别忙嘅，佢个越南粉咧好得意啊！佢越南粉全部咧就好大碗嘅，系啊，大碗佢用啲不锈钢嗰个碗咧，好大碗，成个大汤碗咁样咧嚟到去买嘅，都廿最贵系$30一碗，但嗰嗰碗咧，我谂可能咧，如果你即系起码有啲人咧就要即系大食嘅一个人可能食咧，我见有啲鬼佬啦，有啲即系白人啦，佢哋就真系食，即系因为晏昼啊嘛，咁佢哋就真系食咧，佢哋好饱嘅就见，咁啊如果你话你唔要嗰个咧，有啲即系$20啦咁样，咁但系佢用嗰个料咧，我觉得佢嗰个料咧系好，同埋个汤咧个汤底咧好正嘅。咁大家不妨有兴趣咧都可以去试试啦。咁啊，即系你一次咧你系试唔晒嘅，即系有菲律宾嘢，有泰国嘢啦，又有土耳其嘢啦，好多古灵精怪嘢，乜嘢都有噶。咁我觉得咧就如果你话有阵时即系得闲啊，有时冇嘢做啊，咁你可以咧就即系带埋啲小朋友啊，或者即系同另一半啊去拍下拖啊，咁样去行咧都几得意嘅吓。咁但系记住咧。嗰度咧，嗰、那个嘅嗰、那个嘅日，即系佢个咩咧？佢嗰个营业时间啊，吓，佢系4-5-6嘅啫，吓、啊，你千祈咧就唔好一二三去，一二三系闩门，全部都闩门嘅，唔开嘅。佢係4-5-6嘅啫，咁你大家上网呢可以抄到佢嗰个地址，个名呢就叫做 Fresh and Local Market and Kitchens， 咁大家呢可以去试一试去睇睇咁样啦，咁我觉得呢都几得意嘅。时间嚟到2:00喇，係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周2:0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鲜金丰青平鸡每磅6.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49.97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7: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你好。
6: 系啦，又到星期日啦，其实咧，好多人都系 looking forward 咧，星期日咧，即系一个 Family Day 啊嘛。
7: 系啊，休息日啦 ，Family Day 啦，有时惨啲，我就系执屋日啦，系、啦。
6: 其实咧，我都要噶，不过我成日都唔听话啫嘛， 所以我妈咪都好激气嘅。诶、成日叫你执下房又唔执嗰啲咁样咧，咁我就话诶 ，OK， 我执噶啦，我执噶啦，跟住咦又冇执咁样咧。
7: 系啊，因为难得咧放假嘛，真系想有时 hea 下或者。

0: 有时做下出街做下其他嘢啊咁样
1: 嘛。系啊，所以我而家都系会 push 自己出去行下，尤其是即系喺夏天啦，我哋加拿大呢啲时间咧，真系几舒服嘅。除咗有山火影响啲时间啦，但我都会望下嘅。如果出去，咦，好似啲空气质素唔好、啊，咁我就唔出去运动啦。咁但系如果空气质素好咧，咁我都会出去行下嗰啲咁样啦，或者所以我最近都开心嘅，即系上个星期即系我有个 birthday week 咁样啦，咁我就请咗少少假休息下啦。咁但系好多人都会问我话，咦，你去做啲咩即系惊天动地嘅事啊？即系啲人觉得你开 party 要好多庆祝活动啊，咁我觉得可能我真系过咗嗰个好中意 party、好中意庆祝。其实咧，我觉得我细个啲嘅时候咧，我都唔系几中意 party，
0: 都已经唔中意噶啦。
1: 唔系特别好中意。当然好多朋友同你一齐 celebrate 好开心，但系咧，我亦都会觉得咁多人咧，我冇办法同嗰啲人真系即系点讲心连心咁倾偈嘅。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好多时我约人出嚟食饭咧。真系两个三个咁样嘅啫，
0: 太多你就好似即系已经啊呢、這个净系讲少少，嗰、个又讲少少，其实都讲唔到乜嘢嘢。
1: 同埋对方亦都好难同你讲一啲心底嘅说话，即系有时可能佢同另外嗰两个又唔系几熟咁样，佢又费事讲啦。咁、所以我好多时都系 one on one 嘅，讲真、所以我有好多嘅好朋友，可能我就即系一对一出嚟倾偈，喂最近点啊？即系知下佢嘅近况。咁你话啲人就话生日做咗啲乜嘢啊？咁其实我真系冇话去啲乜嘢 celebration 啦，同埋、即系我觉得系。好简单咁度过一日就同我嘅屋企人啦，因为我觉得生日咧系好重要嘅，即系屋企人嚟讲系好重要啦，即系佢都系赐给我生命嘅人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嘅正日生日系应该要同我个 family 过嘅，咁同埋系好简单，可能系做紧啲平时都做开嘅嘢啊，食下嘢啊，行下、周围呢度去下 ，that's it， 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啦，
0: 都已经足够噶啦，系咪？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咧，生日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好重要，另外一样嘢好重要就要攞 freebies 啊嘛，有啲免费。飲嘢啊食嘢啊就係過生日㗎嘛。咁、我哋都預告下啦，因為啊 Stephanie 姐姐係九月 baby 嚟嘅。咁、你都可以有即係我有少少預演啊。
0: 預熱啊。
1: 预演话俾你听，喂，可以去边啊？可能你都知
0: 嘅、系，我都睇过好多呢啲铺嘅，咁跟住咧就即系未，有啲人真系好犀利嘅，佢系真系 plan 好晒全日咁啊嘛，朝早个早餐要食乜嘢，跟住下午茶要点嘢饮要点，真系好劲噶，系啊！
1: 我觉得压力好大，所以我后屘咧我冇真系完全理，因为有啲人真系咧有张单嘅，你可以上网去 search 咧，譬如话 birthday 嘅 freebies， 咁当然你要睇翻啦，因为有时有啲可能。咦，原来是多伦多先有的，或者、某些地方，譬如有些原来是美国的，那你要看回啦，因为有些公司有很多地方都有的嘛 ,location 都有嘛。那我其实呢今年呢十不相瞒呢是我第一次拿这个星星的气咖啡。
0: 星星咖啡、啊。
1: 星星咖啡的生日饮品。
0: 哦是啊。
1: 其实呢我之前一路都没有入会啦首先。那我又不是好 into 这样东西的，但是呢我就其实去年是入咗会，但系咧好低能咁样，我系冇买过嘢嘅又，咁、所以啲人话，原来你要启动咧，你一定要买咗一杯嘢饮先，
0: 先至可以，我咁样先可以启动到，
1: 你先有星星啊嘛，储咗星星 activate 咗、你都唔奉献下，你又要攞人哋啲免费嘢，虽然我知道有一啲其实系会嘅，
0: 所以我以为你系话你前嗰几日先至开咗个新账号，
1: 应该话旧年咧，即系旧年嘅生日咧嘅之前真系冇几耐开咋，跟住先至原来，点解冇得 free 嘅？咁加上去年又出晒红尘都冇心机啦，係咪？因为我哋呢啲叫做咩好低级嘅 star 呢係一定要嗰日去 redeem 嗰杯嘢。如果你係唔知去到某一个 level 呢你就可以嗰个 week 定係点样。
0: 係啊，我而家都唔係好知道，因为呢我知道佢係即係你就算储咗啲星星呢、如果你唔 keep 住买呢你啲星星係会到期㗎嘛。
1: 会 expire 嘅。
0: 係囉。
1: 好似话你去到某一个 level 呢咁你就可以 keep 到㗎啦。咁、其实呢之前都有啲听众好 nice 嘅，因为我有提过呢件事咧，佢就已经同我讲话嗱，你嗰日应该要 order 啲乜嘢，点样 order 啊，或者点样咁讲好多嘅。咁我其实就随缘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咦，原来我生日嗰日要追随去咁多地方，你估咁样冇压力噶？
0: 好有压力，苦啊，
1: 系啊，即系话我朝头早咧要先去一间食 pancake 嗰间嘢先攞个早餐先，好啦，跟住我又要去呢个星星咖啡又攞杯咖啡，跟住我又要去呢度食 donut， 跟住我又要去呢度食蛋糕，跟住我又去呢度食雪糕，哇，即系好似。好大压力咁啊！我唔知你嗰个感觉啊，
0: 所以我未试过会攞到咁多咯。我其实攞到一两样，我都自己好开心噶。
1: 系啊，我已经去到嗰个位咧，觉得哇太过大压力啦，何必咧做人又唔使去到咁尽嘅，系咪？咁所以我只系第一次真系攞呢杯星星咖啡，但系我就想。

0: 同大家讲咧，我都夸张嘅，因为其实我有见过啲人讲话咧，佢咧，因为你知道你嗌你可以 customize 噶嘛，你点啲嘢，咁咧我就其实已经有去睇有啲人教你啊啲攻略啊，佢话喂你咧嗌啲咩啲咩咧，你攞到好尽啊，你有冇听过啲人讲可以攞到一杯嘢几多钱啊？
1: 几多钱啊？
0: 总之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佢有个人啦，佢真係生日嗰日呢，佢 order 嗰个 customize 嗰杯嘢係去到40蚊㗎。
1: 嘩，我想讲个十几蚊度。
0: 净㗎喇已经。
1: 係
0: 啦，咁我又唔系咁点讲狼咁狼啦个人。咁我就諗緊我都要嗰杯嘢我想飲㗎，系咪先，即係我唔系想为咗加而加㗎嘛。
1: 都加啦嘛。
0: 係啦，咁结果我其实我啲朋友系有俾咗啲攻略㗎。我话吓几多个 shot espresso， 我惊我晕咗，我饮咗之后
1: 饮到癫咗。
0: 唔知几多个 shot， 即系好多个 shot， 净系嗌啲，因为个 shot 一路加一路加，其实你 double shot 咩咩声，好一路加钱噶嘛。但系问题系我顶唔顶得顺咁多 overdose， 我唔想。
1: 唔系你加啲 decaf 嘅嗰个 shot，
0: 可能 decaf 冇咁值钱啊，我唔知系咪吓，即系我咁讲啦。咁我纯粹觉得，喂，唔使去到咁尽啩咁样。咁我都系嗌翻我啲中意饮嘅嘢，咁我就嗌咗杯matcha 啦，咁但系我系有加咗好多 matcha 粉嘅，因为我系有听过佢哋讲，你原本佢有来自，譬如可能几多个 scoop 咁样咧，系唔系好够嘅，即系会觉得唔啲味唔够浓。
1: 即系同埋平时如果你加嘅话，又系要钱噶嘛，
0: 要啊，
1: 都要嘅。
0: 即系越譬如唔知几多羹又加啲钱，几多羹又加啲钱咁样，定系一羹，即系可能佢本身 default 系一个加一个，佢三个 pump 或者啲糖水或者咩，你三个 pump 或者个 scoop 几多个 scoop。你如果而家加多一个 scoop 加几多
1: 钱，
0: 加两个 scoop 几多钱咁样，咁你呢度加落去咯。
1: 哇！
0: 咁我结果好似都加多咗几，加多咗一倍噶啦，嗰啲绿茶粉咧，因为我成日觉得多都 OK 咁样。咁同埋甜度咧，我就 cut 咗嘅，反而系因为我觉得佢好多时，如果佢本身
1: 个粉都有糖分嘅话，
0: 个粉系冇糖分嘅，但系因为佢本身，我觉得即系呢个星星咖啡，如果你系真系有甜度嘅，除非你去甜啦，我觉得佢都系甜咯。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就要将嗰样嘢起码 cut 一半，我就觉得好啲。但系后屘啲人话吓你，但系呢啲粉咁多，会苦咧又，咁我话都苦好过太甜咯，我最多。即系我太过唔甜，我之后加嘢好过个太甜甜多我饮唔到。
1: 系啊系啊，
0: 咁咯、
1: 啊，
0: 所以跟住我又加咗佢嗰啲叫咩 cold foam 啊，
1: 哦，
0: 嗰啲又
1: 系
0: 要加钱噶嘛。咁、
1: okay, okay,
0: 我就加咗啲士多啤梨嘅 foam 啦，变咗佢好似
1: 又有呢啲
0: 啊，有啊，变咗好似士多啤梨抹茶咁咯，都几好味喎。
1: 系、哦、啊，系呢、這个唔系呢个 combo 咧，系好出，即系最近好受欢迎
0: 啊。但系我先发觉，我系搵唔到有 strawberry sauce 咯，因为佢有啲酱噶嘛，同埋佢亦都可以俾你 drizzle 有啲 sauce 系 drizzle 喺个杯度，咁、我又揾唔到 strawberry， 佢系一啲好甜嗰啲咩 caramel 啊，
1: 系、啊、
0: 朱古力啊，
1: 佢有啲佢有一个讲法系要放喺个杯嘅边度啊嘛，
0: 系啊系啊挂杯啊，
1: 系啊系啊，
0: 但问题系、
1: 啊啊、
0: 我唔想令到嗰杯嘢咁甜咯、啊，又咁、
1: 哦、
0: 所以总之最后咧，我杯嘢都劲嘅，我都未试过，即系我通常杯嘢一定系唔会超过十蚊啦，即系我嗌嗰啲通常都系七蚊八蚊咁样。咁我结果都去到15蚊囉、
1: 哦。
0: 因为我加咗呢啲咩 form， 加咗啲咩。咁我冇加嗰啲几多个 shot 嘅 espresso 囉。因为有啲人我唔系 espresso 嚟㗎嘛。
1: 啊
0: 係啊。
1: 但你即咩唔同嘅 form 都加啊，咁
0: 我加咗个 vanilla 嘅 form， 再加咗个 strawberry 嘅 form。咁佢两个 form 系两个钱嚟㗎嘛。跟、
1: 哦、
0: 住你个加几多羹嘅粉，又每一羹 extra 又要钱㗎嘛。
1: 我想问呢，咁即嗱你本身个 matcha 应该绿色㗎嘛。但你加咁多 form 呢，会唔会上面嗰、
0: 哦唔会，佢因为我系一个最大嘅 size， 即系 fancy 啦，其实系都唔系最大嘅，系咪啊 ？fancy 啦，即系咁跟住佢上面嗰个唔系真系咁多嘅，因为我冇嗌 extra form 咯，系啊，正常 standard 咁样嘅，系啊，
1: 系啊，因为我都好想知道究竟你头先讲嘅40蚊系究竟加，哇，即系成间店嘅可能加晒出嚟
0: 嘅，有啊，有一个即系有一个朋友系咁样同我讲咯，佢话哇，佢系嗌咗四十蚊啊杯嘢，佢唔知有几多个 shot 嘅，即系头先讲啲 espresso 啊，好、
1: okay、
0: 夸张啊真系。
1: 可能啲咩酱啊，朱古力酱啊、哦、，strawberry sauce 啊，全部都。
0: 佢 send 咗个 list 俾我睇啊，
1: 好似一张 receipt 咁长。
0: 系啊，佢系有12个 shot 嘅 espresso， 嗰度已经18蚊啦。
1: 哦 okay、
0: 跟住咧，佢又加咗12羹嘅 matcha powder， 就8蚊啦已经。系啊，所以12羹 matcha powder 要8蚊啊！
1: 我想问啦，
0: 仲有 matcha 嘅 form 都两个几啦，跟住本身 original 嗰杯嘢系7蚊，跟住再加，仲要加啲 toppings 咧、caramel 嘅脆脆、pistachio 嘅 sauce、
1: oh, okay、
0: 开心果嘅酱。

0: 柠檬嘅粉，跟住仲有、
1: 哦、好似嗰啲，
0: 仲有 vanilla bean powder。哇，好劲啊 ,$40.01 啊嗰、那个。
2: 但
0: 是
2: 你
0: 剛才說，我又唔系鼓吹大家做呢样嘢。
2: 你剛才讲緊佢个 expresso 嘅 shot 都有十几。
0: 十二啊。
2: 我想。
0: 我惊我顶唔住啊。
2: 即其实佢呢一杯呢可以开成十二细杯嚟咁样。派街坊。
0: 其实佢可能呢咁样嗰样嘢呢跟住之后再另外分十几杯。
2: 係囉。
0: 係囉。
2: 如果唔系你諗下你一个人一日会饮十二个 shot, 即我唔知道我饮完会点呢即係会。
0: 咁有啲人可能係承受到多過我哋嘅，但我覺得對我嚟講十二係好驚人嘅呢、
2: 啊
0: 這個數字，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咁、
2: 啊、
0: 所以我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啫，但我冇做到啲咁犀利嘅嘢，但我覺得十我買$15都好勁噶咯，我覺得自己。
2: 不過而家突然間有一個咩嗰啲挑戰嘅，我要挑戰一個唔係嘅$40，我覺得我做唔到啊！但
0: 我諗我做唔到，嗰$10好勁喎，
2: $20都頂籠。係，
0: 我已經覺得自己好誇張咁樣咯，即係哇，好似唔好意思喎嗰啲咁樣咧，有啲。同埋而家有時候啲地方即係攞 freebie 嗰啲咧，我有時真係會有少唔好意思，即係譬如入去話你係可以攞個綠茶雪糕嘅咁樣，咁我就會買多個咯，即係我都有少少唔好意思。我就入去话，
2: 明啊
0: ，I coming for the freebie 咁样，好似好核突咁样。同埋，嗰个女王 Dairy 女王咧、都有啲细嘅 milkshake 咯。
2: 哦，唔系雪糕。
0: 系啊，我就觉得点解唔系请人食雪糕，请人饮 milkshake 嘅咁？
2: 都要系雪糕。
0: 不过我都攞咗嗰个，因为嗰个系俾多两日我嘅。因为我想讲，如果你话生日正日咧要处理咁多食品咧，你唔好讲笑，你会食坏噶。
2: 好痛啊，系啊！
0: 即系除非你一系益街坊，即系执边啲 friend 或者你屋企人或者咩，我觉得唔好咁贪心咯，即系真系讲定。跟住同埋 even 咧，譬如蛋糕嗰啲咧，我屋企人都话。因为我之前已经开始有朋友送我蛋糕啦嘛，咁、我已经可以食紧蛋糕，反而去到我正日嗰日咧，我有少少话，喂，其实咧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生日？我话都有啲即系激动，有少少，跟住后屘我可唔可以旧历先食蛋糕啊？咁样，佢吓咁你都要唱只歌噶、哦，咁我买个细细地噶啦，
2: 系啊系啊，
0: 咁我买细细地，咁我作状咁样切下咁样 ，OK， 话唔系一定要咁样噶嘛，
2: 即系我已经食多咗，食滞咗，
0: 系啊，真系会唔舒服噶，所以大家唔好夸张，同埋我。亦都唔去食 all you can eat 咯，本来有谂过嘅、有啲人同我喂，你知唔知生日嗰个人正日唔使钱喎、
2: 啊？
0: 又
2: 系有，我真系唔知呢啲喎。
0: 有啊，跟住又话即系但系起码要四个人去嘅，咁、
2: okay,
0: 譬如一家人咁，我哋一家人去，咁我唔使钱、啊，咁啊好似 OK 咁、但系问题系，其实我哋唔系真食到咁多嘢嘛。虽然我系大只啫，但系其实我系。少食多餐嗰啲嚟嘅，我食一次过我食好多嘢咧，其实我就会瞓觉啦，想即系食唔到啊，真系，
2: 食得好辛苦啊，有时
0: 唔舒服咯，其实系咁，我就而家我哋系追求自在啊嘛，我咪追求辛苦嘛，就觉得哇好唔得，我哋要搏命咁样，唔使咁搏命咯，
2: 系啊，好夸张
0: 嘅
2: 系，
0: 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少少嘅策略话俾你听，我觉得只系需要攞你中意嘅嘢就够啦，一两样系啦，但我觉得你都可以挑战嗰个星星咖啡，
2: 系啊，咁我想问你有冇真系？做食早餐啊，跟住咖啡啊，你做咗几多样咧？
0: 我其实净系做咗星星咖啡同埋女即系阿 Dairy 女王嘅 milkshake 咯，但系唔系同一日嚟嘅，仲要系，
2: 仲要唔系同一日，
0: 因为我好似。而家我好似系顶唔顺咁多甜嘢喎，有少少
2: 系啊，
0: 咁咯冇啦，冇做啲咩
2: 早餐嗰、那个我知道好似有免费早餐。
0: 有啊，早餐我都冇去，唔系佢要你买一杯正价嘅饮品嘅。
2: 哦，
0: 咁同埋好多人都话叫我自己去食咁样，我话吓，即系有啲人悭得好尽咧。佢话嗱，因为你譬如你搵你爹哋妈咪去，咁佢哋都要俾钱噶嘛。
2: 佢哋俾系啊，
0: 系嘛？咁我又话吓，咁我又唔系真系好想食呢间嘢咁样。
2: 系啊，即系其实你本身唔系好想咧，但为咗免费咧，有啲就又即系专登要过去啦。
0: 系啊，反而有啲餐厅咧，你好 surprise 咁样咧，即系你如果佢发现你，譬如如果你隔篱下有啲 friend 识 do 咧，话哦 today her birthday 咁样，咁个人就会好似哦 I will see what I can do， 跟住就 happy birthday 咁样，跟住可能就请你食一个 treat 咁，你都好开心咯。
2: 系啊系啊系，我知啲西人嗰啲咧，食西餐嗰啲咧，就通常都会俾个蛋糕俾你。
0: 系啊系啊，
2: 咁嗰啲都几好啊，其实。
0: 即系我会觉得都够。sweet 噶啦，已經咁唔使咁激動咯。所以你嚟緊你都可以試下，
2: 我都嚟試下。
0: 係啊，到時睇下你可以挑戰到幾多錢啊？
2: 向呢個$40出發啊，真
0: 係。哎呀！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 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

0: 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系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嘅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0: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

0: 你有三隻手嘅咩？
1: 咁我又冇，所以我咪问你咯。
2: 其实咧，露两手嘅意思咧，就即系展示一下你自己嘅本领啊，你嘅技术同埋你嘅拿手好戏。
1: 咁点解一定系两手呢？
2: 两手呢个讲法咧，唔一定话真系要你露出你两只手嚟嘅。以前咧讲一个人有本事咧，会形容佢有两下子，而露两手咧就会慢慢变成咗将自己嘅擅长嘅本领展示俾大家睇啦。
1: 哦，咁即系如果我识唱歌咧，我唱首歌俾大家听就叫露两手啊？
2: 啱啊。
1: 咁如果我识跳舞，我跳隻舞
2: 都系叫露两手。
1: 咁如果我识煮餸，我煮餐饭
2: 又系露两手啫。
1: 咁如果我咩都唔识咧？
2: 吓，咁你啊，咪叫露两手空空咯？
1: 吓，老师你笑我嘅？
2: 所以你要记住啦，露两手唔系真系露出你两只大手板啊，而系 show off 下你自己嘅本领啊。
1: 原来系咁。

0: 界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坤哥吴业坤。十月除咗有枫叶，仲有我唔系谭嘉怡咧，俾到大家嘅限定演出嘅。我准备咗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卡嘉莉演唱会，10月18号星期日晚 ，Grey Eagle Event Center 隆重举行，门票分78、98、128同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

0: 将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Ahoy Stephanie，
5: 通常呢个环节咧，同大家 share 下最近咧，我哋有冇去啲咩地方度探店啊，去食
6: 嘢啊，系啊，
5: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啦，因为我哋系个人嘅分享嚟嘅啫，咁啊唔系卖广告。咁如果你到时真系想知道嘅话，请你咧去我哋嘅面书嗰度私信。咁我哋咧就唔想公开，因为一公开嘅时候咧，我哋冇办法咁真诚咁样讲啲嘢俾你听噶嘛。
6: 嗯，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因为。有时咧，呢啲店咧都系好细间添噶嘛，咁所以同埋咧个人口味又唔同啦，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冇讲得咁夸张咁样。
5: 系啊，不过我都会好奇嘅，有啲咩新嘅铺头啊嗰啲咧，咁你先讲咗先，因为我今日都去同大家分享就系话，我觉得有一间蛋糕店咧，即系 cheesecake 啦，我其实本来冇谂紧去试嘅，咁不过即系因为八月份都几多人生日啦，我公司都有啲同事生日，咁咧就有人买咗嗰度嘅 cheesecake， 咁我即系试咗之后。觉得咦，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冇谂过嗰个地方会出到咁样嘅 cheesecake，所以我就会觉得哇都唔错喎。
6: 你一阵可以 share 下，因为我 cheesecake 我都有研究下。
5: 哦，系咪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但系咧，你首先今日要分享嘅
6: 今日
5: 越南菜
6: 系啦，因为咧首先咧就喺我屋企附近嘅，咁但系咧就好搞笑讲呢样
5: 啦。OK，
6: 即系因为喺屋企附近咧，即系成日都见到佢咧，我就成日都未食过咁样，因为佢系一个
5: 开咗冇几耐嘅咋？
6: 唔系，其实好耐。
5: 咁
6: 咧
5: 你？但系喺屋企你都唔去试下咧，
6: 平平无奇咯，即系佢系嗰种系你经过你行过你都唔会话，等我入去睇下先咁嗰种，因为完全毫无奢华感嘅。
5: 不过咧，我想讲，我有个咁嘅同一个 feeling，即系有时有一啲铺头好近你屋企嘅，咁咧你就喺你隔篱。你就成日都唔会去嘅，
6: 系啊系啊，
5: 你觉得唔使去啦咁样，
6: 系啊，
5: 又或者好似你或者佢平平无奇又冇乜感觉，系都唔知点，唔紧要啦，去第二度。
6: 系啊，因为特别嗰啲细嘅店啊嘛，咁可能嗰啲招牌唔系话好 fancy 啊，咁样你就觉得。或者同埋佢已经开咗好耐啦，咁你都觉得你就觉得哦 ，OK， 即系唔需要去试嘅，即系又冇话即系好一啲好特别嘅嘢值得你去试嘅咁样嘅感觉啦。
5: 其实我屋企咧嗰度附近有啲 complex， 一啲细嘅摩仔啦，你当系，即系可能嗰度有啲细嘅 grocery 啊，或者买啲 pizza 店啊咁样。咁其实嗰度成日都我见到有间泰国嘢嘅，但我又其实都几中意食，譬如咩冬阴功啊，或者嗰啲贵雕啊唔知咩。咁咧，但系咧我又成日觉得佢个铺头黑黑地
6: 咁，
5: 跟住咧个门口咧，我又觉得佢嗰个成个感觉咧系做俾即系西人朋友食嘅，咁我就会有少少觉得唔知点噶啦嗰啲感觉，我就到而家都冇入过去。但系你咁样讲完，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谂一定有一啲餐厅系其实好近，但系你永远都唔够胆入去。
6: 永远又系，我都觉得即系其实有好多都系咁样，特别咧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如果招牌唔系话特别系你嘅 style 嘅话咧，
5: 或者佢唔系咁明亮咯，你觉得话又？黑黑暗暗又细细咁，
6: 吸引到你过去咯，系啊，咁所以咧就呢一间我都一直未去啊，但系咧就好似有一次就系即系又系啲互联网喺度刷一下嘅时候咧，就发觉呢间咪我屋企附近嘅
5: 咁
6: 样，
5: 近都唔知
6: 系啊，跟住啲人仲要系讲到话系可以讲话系温哥华最好食嘅咁嗱，呢个咧就唔系。
5: 见仁见智
6: 啦，见仁见智啦咁样。但系因为我同我表妹咧，我表妹啦特别，佢就系、是、因为佢系一半越南啦，咁、
5: okay.
6: 所以佢自己佢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呢一个越南嘅呢一个包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你有冇食过？
5: 我中意啊，越南包我超中意、啊。其实有啲人系唔中意嘅，嗱、啊，我觉得咧咩为之一个好嘅越南包咧、嗯？虽然我唔系专家吓，即系纯粹个人意见啫。但佢咧要有少少脆得嚟咧，最好里边个面包咧又有少少咬口，但系咧当你食落去嘅时候唔会戒嘴嘅，因为有好多系戒嘴咧、你食唔落去，咁同埋咧，我觉得里边嘅料咧。

0: 个酸瓜都要 match 得好好，虽然酸瓜你觉得是不值钱的嘢嘅，嗰啲酸萝卜啊嗰啲嘢咧，但系有啲系做得好酸就唔得啦，但系有啲又做得好唔酸又唔得啦，即系佢要有嗰只味，同埋我系可以，我系盐西嘅，我系盐西人嚟。
1: 哦，你系盐西，
0: 系啦，咁所以
1: 啱你。
0: 因为我觉得佢又一定要加 cilantro 落去先好，先至系 complete 嘅成件事。
1: 系啊
0: 系啊，咁咯吓，你继续。
1: 咁你而家讲完呢个咧，我觉得绝对可以俾你试下，
0: 系咪啊？
1: 系啊，即系你佢觉佢合格。晒咯，佢唔单止合格，你要嘅要求咧，佢做得非常之好咯。
0: OK，
1: 你头先讲嘅嗰几个要点咁样，因为咧系咯，咁啲人就讲到话荃温哥话最好食咁样。咁我觉得就一定要去试下啦，咁所以我就拉埋我表妹两个去试啦，因为佢算系专家噶啦，即系佢
0: 去落 order 嗰时系咪讲越南话噶啦？系咪呢只噶？定系
1: 佢又佢系 CBC，
0: 都系讲英文嚟嘅。OK，
1: 系啊系啊，咁佢同埋佢嘅餐牌其实咧都好简单嘅，即
0: 系
1: 好少嘢嘅啫。但系佢比较特别咧，佢就唔系真系一间越南，唔系净止系一间越南餐厅咧，佢系其实系 bakery 嚟嘅。
0: 哦，所以佢本身焗自己啲包
1: 系
0: 咪
1: 啊？所以佢嘅优点就系佢自己焗自己啲包啦，佢仲有甜品。所以其实我去之前咧，我都有做足晒啲 research 啊，问足晒我啲旁边嘅嗰啲越南嘅 friend 啊，跟住原来其实佢呢间咧都好出名嘅，喺佢哋嘅 community 当中，咁同埋话佢出晒名就系佢哋都成日去买面包咯
0: ，OK，
1: 即系佢会有
0: 斋买包，唔使斋买包嘅，即系唔使买佢嗰个 sandwich， 即系嗰个湿。
1: 系咯系咯，即系唔使一定要成日买佢个湿嘅，可以，因为佢有好多啲牛角包啊，唔同嘅其他嗰啲包，佢都话好好食嘅咁样。佢即系等于好似我哋华人嘅买包嘅地方咁样。
0: 系啊，即系我哋都会买啲即系方包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都系嗰一间嗰一种嚟嘅咁样咯。
0: 几得意喎！
1: 系啊，咁所以就之后就去咗一试就肯定试佢个 special 啦 ，house special 啦咁样。咁成个即系望上去就冇咩特别嘅。都系咁样
0: 一个包啦，
1: 系啦，但系佢嗰个纸咧好得意噶，佢有个佢自己嘅 logo 噶，个公仔啊，令我谂起你啊，
0: 个阿姨嚟噶，你谂起我咩事啊？而家吓，
1: 唔好啱啱
0: 佢啫，
1: 唔好啱啱讲咗阿姨，
0: 系啦，
1: 佢
0: 个
1: 名系啦，佢个名系叫阿姨啫，但系个公仔好得意，咁我就谂起你以前你咪整过嘅，你
0: 哦系，因为我有整啲面包噶嘛，我咩，我有整蛋糕，我有一个自己个 logo 喺度，
1: 因为咧佢又戴住个，即系唔系话。似你，唔系似你样嘅，
0: 有啲似啊，唔系有啲似我整嗰个蛋糕嗰个样，
1: 嗰个样系咯，我就谂起，
0: 但系佢比较似 Granny 多少少，我嗰个系细个啲，呢个大个啲，
1: 可能佢个发型啊有啲，
0: 系得意，
1: 但我觉得好得意咯，佢仲要咁样自己咁印咗喺上边，
0: 有
1: 个
0: logo，
1: 系啊，咁所以就成个就即系唔系话好特别嘅一个包咁，但系我哋。即系一睇里面咧个材料系非常之足嘅。
0: 哦，我想讲呢个铺头咧，你除咗卖面包之外咧，就有卖呢啲 sandwich 啦，即系啲湿啦。跟住其实系咪就冇噶啦？冇其他嘢？
1: 唔系啊，佢有甜品，同埋有其他我头先讲嗰啲面包、牛角包啊。
0: 系啦，即系唔会有越南嘅咩米粉啊。
1: 系啦，嗰啲就冇啦。佢净系其实越南嘅其他嘢都冇，佢净系个 sandwich 嘅啫。
0: 即系唔会有炸肉嗰啲咁样系嘛？
1: 系啊，冇啊，冇啊。所以就系。净系呢一个，咁所以咧，我跟住我就即刻叫我表妹试咗先啦，因为佢系比较专家啲，我试得冇咁多。跟住佢一食咧，佢就已经有一种经验嘅感觉啦。即系因为咧，佢话其实佢想象咧就会可能好似你讲啦，个包可能会好硬，
0: 戒口
1: 硬，但系佢系话个包外边系脆嘅，
0: 即系咬落去脆。
1: 但里面是好軟熟嘅，所以佢就完全唔会有戒口嘅嗰种感觉囉。
0: 係呀、好
1: 呀、跟住呢同埋佢就係、是、又係你讲嘅最鍾意佢就最鍾意芫茜啦又係。
0: 係呀、
1: 佢话好多好多好多芫茜。
0: 同埋里面啲其实我就话啲配料囉，虽然即係话觉得好平平无奇，但有时就係佢茶嘅酱
1: 就唔同啦，係啦。所以佢话呢其实佢一口咬落去咧，佢就觉得嗰个味道好丰富啊，个层次好多啊，因为佢其实每一个ingredient 咧都加咗好多料啊，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哇，即系好满足啊，即系一口咁样。
0: 嗰个 house special 咧里边有乜嘢啊？即系
1: 其实佢净系有嗰啲菜啊，嗱，即系好似你话嘅酸嘅嗰啲
0: 瓜啦、青瓜嗰啲、
1: 洋葱啊、蒜蓉啊、not 蒜蓉嘅嗰个 cilantro 啊，
0: 系啊，
1: 跟住同埋一啲 ham 啊。 咁跟住
0: 啲cold cut 咁样嘢，
1: 系啊系啊，咁其实都系呢一啲嘅咋，
0: 哦，
1: 系啊，但系即系又最特别嘅嗰个酱咯，即系佢就讲唔到佢系乜嘢酱，
0: 我会觉得有啲似某一种干咁嘅嘢咯，
1: 系啊，
0: 但系肯定唔系鹅肝噶，大家唔好痴心妄想。
1: 好似系，我就系上网睇到好似话系猪肝定系猪肉，
0: 系啊。

0: 应该系猪肝嘅，因为我之前食另外一间，我其实都中意嘅。咁咧，其实佢有好多间同一个名嘅，我唔系好肯定系咪 franchise 定系点样样啦。唐人街有一间，跟住其实 Richmond 都有一间，但系我觉得 Richmond 嗰个位都几隔涉嘅，对我嚟讲，首先佢个泊车地方系好得人惊，系啊，即系好逼咁样。咁但系唐人街又唔系成日去啦，但我嗰阵时点解咁中意食佢嘅包？除咗头先讲，就系话佢咬落去外面系脆，里边系腍，同埋佢就搽咗走一阵干咯，你唔觉得腥？但系嗰阵干系会带出一个高级感喺度，但系查实个包又唔系真系好贵嘅嘢。
1: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你头先讲嗰啲材料都好简单嘅啫嘛。
0: 系啊，
1: 但系你咬落去咧，就成个个层次就觉得哇，好 refresh， 同埋觉得好好味，个层次好丰富啊，
0: 系丰富啊，最紧要。咁、有冇越南咖啡卖嗰度？
1: 有越南咖啡嘅，
0: 因为嗰个包咧，好似要配越南咖啡，
1: 系
0: complete 咯，即系我觉得冇咗杯越南咖啡，好似争少少咯。
1: 系啊，佢有个 combo 嘅，咁有个 sandwich 加咖啡咁样，可以咁样嚟。
0: 其实我爹哋都成日喺屋企整越南咖啡俾我饮嘅，跟住咧，我啱啱仔上个星期咧偷咗师啊，已经。
1: 哦，
0: 系啊，不过佢点解佢成日 control 住咧？因为同我讲话呢样嘢太肥嘅，佢话
1: 啊系咩？
0: 因为你落炼奶噶嘛，佢话唔俾我饮噶啦。佢话你最多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饮一杯好啦，佢话。
1: 但系即系自从我上个即系之前咧，咪同大家分享嗰六杯。
0: 你饮晒未
1: 咧？我未饮晒啊，但系咧，我就即系饮完第一次饮完之后，咪话心跳加速嘅，我之后就唔系好敢饮。
0: 哇！咁你可以一亿我都
1: 系啊，
0: 好嘥咗。
1: 系啊，嗱，头先之前讲 birthday 又可以益 friend 啊嘛。
0: 系喎，咁啊得噶啦，我去啦，系啊，唯有系啊，
1: 系啊，咁即系咯，讲翻嗰个包咧，佢就系同埋我表妹比较欣赏佢嘅咧，就系话佢你讲嘅嗰个酸萝卜啦。
0: 系啊系啊，
1: 佢因为有时咧。有啲嘅酸萝卜系淋咗啊，
0: 佢脆嘅，
1: 佢系脆啊，所以佢就觉得哇正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每一样嘢你食到都觉得佢系好合格，同埋做得好好咧，咁你就觉得好满足噶啦。
0: 咁你去买嘅时候多唔多人咧？个铺头
1: 又唔系多人，即系可能我个时间我系大概下午两三点咯，可能唔系食饭时间系啊，咁所以就觉得哇好满足，同埋佢有一个好特别，佢加好似系加咗一啲 jalapeno。
0: 但系嗰个辣我就唔得啦，
1: 但佢又话唔系好辣嘅，
0: 系
1: 系啊，咁所以咧应该可以接受到嘅，即系但系又有啲即系唔系净止越南包嘅嗰种味道，仲有啲带出嚟嘅少少辣咯。
0: 系啊，因为佢调一调，其实我知道，因为我系怕辣嘅，我通常叫佢走嘅。你话 Hello Pino 咧，但系我有一次我唔记得咗叫佢走啦，咁佢喺度嘅时候咧，我就初头以为佢系一条好似即系。一碟青椒咁嘅嘢啦，咁跟住咧我咬落去，
1: 哇，咬落去
0: 都辣喎，咁但系我又覺得其實都唔差，不過我就唔係咁食到辣咁樣。
1: OK， 我覺得咧呢啲你講緊好似青椒好細嚿嗰種係咪啊？
0: 唔係啊，佢嗰個 jalapeno 好長一條，我咬咗一啖我就哇都有少少辣喎。
1: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咧又係唔食噶，但係咧如果你習慣咗食咧，哇你又翻唔到轉頭嗰啲嚟㗎。
0: 暫時都未係好習慣咯，因為真係有食到上次就唔係幾咩，同埋我之前去另外一间咧，佢系会有问我使唔使帮我 toast 嘅。
1: 哦，
0: 我唔知道你嗰间有冇啦。但系因为如果我系带翻屋企咧，譬如当我喺唐人街嗰间买啦，咁我翻到嚟 Richmond 咁样，咁我就唔会叫佢 toast 咯，因为会硬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就会就咁买个包，我自己翻屋企我再 toast 都好好食。
1: 嗯，系啊系啊，所以咧，我有见佢都有 toast 一阵㗎，係啊，
0: 系啊，
1: 所以我自己其实揸手呢都係自己攞住个包嘅时候都係觉得佢会硬硬地啦，同埋即係嗰人所以就好驚囉，就哎呀死啦，会唔会又刮口啊嗰种感觉。
0: 但佢係咪諗住你即刻食呢，所以帮你吐
1: 可能係啊係啊係啊，咁、可能佢但係食落去呢就真係好軟熟囉，所以就觉得嘩呢、這个真係好满足啊咁样。
0: 係啊，嘩听完你咁讲我都突然间又想食越南包添，真係。係啊，因为越南包呢啲好似冇特别又唔会食，食咗之后又成日想食咁样咯，
1: 系啊系，同埋即系唔会话食完好流啊，好滞啊嗰种感觉。
0: 哦，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 lunch 嚟讲几好啊，食一个包，你又觉得都够嘅嗰下食完之后，咁你其实有时睇又觉得，哎呀，我净系食个包好单调，但系佢里边其实好丰富，
1: 好多材料啊嘛，
0: 系啊，
1: 可能佢又有啲酸酸地咧，所以就吊起啲味咧。
0: 但你再饮个越南咖啡又滞翻啦，啱好够饱。咁其实咧，我而家都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就系话嗰个 cheesecake 啦。咁呢个都好快讲完嘅，因为我完全系冇。expect 佢係都幾好食咁樣，
1: 喺邊度啊？喺邊
0: 間？不過我要先至聲明下，可能因為我真係對佢 expectation 好低，所以咧我突然間食到之後，我就覺得哇，呢間個 cheese 都唔錯喎，
1: 係咪
0: 幾滑啊？即係佢咧個其實佢好多味嘅，咁其實我話俾你聽，如果我講咧，其實可能都會滋滋地

0: 好滑啦，跟住下面嗰个饼咧又唔会太湿啦，但系又唔系太硬啦，即系变咗你觉得哇呢、這个都几滑喎，佢嗰、因为其实我哋都有自己都有做 cheese cake 嘛，我哋有时有时即系捞下捞下整，咁、我有时都会觉得好似
1: 讲到好似好专业嗰啲啊，
0: 唔系即系我哋自己屋企咁样，自己有时会整下啲 cheese cake， 咁我哋都系捞匀佢啫嘛，咁、你会如果我嗰日咁啱可能有好心机，我哋咪整得滑啲咯，咁、但系你都有时整得唔好。
1: 系
0: 会有啲粒粒咁样，佢呢、个真系好绵密咯，即系好滑嘅感觉咯。咁、我就食咗完个 original 之后咧，咁我就真系喺我自己生日嗰个位咧，我就好简单咁，我想买一两件食下啫咁样。咁、我去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因为佢又系每一日系有唔同嘅，你可以预先去订个蛋糕啦。但系如果唔系咧，就系、现场佢有乜嘢你就攞乜嘢啦，系啦。咁、我就见到有一个系blueberry 嘅，跟住佢有 coconut 嘅、有 tiramisu 嘅。有 passion fruit， 有 key lime 咁样，咁系好多唔同味啦。咁我就喺度谂紧，咦，我可能都食唔到太多，不如都系买两件算啦。因为有时真系咧，以为自己食到咧，真系食唔到啊。就算成家人帮你食咧，去到后面，哇，好滞啊，食唔落啊，唔好嘥嘢啦。咁啊，问嗰、喺嗰度做嗰个 staff 啦，你会介绍食乜嘢啊嘛？佢话哦，我中意食 tiramisu 同埋 blueberry 咁样啦。咁我本身个心都系谂住想试 tiramisu， 同埋想试一个酸嘅，因为 tiramisu 会系比较浓烈嘅朱古力味，
1: 漏啲
0: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我就睇到咧佢个 passion fruit 原来系 seasonal 嘅，嗱呢啲又嚟啦 ，seasonal 都好快冇啦，
1: 系啊，唔可以唔试啊嘛，
0: 系啦，咁所以就试咗呢个先，因为我觉得啊，咁我其实本来想试 key lime， 但我觉得咦，原来佢 seasonal， 咁试咗 seasonal 先啦，咁样，咁跟住就买咗呢两个翻去，咁真系完全冇失望咯，好，即系我觉得佢嘅。嗰、那个好即系几件咧，所有嘅 cheese 都系做得好绵密咁样嘅。咁跟住同埋佢嗰个 seasonal 嘅 passion fruit 咧，上面咧佢其实都够酸，你知唔知啊？即系你酸得嚟
1: 啲 jam 嘅喺
0: 上面，好似有层 jam， 有层膏状咁样嘅 passion fruit 啦。但系佢又会加咗几少少碎湿湿嘅朱古力，白朱古力。
1: 哦，朱古力 OK
0: 系啦。但系其实我系觉得白朱古力系非常甜嘅嘢嚟嘅，但系因为佢个 passion fruit 个汁其实都几酸，
1: 够酸
0: 系啦。咁你再少少白朱古力咧，佢好似啲刨上去嗰啲咧，都几 fancy 啊，即系挛挛地嗰啲咧，刨上去嗰啲。咁啊，有时耐唔时食到一嚿仔嗰啲白朱古力，跟住再食埋嗰个 cheese cake， 哇，好 perfect 喎
1: ，balance 咗，
0: 系啊，个口感好好喎。咁反而因为可能我食咗呢个酸嘅先，我再食个 tiramisu 啦，我就觉得佢流啲咯。但系好得意系咩呢？因为我真系食唔晒，我摆咗日 ，the next day 我又食啦。我觉得佢好似沉淀咗咧。再浓咗，
1: 仲好食添，
0: 仲好食咗，但系佢又唔会硬喎、你觉得？即系你摆多日咪可能干啊？
1: 卤水鸡翼咁样，
0: 系啊，用卤水鸡翼同啲蛋糕形容真系太啱啦！
1: 你讲紧甜嘅时候，你谂紧啲咸噶嘛，系嘛？
0: 系啊，食完咸又要食甜，咁我就觉得哇，都几滑喎、个蛋糕真系唔错喎，咁、所以我会想回翻去咯。我下一次可能真系想试下个 blueberry， 可能我觉得佢会中和啲，冇咁。酸，但系佢有少酸味，同埋可能我都会想试下个 key lime 咁样。
1: 系啊，系啊，即系你讲紧嘅系咪佢系净系卖？我因为我到而家都唔知道你讲紧边间啊。
0: 咁啊太好啦，我冇爆料嘛，所以大家可以私信问
1: 我
0: 哋。我
1: 不知咋，
0: 可以爆料咁样之后话俾你听。系啊，咁同埋佢有得饮咖啡咯，即系任何咖啡啊茶。咁样同埋 bakery 咯，即系头先讲咗啦，牛角包啊、三文治 啊都有啲嘅咁样。咁、我觉得几好咯，个感觉系啊，可以 try 嘅。
1: 有多一间可以试下。
0: 系啊，价钱方面，我觉得呢个都系好紧要啊。而家我唔知道算叫咩，八个几一件咯，
1: 都好似差唔多。
0: 系咪正常啊？因为我见有一次咧，我真系吓亲，有一件士多啤梨蛋糕，即系好韩式嗰只咧。佢一件咧又唔系大件，就$10噶咯，已经。
1: 哦。
0: 跟住我就哇，一阵风就冇咗啦，蚊咁样，
1: 好唔抵啊！
0: 又唔系非常好食咯，我有时觉得可能好食，你又冇咁觉
1: 就算啦，
0: 系真系哇，真系好味啊，值得俾佢咁样，系咯，呢个争啲。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想知道啲资料咧，都系嗰句啦，私信我哋啦。咁同埋都少少宣传下啦，因为我哋呢个点解教室咧就推出咗几集啦，咁啊希望即系带一啲益智啲方面嘅信息俾大家啦。咁我谂今日都嚟到第三集，大家都有听过，咁我哋都有开咗个 IG 嘅 account 嘅，
1: 系啊，
0: 系啦，就叫做 Tell Me Why Story， 系啦，咁即系话俾我听个 story。

0: 咁希望喺里面可以即係带到呢一啲信息俾大家囉。
1: 係啊係啊，或者即係其实呢有好多时我俾啲朋友睇啊，咁佢哋都觉得话係喎，你呢啲问题係即係平时会諗到但係又即係唔知㗎喎，真係唔知㗎喎。
0: 因为广东话系博大精深、啊、有好多时我哋又会跟住咁样讲，但係究竟背后系有咩意思可能我哋冇諗嘅。但你会明㗎，你又明、嗯、因为我哋细细个就学㗎嘛。但
1: 係
0: 当一啲小朋友问返去转头点解系咁，诶系喎我唔知喎。
1: 系喎点解呢咁。
0: 系啊系啊，我识讲广东话但我都唔知点解咁样呢。
1: 系啊。
0: 咁就要去查囉。咁所以当然呢 Stephanie 姐姐都好劲，整埋啲影视嘅片啦。咁、啊、所以我哋就开咗个 account， 希望喺嗰度有啲记录可以俾大家。咁、啊啊、当然我哋会一路即系进步啦，希望。咁、嗯、如果而家啱啱开始，可能有好多地方都有好大嘅空间去进步嘅。咁、嗯、啊、嗯、越嚟越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啦。
1: 系啊系啊，可以希望即系唔单止听啦，可以睇到咧，又会深刻啲噶嘛个印象。
0: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都鼓励大家去支持下 ，follow 下我哋啦。咁、
1: 啊、
0: 就系 Tell Me Why Story， 咁、yeah. 你就会揾到我哋噶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
1: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拜拜。

0: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时间嚟到8月22号星期六嘅晏昼，你准备好未？可以系准备呢个晏昼，又或者呢个 weekend， 甚至系余下嘅八月时光。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欢迎你。呢一度系一卡通行 2.0， 有限嘅三至四晏昼，由呢一首歌开始。午安，我系阿卡。

你嘅状态要话俾人哋知先得嘅。我已经准备好了，听过有嚟自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嘅名字叫做 Nat Chan， 佢带嚟嘅呢一首出道单曲。然后用呢一首歌同你一齐感受下热闹嘅气氛，好似当你进入到社交平台上面，永远都系会感受到嗰一份资讯嘅爆炸。

人同 AI 嘅互动交流多咗，但係真实地人同人之间又点样样呢？先听过有 Andy 周国贤讲生觉知，人同 AI 要点样揀？唔使问，即刻答，当然揀真人啦，而且几远都会冲过去啊。

0: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1: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2: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3: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4: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6: 游水螃蟹每磅12.97，新鮮金鋒青平雞每磅6.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級急冻鸭每磅3.66，中国冬瓜每磅1.28，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每袋32.99，和南猫山王有核榴莲肉

0: 49.97 两盒，泰式奶茶双色吐司每包4.5，青木瓜虾仁沙律每盒6.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3: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2: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3: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2: 散场啦，我走先啦。
3: 啊，咁快？未，我未讲完，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4: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5: 自律嘅人咧，永远都系好犀利嘅，同埋咧，你会觉得佢犀利到嘅有一个程度就系、哇，好多人惊啊！而自律嘅人咧就好易揾嘅，而且一揾就揾到噶啦。只要你去揾嗰啲坚持做运动嘅朋友咧，佢哋就系相当自律。所以咧，科学家就揾咗一班咧中意运动嘅、有运动习惯嘅朋友啦，喺佢哋运动之前咧，去同佢哋嘅大脑做咗一个简单嘅扫描，然后呢一班测试嘅朋友咧，佢哋就会去做自己中意做嘅运动。咁当然啦，当中包含住嘅有唔同嘅运动强度啦。虽然大家做嘅都系运动，咁但系咧最尾出嚟嘅结果，绝对是会有所不一样。

0: 第一亿次细胞分裂，佢系布之伦。
1: 生吧，你拆开纱布，将为佢割下，而痛楚再种出最。

唔同嘅运动会有唔同嘅强度，当然会有分高强度啦同埋低强度啦。我哋首先讲下低强度嘅运动先。喺做完低强度嘅运动之后呢，我哋嘅大脑嘅认知能力呢其实系会短暂咁得到提升嘅。咁我哋嘅脑呢自然呢就会变得灵活啲。咁所以呢喺做完运动之后，如果你系真系要去考试啦，或者系有啲嘅测验要做嘅时候呢，你攞高分嘅嗰个机会呢系会多啲嘅。而当你做完高强度嘅运动之后所带出嚟嘅效果呢又会完全唔一样喎。因为呢可能分泌咗更加多嘅多巴胺之后呢，成个人嘅精神状态会完全唔一样，会开心咗啦，会放松咗啦。所以高低强度嘅运动对你嚟讲有唔同嘅作用。

者咧从我哋嘅新陈代谢嘅角度嚟睇啦，一啲激烈嘅运动咧，其实佢所消耗嘅系要比我哋考试啊、读书啊，系要嚟得更加辛苦，系要消耗更加多嘅能量。

0: 咁所以咧，我哋嘅大脑咧就要分泌一啲嘅信息出嚟咧，就系、是、话啊，你要好好咁样对自己啊。咁所以咧，你会觉得啊，我咧系可以再坚持多十秒嘅呢一种亢奋嘅状态。然后其他嘅研究亦都系证实咗，一向有做开运动嘅人咧，有运动习惯嘅人咧，佢哋喺大脑入边嘅一啲正面或者系同正面相关嘅一啲神经传递嘅水平啦，即系总之系一啲正面嘅能量咧，其实系会比普通冇乜点做运动嘅人咧，系会更加高嘅。所以点解咁多人喺疫情嘅期间会叫大家做多啲运动啊，做多啲运动，又或者系平时自己喺屋企或者系得闲嘅空余时间，真系应该唔该你都系喐一喐啦。会有咁样嘅一个建议，就系、是、想当你做完运动之后，你嘅心情或者你睇世界嘅嗰个目光，嗰一个嘅角度，其实都会更加唔一样。剛才讲过啦，就是高强度运动同埋低强度运动喺做完之后出嚟嘅效果呢係会唔一样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想你嘅精神状态好啲，又或者你嘅正能量高啲嘅话呢，咁麻烦你係做一啲高强度嘅运动啦。
1: 如果你话我想醒目啲啲就 OK 㗎啦，咁你就可以做一啲比较低强度啲嘅训练啦。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

0: 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Just have some fun， 一卡通行，2.0

早午安，继续翻到嚟今日一卡通行 2.0， Hello， 我系阿卡。喺生活上经常都会用主视角去出发谂嘢咧，其实系好正常嘅。即系咩叫做主视角呢？就系以你自己嘅角度去睇呢一个世界，即系你自己嘅价值观啦、人生观啦等等啦嗰啲啦。加上咧，而家嘅文化就系好多嘢都好外化，即系好表面啊。或者有句咁样嘅说话叫做所见即所得。于是乎，自己有咗呢一啲相关嘅谂法嘅时候，就会觉得其他人咧都会同我嘅谂法都系一模一样噶啦。就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啊，好似寻晚如果你冲完凉、洗完头，个头好似又未吹得太干，然后就瞓咗啦。又或者吹干咗，你好难瞓。瞓醒之后你发现，诶，头发有一执翘起咗，都唔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出到街先至发现呢一个问题啊嘛。跟住你好自然就会觉得坐喺间 coffee shop 入边，大家都望紧你个头。又或者喺一次公开嘅演讲，又或者喺你好重要嘅人嘅面前去讲一句说话嘅时候，突然之间食螺丝口窒，甚至讲错嘢，跟住你就会成晚不停回带去谂翻嗰句说话，后悔自己，哎呀，点解唔讲好少少嘅咧？正当你喺度不断挣扎、不断忐忑嘅时候，你有冇发现原来其他人就算有份去睇望你或者系听你讲呢句说话嘅人，佢哋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之后，佢哋就唔记得咗呢一件事啊！喺千禧年嘅时候，2000年。有一个团体咧，佢做咗一个相关嘅实验，咁就系叫做一个学生啦，着住一件老土到爆炸嘅 T 恤，行入一间坐满人嘅房间入边。事后呢个团队问呢一个着老土 T 嘅学生咧，问佢：你估下咧呢一间房入边有几多人留意到你着呢一件核突 T 咧？然后呢个学生回答：应该有一半左右嘅。跟住问翻房间入边嘅其他人啦。结果发现得四分之一嘅人有印象，然后实验团队再做多一次测试，将嗰件核突 T 换咗，换翻一件正常嘅 T 恤俾翻同一位嘅学生，入翻同一间房间，充满住嘅都系咁多人嘅场景。最后问翻同样嘅问题，发现当时房间入边基本上冇乜人对呢一位着正常 T 嘅学生有啲乜嘢嘅印象。然后我哋可以从呢一个测试上面得知到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 spotting light effect。中文叫做聚光灯效应。

Light effect 聚光灯效应，即是话咧，你生活喺自己嘅视觉入边咧，自己嘅嘢喺你嘅眼中系会放得特别大嘅，大到遮晒其他所有嘅画面，大到你觉得呢一个就系你眼前见到嘅全部。所以同样地，你会认为人哋嘅眼中都系一样，但系个个都忙住做自己嘢，个个都演紧自己嗰套戏。因为我哋都系我哋嘅主角啊嘛，即系话如果大家嘅眼中都系留意到自己嘅一啲少少嘅细节，然后将佢放大嘅话，咁基本上大家嘅视线都系俾自己嘅嘢遮住咗，唔一定留意到你嘅。就算留意到你，可能都好快唔记得。所以呢个聚光灯效应嘅聚光灯，其实就系将所有嘢聚翻喺自己度，而呢一盏聚光灯系你自己打俾你自己嘅。这个机制呢仲有个孖生兄弟嘅，就係、是、你以为人哋睇得出你好紧张，你以为人哋可以睇得穿你讲大话，但係其实佢哋一样都睇唔到嘅。即係譬如你嘅心跳呢跳到噗噗声好大声，人哋都冇可能听得到。当然啦，即係呢个前提就係要睇下你对住一啲咩人啦。即係如果你对住一啲专业人士，又或者係佢嘅知识上面，佢可以分辨得到你讲大话嘅时候嗰啲咩小动作啊，隻眼碌咗去边边啊，又或者系一啲肌肉啊，或者身体嘅动作啊，有啲咩改变啊嘅话呢，咁对方系会知道嘅。但系普通正常、普通擦肩而过嘅一个陌生人，系好难对你有咁深刻嘅了解。所以下次出门口，如果你惊人哋点睇，又或者系当你讲错嘢嘅时候，你后悔讲错，好着紧究竟人哋会唔会听到呢一句说话，又或者系点谂？或者你在网上出了一个 post 没人 like， 然后令你有想 delete 这个 post 的冲动，在做以上的这些动作之前，你要记住有两件事，就是第一，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看；第二，就算看了，他们很快就已经不记得了。不过来到这里讲返返转头先，虽然话就话没什么人留意，又或者是可能根本都没人看，但是不代表你做什么都得。聚光灯效应只谈论又或者是应用在结果上面。当你做完一件事没什么人留意，又或者你觉得个个都很在意都看着你的时候，你要学会怎样去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

咧，其实可以用一句好老土而经常出现喺网络上面，又或者系电视情节上面嘅一个对白，就已经可以安抚到你。人生可能其实真系冇咁多观众，但系都要赞下你嘅，你紧张，你重视，你耿耿于怀自己曾经做过嘅一啲小错误，证明你对自己系有要求，又或者你对嗰件事，你对对方好重视。咁不妨我哋都可以有一个思考题嘅，就系、是、你觉得你上次个个望住你嘅时候嗰件事系咩事呢？希望系一件好开心又或者系好有趣嘅事啊！呢个时候我哋有 Kudos Slam， 有佢嘅新歌《比较有趣的大人》。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知唔知西北 Battington 嘅郑家超市唔单止买餸方便，一家大细三餐都可以一次过搞掂。朝早有粥、肠粉包点，中午赶时间买个两餸饭、三餸饭翻公司，方便快捷。每日仲有新鲜烧腊、烧鹅、叉烧、烧肉、汤粉面同多款热食，款款滋味。周末一家人嚟买餸，仲可以拣新鲜海鲜，即买即加工，买完即刻食。郑家超市日。

0: 便，样样抵买。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3: 习惯系一种坚持，坚持系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近呢两三年咧，见到一啲好大嘅水樽咧，好兴啊，好多人去争住买。我相信大家争相去购买其中的一个原因，即是除了是品牌效应之外，大家都想健康一点，大家都想摄取足够的水分的。你会不会都是带着一个即是两粒的水樽翻工的朋友呢？又或者你每日由朝早到夜晚不停地，又或者甚至有个手机 app 去提醒你几时够钟饮水了这样呢？在减肥的或者养生的世界里面，多饮水呢基本上都是金科玉律来的，即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来的。但是我们其实是要用一些权威的医学研究，又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讯去看看究竟水这件事我们是不是真的多饮多好呢，又或者是饮几多才是足够呢。最近有个朋友告诉我呢，原来有五样是关于水的叫做常识啦，又或者是真相啦，是一反我哋对水嘅认知。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相信你同我都听过㗎啦，就是每日需要饮八杯水。应该都听过唔止一次或者上万次啦，系咪？但系科学嘅根据喺边度呢？答案系并没有。每日八杯水其实是一个世纪误会嚟嘅。呢个讲法源自于1945年美国食品同埋营养委员会嘅一个报告入面。佢系有呢一句嘅。不过呢，这个句子并不完整。每日需要饮八杯水呢一个系头一段嘅说话。然后佢会有后续后半句嘅补充。就系人体所需嘅水分大部分已经包含咗喺日常嘅食物入面。虽然咁讲，但係点解会有好多医生会有好多营养师依然都系坚持每日八杯水呀呢一个嘅讲法呢？就系因为佢哋会针对一啲呢淨系饮汽水唔饮水啦，或者系完全唔食蔬菜嘅人啦去讲呢一句说话嘅。八杯水只系一个好简单嘅懒人包嘅提醒，而严谨嘅医学上面，我哋每个人其实对于所需要嘅水量呢系完全唔同嘅，所以根本唔需要咁死板地去话八杯啊，或者系争几多毫升啦咁样。可能你曾经听过一啲长辈老人家同你咁样讲过，饮多啲水啊，点样先为止饮得够水呢？就系当你去厕所嘅时候，你会发现你嘅尿液系完全透明，咁就代表饮得够啦。但是原来根据正规的医学的研究角度去看，如果持续无息的尿液可能代表着你已经过度饮水，因为我们的肾脏是超负荷地运作，然后搏命地将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才会有这种无息透明的尿液。医生朋友同我讲，最健康嘅尿液呢其实系淡淡地嘅柠檬黄色，呢个系代表住我哋身体嘅水分摄取得啱啱好，系处于一个平衡嘅位置。咁可能或者你会话，诶唔使担心啦，饮得水多我会知嘅，我个人会水肿嘅。

听过有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今日话俾你知，饮水其实都要有个谱啊！有人话饮得水多系会水肿，肿嘅唔系你嘅人咁简单。精确啲嚟讲咧，就系你嘅细胞会水肿。短时间之内饮好多嘅纯水咧，你嘅血液入面嘅钠咧会被稀释嘅。咁跟住即系有一堆嘅关于身体入面嘅一啲化学嘅转化、物质嘅转化咁嗰啲就唔讲啦。我哋讲个结果啦，就系、是、最危险嗰样嘢就系当你嘅身体摄入到太多大量嘅纯水嘅时候，你嘅脑细胞亦都会跟住一齐去肿胀。因为大家都知啦，我哋嘅脑袋咧系俾嗰个头骨坚硬咁样包住噶嘛，即系冇空间可以俾佢任意膨胀嘅。咁但系当我哋呢一啲细胞吸入咗好多水分，有所谓嘅水肿嘅呢个情况出现嘅时候，我哋嘅脑内压就会偏高噶啦。咁跟住我哋就会出现有头痛啊，会有呢个呕心啊、意识混乱啊嘅情况。最严重嘅时候，其实系可以致命嘅。咁所以点解有人话水中毒呢？就系咁解啦。水中毒唔系即系开玩笑嘅一样嘢嚟嘅。医学嘅名字咧叫做低血钠症。唔好以为呢一个水中毒又或者系低血钠症咧，唔系经常出现。其实部分参加过马拉松嘅跑手咧，佢哋都可能出现轻微啦至中等嘅呢啲水中毒嘅迹象。喺耐力嘅运动入面盲目补水呢，其实系比脱水更加危险嘅。你觉得你不停流汗，你需要补充返相应嘅水分，但係同一时间你身体上面真正失去嘅唔系水，系大量嘅钠，所以你流嘅汗呢会系咸咸地嘅。所以呢个时候你唔系淨系不停灌水咁简单，而系要补充钠。所以点解喺好多运动比赛嘅场合上面你见到嘅唔系水，而系嗰啲电解质嘅饮品呢，就系咁啦。咁可能你会问，既然纯水有即系唔系叫咁危险，有一定嘅危险啦，咁点解我哋平时饮呢一啲水会冇事嘅呢？答案就系喺我哋嘅一日三餐入面，我哋日常嘅饭菜啦、汤水啦，已经有大量嘅钠啦，又或者系矿物质啦，呢啲食物入面嘅钠咧，其实系可以开启我。

我哋細胞嘅大門嘅，佢哋會將水分鎖咗喺我哋身體入面啦，所以有三餐打底飲返呢一啲純水嘅話，就會變咗完全冇問題啦。所以其實嗰個兩公升嘅水樽你係可以繼續再大嘅，不過嘗試回歸返人類最古老嘅本能啦，我哋口渴嘅時候先至飲水啊，是会感受得到的，我们的身体会比任何的 app 啦，会比任何的时间啦，或者是刻度啦，更加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不过要补充一句的，以上都是健康的成年人的正常生活日常啦，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的口渴的感觉呢可能会有少少减退的。咁所以真的要建议定时喝少量的水就会稳阵一点。另外如果你有慢性病的，又或者是肾石啊，或者是长时间在高温环境工作的朋友啊，或者呢就要寻求更加多专业的意见啦。每个星期去学习习惯一种习惯，今个礼拜我们习惯坚持正确饮水。

目最后有女团 Honey Punch。为你带嚟嘅系佢哋嘅新歌《无糖奔驰》，结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晏昼，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10万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0: 下昼四点。
1: 947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 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 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3: 各位听众午安，8月22号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在星期五，卡加里各界举行追思会，悼念火焰队传奇体育主播 Peter Ma。Peter Ma 今个月13号逝世，终年79岁。追思会以他的经典口头禅命名，叫做 The Final Year Baby。 数以百计的朋友、前兵球员以及球迷到场送别。 Peter Ma 在1980年火焰队搬到卡加里之后，成为球队第一位电台评述员，之后连续主持33个球季，旁述接近3000场火焰队赛事。他的声音陪伴球迷经历过史丹利杯1989年的冠军，2004年再进入决赛的旅程，以及多个球队历史上的重要时刻。除了 Yeah Baby 之外，另外一句 Peter Ma 的口头禅就是 You can put it in the win column， 亦都成为几代火焰队球迷的集体回忆。Peter Ma 在2006年获冰球名人堂颁发 Foster Hewitt Memorial Award， 以表扬他在广播界的成就。Ma 亦都旁述过北美冰联明星赛、世界冰球锦标赛以及2010温哥华冬季奥运加拿大男子冰球比赛。退休之后，他积极参与社区和慈善活动，包括长期支持卡加里关注认知障碍症的机构。多名昔日球员和同行都认为 Peter Ma 除了是一名出色的体育主播，更以谦逊、专业和待人友善见称。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的亚省消息。
4: 主张亚省最终独立的 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 简称 APP， 发表了54页讨论的文件 Foundation of Freedom， 提出独立之后的宪制构想，包括全民直选总统、拥有枪械权入宪、限制税率及政府开支。 APP 强调文件并非最终的宪法，而是让公众讨论若果日后亚省独立，可以作为宪制会议的参考。文件提出设立四个政府的分支，包括由选民产生的监察部门。经济方面，个人的入息税及消费税率均不得高过 10%， 加税需要经公投，政府开支及举债亦都要受到宪法的限制。文件及主张守法，公民有权公开或者是隐蔽携带枪械自卫，并保障财产、言论、宗教、私隐、身体自主及选择或者是拒绝医疗的权利。文件建议英语是唯一官方的语言，政府及法院的程序均使用英语，并承认第六、第七及第八号的原住民条约，提出与原住民族以国与国方式谈判，由各族自行决定是否加入独立之后的亚省。APP 领袖 Mitch Sylvester 表示，文件旨在引发讨论并收集意见。另外一个倡议独立的组织 Pathway to Independence 创办人 Corey Morgan 认为可以作讨论的起点，但就认为部分枪械及税务内容过于具体，而监察的部门亦都可能增加官僚架构。反对独立的 Forever Canadian 领袖前亚省副省长 Thomas Lucasso 则形容方案令人害怕，批评过度侧重个人的权利及枪械。不过报道指出，他部分的批评超出了文件明文的内容。APP 强调最终的制度应该由亚省的居民决定。

0: 阿省政府表示，省内水域目前仍然未发现入侵性的淡水青口。为维持这个状况，当局将会重新启动省水生入侵物种专责小组。入侵的青口可以随从船艇及其他水上交通工具跨境移动而进入阿省。一旦在省内的水域繁殖，可以迅速扩散，破坏水生态的系统。截至2026年目前为止，阿省已经接获八艘带有入侵性青口的船艇。省政府表示，重启专责小组旨在加强防范，避免这类入侵性的物种在阿省的水域立足及扩散。卡加里一宗暴力袭击巴士司机案，第二名的男子 Derry Fett 本周被判监三年，另外加18个月缓刑。案发在2025年5月，法庭早前听取了案情指 Fett 与他的兄弟 Gusty Spence 在 Falconridge 的社区登上一辆卡加里巴士之后，持武器袭击当时67岁的司机 Amaji Gowell。Spence 以伸缩警棍击打司机 ,Fett 则则多次以利器施袭，导致司机严重受伤，司机其后康复，目前已经重返岗位。Spence 早前已经被判监四年。公共交通工人工会主席 Mike Maher 表示，虽然工会理解法庭如何作出判刑，但公共交通工作人员仍难以接受判刑，认为刑罚应该具有更大的阻吓力。马霞指出，加拿大各地针对公共交通司机的暴力事件增加，应该判处更重的刑罚，以向社会发出明确的信息。他又表示，这类袭击的影响之下，不仅是身体创伤，也都会损害员工心理健康，并影响整个公共交通系统。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哦。
3: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摩登迪宝啦，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6: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7: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呢是 continue 下 part 2， 第二节了吧，第二集应该这么讲。为我的嘉宾是 Colin Wu。 Good morning Colin。
8: Hey， good morningDeborah， 早晨。
7: 咁啊，带我哋继续呢一个新疆之旅，系你咧就喺呢一个四月嗰阵时去咗三个几星期啦。咁亦都系我嘅 bucket list， 同埋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想去，所以我哋咧就透过 Colin 今次呢一个三个几礼拜嘅经验咧，我哋咧就攞啲灵感。咁啊 ，Colin 上个礼拜咧就啱啱就到步 Kashgar， 叫做
8: 客栈。
7: 客栈系啦，我哋由嗰度开始讲啊。
8: 好啊，咁上一集咧同大家都讲过咧，客栈咧就系丝绸之路嘅北道同埋南道，就系 the northern route 同埋 southern route 交界嘅地方。咁中国政府咧喺2010嘅时候咧，就将客栈咧就设为经济特区啊，咁就希望可以吸引啲投资咧，同埋发展向中亚同埋欧洲贸易嘅通道啊。咁近年咧又将佢改造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咁即系试下可唔可以 attract 咗啲 investment 啦，咁就配合咗政府嘅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一带一路，咁希望将中国同埋亚洲啊、中东啊、欧洲啊，甚至非洲啊，系通过铁路啊、公路啊、港口嘅建设、能源嘅管理同埋贸易嘅合作。

0: 咧，希望咧造成一个经济嘅地带啊，咁想系建成一个现代版本嘅丝绸之路。咁、以前有古时丝绸之路，咁经过中国政府就希望咁样做咧，可以发展一条新嘅丝绸之路。咁、我哋就要慢慢睇下将来究竟系会有点样的情形啦。咁啊，而家讲下咁多客闸嘅重要性啊，而家就讲下客闸系个点样嘅城市咧。咁客闸成个地区咧，大概咧就系450万人左右啦，即系个 good big area。而家城市咧就只有70万人左右。咁呢度嘅维吾尔族人啊系占大多数啊，咁啊差唔多有92% 咧系维吾尔族人，咁其他6% 咧就系汉人。咁剩低嗰啲咧就其他嘅民族啦。咁同烏魯木齊唔同喎、啊。啱啱上一集講咧，烏魯木齊大部分係漢人咧、但係喺客集咧，你會見到咧，大部分人咧就係維吾爾人啦。
1: OK，
0: 咁維吾爾人究竟喺邊度嚟咧？點解又會中國咁多嘅咧？咁佢起源咧，其實咧喺蒙古高原嗰度嚟嘅。咁嗰陣時係蒙古高原一個叫做回鄂。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咁佢哋嘅语系呢好特别的。係特厥 ,which is Turkic, 同埋印欧语系。所以佢哋嘅语系呢同今日嘅土耳其呢係有少少关系。咁但係同土耳其语系完全唔同㗎，佢哋大家係唔会明白嘅。但係 from the same root, 係咁样嚟嘅。咁今日新疆维吾尔人用嘅文字咧，都系用阿拉伯字做基础，唔系话完全一样，但系咧佢系有得写出嚟。咁讲起呢啲回鄂嘅民族啊，咁喺公元8世纪时咧，就喺蒙古呢一度咧，就建立咗一个叫做回鄂汗国啊。咁呢个汗国咧，就喺公元大概840年左右咧，就同其他嘅汗国嗰阵时好多咁嘅细国家咧。就战争结果失败咗，咁国家咧就逐渐衰退衰落，咁大部分住喺回鄂国呢啲维吾尔人咧，就慢慢咧就搬到唔同嘅地方啊，咁好多人咧就搬出去天山啊或者塔里木盆地啊一带，咁就同当地嘅嗰阵时咧，即系呢啲地方已经有当地嘅土著啦，咁呢啲咧就系叫做有啲叫做火来人 Turkarian people。或者有啲叫做Saka people， 呢啲就係當時住喺即新疆呢啲地方嘅民族，咁同呢啲民族咧融合咗一齊，所以維吾爾族咧其實唔係單一嘅血統啊，而且係將呢啲唔同嘅民族咧融合，即係融合成嘅。咁過咗咁多年，成千幾年咧，就慢慢咧，嗰啲人口就越嚟越多，就有咗自己嘅文化，有咗自己嘅語言，所以咧就變咗今日嘅維吾爾族啊。
1: Okay, very interesting。
0: 咁咧，客閘咧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咁就要講下客閘咧，古城咧就係差唔多最大嘅景點啦。咁呢個咧就係維吾爾人今日仲有好多人住喺裏面嘅地區，咁亦都
1: 係好 colourful
0: 啊，係啊，亦都係成為咗係一個遊覽區。咁裏面咧有好多宅巷啊，有啲土黃色嘅建築物啊，咁建築物外面又擠咗啲好多五顏六色嘅裝飾品啊，咁又有啲小食檔啊，有啲飲茶嘅地方、啊。
1: Pottery
0: 係啦，
1: 即係叫咩陶瓷？
0: 陶瓷。咁有啲茶館，有啲 tea house 啦，咁有啲民宿，所以民宿咧，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叫做咩即係 bed and breakfast，
1: 啲係咧
0: bed and breakfast place 俾啲人入去住啊，有得俾你食，即係價錢係比旅館係平啲嘅。
1: In fact， 我都想問一問，插一插啦，你哋成個旅程係住咩嘅咧？
0: 我哋住係酒店，我哋係揀四星啦，即係唔需要。五星咁豪華啦，即係四星比較我哋北美洲人可能習慣啲啦。其實好多啲地方咧，根本都冇可能有五星酒店嘅咧，尤其是去到啲咁嘅地方，係啦。咁四星已經叫做好好啦。咁起碼有西式嘅廁所啦，係咪？啱啱同阿 Debra 之前啊講過，有時去大陸咧。bathroom 咧有時係有一個幾大嘅問題
1: 嘅，一個 small challenge， 但係已經係 greatly improved 啦。我想講話係 greatly improved。
0: 係啦，但新疆嘅地方可能仲偏僻一啲啦，所以咧 有時呢都係有比較艱難嘅，咁 OK 嘅，咁我哋咁多人都想。

0: 好濃嘅香味。咁呢啲香味係點呢？亦都無從可教。有啲人呢話佢其實嘅香係佢嘅身體嘅味呢係咁香嘅。有人就話佢飲羊奶飲得多呢所以有啲咁嘅香味。亦都有人話呢係佢可能係搽咗香水呀、帶咗啲香料袋呀咁喺個身裏面有啲咁嘅香味。咁亦歷史有冇任何記載，亦都冇提到香妃呢個人。咁呢啲都係民間傳說傳出嚟㗎啦。但是呢乾隆王呢是有个妃子叫做容妃。容妃呢即是莲蓉的蓉。咁佢係乌鲁木齐嚟人嚟係维吾尔人嚟嘅。咁所以呢个容妃其实可能就係呢个香妃。
1: Okay.
0: 咁都係传说一个人物嚟嘅。咁呢个就係客集啦。咁我哋客集係留咗差唔多两日啦，即係叫深度游，我哋慢慢行啦，冇点样赶路。然后跟住我哋沿住一个叫做中巴友谊公路，就是、中巴即係唔係中型嘅巴士啊，係中国同埋巴基斯坦嘅友谊公路呢就向西南行，就去咗一个地方叫做客集富尔干县 Kashkurgan。咁就途中呢就经过咗帕米尔高原个风景区。咁呢度系南疆里面嚟讲呢我觉得系风景系最特别最靓嘅。咁呢个地方呢就同埋Tajikistan 即系个国家啦阿富汗同埋巴基斯坦个国界好近啊。咁係一个喺 military 呢系比较 sensitive 嘅地方。所以去呢、這、一个即係成個地區呢你要有特別通行證啊、即係唔可以話咁就咁揸車坐巴士去一定要去點樣講啊去啲公安局啊、譬如去到客集嘅公安局呢
1: 係咪你哋嘅司機幫你哋攞
0: 係啊我哋對人導遊帶咗我哋去尤其是我哋嘅加拿大護照嘅人呢一定要。
1: Okay.
0: 咁都搞咗成差唔多两个钟先攞到啊！如果攞唔到呢通行证呢係唔可以入呢啲咁嘅地方。仲有一点呢我觉得几特别喺新疆呢就係你每去到一个唔同嘅县份都要经过 security check, 都係要经过闸口问你去边度睇你啲 passport, 睇你啲证件。譬如你由东去到一个县去到另外一个县唔係话咁直接揸车去到㗎佢即係啲边防呢佢哋係选即係好紧要即係守得好紧要。咁帕米尔高原系咩地方呢就係、是、天山喺新疆横贯东西啦啱啱讲过啦。咁昆仑山呢就喺南边横贯东西。咁中间呢就係、是、塔里木盆地。咁塔里木地呢咁两条山脉嘅山天山同埋昆仑山呢都係喺帕米尔高原嗰度呢就係、是、交汇一齐嘅。咁佢嘅平均高度呢係有3000公尺以上。咁3000公尺都有成差唔多10000英尺。所以呢如果人係有高山正嘅话你是要小心啦。
1: 哦咁你有冇事啊
0: 咁我冇事。咁我有几个团友就觉得好攰但係个个都食咗啲药啦即係个个都知道将高嘅地方呢咁其实有药可以预防可以食嘅。
1: Okay.
0: 咁嚟到帕米尔高原因为帕米尔高原唔系淨係新疆嘅一路系新剪到隔离嘅 Tajikistan 嘅地方所以系一个好大片嘅但係新疆呢一段呢咁我哋喺新疆呢当然係睇呢一段呢佢风景呢实特别之靓啊。咁第一个地方我哋去到呢就叫做白沙湖。白沙湖呢嘅湖水系碧蓝色远处嘅山呢就系白色嘅沙山同埋有雪山。所以喺天气好嘅时候呢喺阳光普照同埋蓝天之下呢啲系景色嘅特别之靓嘅。咁湖边呢有一大堆嘅白色嘅牦牛啊即系 yak, 咁就系俾大家嚟租嚟骑。咁我哋成班人个个都租一隻骑又影相咁。咁系非常之特别。
1: 哇我未见过咁大隻 yak, 同埋咁多牦啊。
0: 系啊好大隻㗎。而家佢又专系揀啲白色嘅因为白沙湖因为牦牛唔同嘅颜色㗎嘛有黑色有
1: 咖啡色。
0: 佢全部系揀晒啲白色喺白沙湖。喺啲咁嘅景點嗰度影相，咁個個咧，啲遊客咧，有啲係著啲五顏六色嘅衫，有啲著紅色，有啲著黃色，咁所以啲顏色咧係非常。

0: 常之靓。
1: 咁你又冇租嗰啲衫着？
0: 衫就冇，但我就每人租咗只羊啦，即系啲牛啦，每人租咗只牛。咁佢嗰啲即系租牛啲人咧，好识同你影相嘅。
1: 嗯。
0: 咁佢。咁你啊 ，Debra， 你見到我啲相咧，好似騎著喺個水裏面，其實唔係嘅。我哋啲牛咧就企喺個湖邊，
1: 嗯、
0: 但佢咧就用一個眼，即係用一個mirror， 有個鏡咧，就住個風咧，就咁樣同你影咗，好似咧
1: 你喺水裏，
0: 喺水裏邊有個倒影。其實咧有少少呃人嘅，其實係個水邊嘅。
1: 咁其實唔係呃人嘅，只不過佢哋嘅影相 technology 高啦，應該咁講嚇。即係我個經驗翻嚟就話，喺中國影個人嗰啲 pictures 咧 ，their game is 100% 係超越曬其他地方嘅。
0: 係啦，咁租俾你牦牛呢啲人咧都好識幫你影相，
1: yeah.
0: 我哋影咗好多好多相啊。
1: Yeah, it's very nice， 個景都好靚。
0: 係咯，咁跟住去完咗白沙湖之後咧，下一個景點咧就另外一個湖咧叫做克拉夫勒湖。克拉夫勒湖嘅地勢仲高啊，差唔多3600公尺。
1: 咁你哋驚未咧？開始？
0: 都冇乜驚，係 OK 啦，即係我哋慢慢上呢，唔係話即刻即係坐飛機去咁就難啲啦，咁你坐車係慢慢咁上，咁都唔係太差嘅。咁呢個係南疆一個最有代表性嘅高原湖泊，咁湖嘅顏色呢就係即係跟隨嘅天氣而轉變嘅，咁有時係灰暗色，有時係深藍色，有時係綠色，咁周圍呢係有雪山围绕住，
1: 哇！
0: 咁湖个对面咧有座好大嘅雪山，叫做塔士慕士塔格峰。咁慕士塔格峰咧，海拔咧系有3500公尺，系非常之高啊！
1: 系好靓啊！呢一辑相又系好靓，有山有水有骆驼。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

0: 分嘅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嘅野花牌绿蜂胶。
1: Can you hear me？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咧，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八号在卡加里，不见不散。
0: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里演唱会，十月十八号星期日晚 ，Great Eagle Event Cen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om。抢飞啦
2: ！Debra Moore， 摩登迪普娜。
3: 好啦，翻嚟节目时间第二节嘅部分啦，吓 ，Colin 嚟到咧另一个景点，今次就唔系嗰啲 yaks 咯，吓又去翻白色嘅骆驼，
4: 唔系去另外一个湖咧，叫做赫拉夫勒湖。
3: 赫拉夫勒湖，
4: 哇，好难读嘅。
3: 但系对面嗰个雪峰就好靓咯。
4: 对面那个山呢就叫做慕士塔格峰。咁啱啱讲过呢，佢係海拔呢係7500公尺。但你呢个湖呢已经海拔有3600公尺，所以见到呢个山呢都唔係话觉得佢特别高，係3000零公尺咁。但係佢成个嚟讲呢就7500公尺，即係有成20000几英尺。
3: 咁但呢一个 point 呢，你哋就已经全部约返晒褛啦，我见到戴晒手套啦。
4: 就好好冻下嘅。但有到好嘅地方呢，呢个湖呢係一个大景点，平时呢真係旅游旺季呢人山人海。
3: 但我见到呢度冇人喎。
4: 係呀，我哋去到係真係冇人。连啱啱白沙湖嗰度呢都叫做好少人啦。啲牧牛直情好多隻喺度俾你租。如果我听个导游经佢讲呢，如果係旺季嘅时候六七月去呢要排队呀租啲牛。我哋咁去到任你揀，你想要边隻就去边隻。
3: 所以 low season 係好好事嚟㗎。
4: 係冻啲，但係我宁愿冻好过同人逼，可能年纪真係大啲呢，我觉得宁愿少人好过多人。
3: 係。好，咁继续啦。
4: 咁啊呢咁啊讲起呢座雪山呢係好大嘅。山顶呢就係差唔多中年积雪，山势雄伟，所以咧佢哋有个花名咧叫做冰山之父啊 ，The Father of the Snowy Mountain。
3: 嗯，
4: 咁湖边咧系有一隻骆驼，一隻骆驼咁坐咗喺度，咁我觉得啊，又冇乜人，不如我试下骑骆驼啦。咁所以我同另外几个朋友咧就大家租咗呢一只，大家轮流租呢只骆驼。
3: 任共嗰只骆驼。
4: 系啊，咁佢呢个系双峰，即系两个黑峰嘅。
3: 你大家都租嗰一只啊？
4: 系啦，一只咁大家租完坐去五分钟，嗰个人就带你行下，行完之后影下相咁啊 ，next 咁。本来我都唔系好想坐，我惊跌落嚟啦。咁公仔嚟啦，上嚟啦 ，Colin 上啦。
3: 上唔上到啊？
4: 上到。
3: 落咧？落唔落到？
4: 落到，佢好叻嗰只骆驼。佢你上落佢成趴咗喺地，
3: 啊、
4: 所以俾你咁样上， okay. 即系唔使你自己跳上去跨住。咁 OK 嘅，咁即系起码嚟新疆今次即系早一时候咧就骑咗牦牛啦，咁今次又骑埋骆驼。咁我谂住啊，下一个应该骑马，但系就冇咁嘅机会。如果唔系咧，就骑晒三种唔同嘅动物。
3: 系
4: 咁啊，去完呢个地方影咗好多相咧。跟住呢就去到另外一个景点呢叫做塔合曼湿地。咁佢到嗰度有个经过观景台。咁就可以见到喺高山溶水形成嘅高原湿地草场，一个真係好似好多草嘅地方。咁平时春天夏天呢会见到啲牛羊马喺雪地嗰度食嘢食草啊咁。但係而家呢个时候呢仲系冻，仲系有少少雪。但係周围亦都系好多高山咁围绕住，系觉得又系好靓。咁离开咗呢个湿地冇几远，大概30公里呢就嚟到一个塔扎富尔干县。简称咧就叫做塔县，咁全名咧就系赫扎富尔干赫吉赫自治区，咁个名咧就系好甩咳下嘅。点咧？因为佢呢度咧就大部分人咧就叫做 Tajik 嘅，即系呢一个种族 Tajik 人咧就系、是、塔县呢度咧系最即系、就是、最主要嘅民族啦。咁全个县咧大概有40000几人啦。但係喺 在客集这个城呢只有10,000人左右。

0: 咁啱啱講起咧，呢度主要嘅民族有85% 以上咧，就係 Tajik 族。咁 Tajik 呢個族咧，同維吾爾族咧又唔同喎。咁咧，佢主要咧就嚟源於喺古代東伊朗語系嘅帕米爾人。咁伊朗好多人叫做波斯咧，其實伊朗咧嘅名稱先係啱嘅。伊朗咧就係一個好即係成個 area 叫做伊朗，波斯咧就是 one of the kingdom。咁以前係喺古時係好興旺嘅，所以而家好多人咧就伊朗咧就叫做波斯。其實伊朗同波斯有少少唔同嘅。
1: OK。
0: 咁就呢啲人咧，曾經喺呢個地區咧，就建立咗一個叫做帕米爾盤陀古國。咁就喺帕米爾高原客閘呢一帶咧，唔係客閘啊，塔縣呢一帶咧，就建設咗呢個國家咧。咁就有絲綢之路同啲商人啊，其他人係來往啦。其後咧就有啲伊斯蘭教傳入咗，咁佢呢一派嘅伊斯蘭教咧就係、是、Ismaili 教派，咁而維吾爾族嗰啲咧就係、是、Sunni， 所以佢哋雖然兩個都係伊斯蘭派咧，但係佢哋嘅宗教嘅 background 係唔同嘅。咁到19世紀啊，有啲戰亂咧，咁啲人又來來往往搬來搬去，咁所以最後咧，就喺塔縣呢個地方完全 settle down 咧，就係成為今日嘅 Tajik 族啊。
1: 好，咁去到呢度係睇咩咧？
0: 睇呢個最大嘅景點咧，就叫做石頭城。咁呢個石頭城咧，大概有2000多年嘅歷史嘅啦。咁喺漢朝嘅時候咧，係西域36國裏邊其中之一個國，就叫做蒲勒王國城。咁呢個城咧，以前咧真係幾大下嘅。咁喺元朝啊同清朝時期咧，咁政府都曾經係擴建同埋維修過。咁呢個石頭城係古絲路啊，通往中亞同埋西亞一個重要嘅商隊補給站。即係有啲人過夜啊，或者撈啲糧食啊，咁就喺呢度停過。據說啊，唐三藏啊，即係玄奘法師啊，喺公元7世紀時去西京取經咧。去西行取經咧，係曾經係停過呢一度，係住咗一排嘅。咁石頭城嘅下邊咧，大家就可以見到一個叫做金草灘，係一個好大嘅草灘。咁就喺秋天嘅時候咧，成個草灘咧就會變成金黃色，好似一塊地氈咁，喺太陽之底咧就係非常之靚嘅。咁我哋去嘅時候咧，啲草都係仲係乾，因為仲未到春天。所以啲草仲係即係景色唔係咁靚。咁離開咗塔縣之後咧，我就去另外一個地方，大概70公里之外嘅咧，就叫做盤龍古道啊。呢個係一個令人最驚訝嘅地點嚟嘅。
1: 係點解咧？
0: 點解咧？呢、這個盤龍古道咧？就喺大概2019年建成嘅，佢唔係一個古道嚟嘅。咁大巴士係唔行得嘅，咁我哋嗰、那個24人巴士係唔可以行，所以咧我哋個咧就換咗個7人座位車，咁3隊人咧，咁就一齊坐呢啲車。咁呢個盤龍古道核心嘅路段啊，只有36公里。咁由海拔差唔多3000公尺開始行。又去到差唔多4100公尺，嗱再落翻嚟。
1: 佢个得意嘅地方，我睇张相咧就系佢 zigzag。
0: 系啦 ，zigzag 好似啲 hairpin turn 咧，差唔多有600多个。
1: 大家睇电子应该睇到呢一个好出名嘅呢条路。
0: 系啦，你坐车跟住坐到你咁，即系可能会晕车落。
1: 好似好多条 Z 字型加埋，应该咁样讲系啦。
0: 佢啲系咯 ，Z 字型嘅落。咁咧，佢背景咧又系帕米尔高原嘅地貌啊，又有昆仑山，又有沙漠，所以咧系非常之即系嘅。風景非常之壯觀啊！咁就遠睇咧，真係好似一條長個龍咧，就趴喺個山嗰度，就係彎彎曲曲咁樣。但係呢條路咧，就有點大家要留意嘅咧，就係成日有風雪啊！因為4月其實都有個 risk 咧，可能會落大雪咧，會封路啊！但係我哋去到山頂咧，見到真係有好多雪。咁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咧，去到盤。

0: 龙古道咧，佢有个人咧，就系用啲即系拍嗰啲机叫做咩啊？即系飞天嗰啲，仲系用啲 drones 咧，就帮你拍即系景嘅。咁我哋十几个人咧，就叫咗嗰个哥哥同我哋拍，咁企喺度拍咧，咁佢就系大家企成一条啦，然后嗰个 drone 咧就会升起，然后去咗后边山，咁就一路落山，咁成个盘龙古道咧帮你影埋，咁。真係幾得意啦！咁我哋攞咗之後咧，攞咗啲嘅 video 翻嚟咧，大家分嚟睇。咁喺盤龍古道呢個係個比較特別嘅地方，而係我最中意嘅景點之一啦。咁我哋落咗嚟盤龍古道之後咧，沿住個河谷，咁經過幾個鄉村。咁呢個鄉村咧喺春季時間咧就充滿杏花 apricot flowers。咁呢啲杏花咧係紅色、粉紅色或者白色，咁成個山成個山谷真係好靚嘅，即係好似我哋呢度櫻花。
1: 櫻花係啦，我想。
0: 櫻花多數都係粉紅色啦，但係呢度啲杏花咧係白色。咁我哋影咗好多相啦，咁附近又有雪山，又有冰川，又有杏花，所以
1: 即係特別嘅。
0: 係啦，嗰個 combination 咧係非常之特別。咁睇完呢啲杏花，我哋返客栈再住一晚呢，第二日呢我哋揸车去沙车。咁沙车嘅车程呢大概有3个几钟头。咁沙车古时呢就是、叫做叶尔姜韩国。咁係一个韩国嘅政治文化中心，亦都係古丝路南道一个重镇。咁沙车嘅人口呢嘅城市呢大概有28万人。咁沙车呢个景点呢大部分人呢都系维吾尔族㗎。咁呢个地方有咩嘢睇呢，就系叶尔姜汗国嘅皇陵。咁呢个皇陵系啲皇族嘅坟墓啦，咁系伊斯兰教嘅建筑风格。咁最出名嘅人呢就是一个叫做亚曼利沙汗。亚曼利沙汗这个是一个妃嫔来的。他的坟墓是很就是在里面。那他有什么这么大的成就呢，这么出名呢，因为他是安排和整理过维吾尔族的一个音乐艺术，叫做12木卡姆 ,12 木卡姆。咁呢啲係咩嘅名咁怪，咩叫做12木卡姆啊？簡單嚟講呢，呢個係維吾爾族一個最經典同埋最大型嘅傳統藝術。佢唔係一首歌，亦唔係一種舞蹈，而係成套呢係藝術系統呢，包括咗音樂啊、唱歌啊、詩歌啊、舞蹈啊、樂器演奏等等，總共呢係有12套項目，所以叫做12木卡姆。就係維吾爾族真係可以講係佢嘅音樂同埋舞蹈嘅特色嚟嘅。咁每一項啊，每一套12套呢都有自己獨特嘅旋律、節奏、情緒同埋表演嘅方式。咁你知唔知想要睇晒12套要几耐呢？要24小时啊。
1: Oh, it's very long.
0: 即係冇可能会睇晒12套。
1: Oh.
0: 所以呢12套呢唔係一个人作出嚟嘅。
1: Oh.
0: 而係经过几百年慢慢有啲维吾尔族人就慢慢咁设计作出嚟编出嚟。咁就係由呢一个王妃亚曼尼沙汗呢，其实将呢成套嘢呢就重新整理，佢唔係作嘅，重新整理安排，就可以将成套嘢呢将来可以慢慢流传喺后代。
1: 咁有冇得睇一个小小嘅片段嘅呢？
0: 有，但我哋去嗰陣时呢，当时喺沙车呢就係冇得做嗰一晚。
1: 咁、okay.
0: 沙车点解咁出名呢？有人就叫佢做十二木卡姆嘅之乡，因为就係呢个王妃呢就係、是、即係重新將佢整理過之後呢，就容易就編排出嚟，容易係俾人睇到嘅。咁我哋個導遊都幾好嘅，因為我哋睇唔到成個歌舞呢，咁我哋有一晚食完飯之後呢，佢就請咗幾個當地嘅音樂師呢，就表演咗差唔多15分鐘佢哋呢個木卡姆嘅音樂表演啦，就又有幾個人跳舞，咁再歌再舞，即係叫做 叫做睇到啲咧。

0: 個 introduction 咁啦，一個介紹啦。
1: 有十五分鐘嘅介紹，咁你諗下，咁你叫我睇一個鐘頭，我可能真係都會有少少悶啦，因為唔係好識聽嗰啲歌咧。咁有冇睇都 OK 喎，如果淨係彈琴唱歌度咧，就可能長咗啲啦，即係對我自己私人嚟講啦。咁你有冇可能睇24小時咧？就我諗，好多人我諗都頂唔順嘅。咁喺2005年啊，咁 UNESCO 咧就將呢一套傳統嘅藝術咧就列入咗教科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作，就 Representative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咁呢個卡12個卡姆咧就係有咁嘅特色。咁沙車另外一個特別嘅景色，除咗呢個陵墓之外咧，就係佢個老城嘅 bazaar 嘅市集啊。咁就可以見到好多當地居民真係生活習俗嘅，呢個都唔係俾遊客睇嘅啦。佢哋每日好似啲商場買日用品啊，有小食檔啊。咁
0: 有冇買地氈啊？我見到呢度
1: 有地氈啊，係啊，有個
0: 有
1: 買咗好多地氈，又係沙車好出名嘅。係，
0: 咁你有冇買啊？
1: 我冇買啊，點樣嚟？好難拎翻嚟嘅。但有一度地方我要講咧，就係地方佢係賣羊雜啊，擺咗啲羊頭，買擠咗啲羊雜喺度。咁我有個朋友好大膽，即係買大堆羊雜咧。咁有一度又佢話 ：Colin， 你要試下呢啲啊？我咩嚟㗎？呢啲係陽氣管啊 ，tricky 啊。你諗下，咁成世人未食過陽氣管，我話咦咁樣，佢你試下啦，唔錯㗎。咁 OK， 話大膽。
0: 喉嚨嗰個位嘛。
1: 喉嚨嗰個位啦，氣管位。咁我就咬落去啦，咁啊沙沙聲嘅，咁脆脆地，但又冇乜味，又怪怪地，咁勉強食咗啦，買咗啦，還掂，咁就吞咗落去。咁所以沙車對我嚟講係有呢個特別經驗咧，就係呢世人第一次食咗陽氣管啊。
0: OK。好，咁就繼續啦。
1: 咁啊，咁喺沙車古照咧停一晚咧，咁我哋第二日咧就揸車去咗和田。和田大概有5-6個鐘頭車啦。就係南疆咧另外一個重鎮啊，佢就喺塔克拉瑪干山脈嘅邊緣嘅南邊嘅邊緣。咁和田嘅城市咧大概有50萬人左右，但佢成個地區咧就有250幾萬。咁和田呢 96% 呢係雲爾人，係就係新土著可以咁講。咁漢族人呢只有 3% 到。咁和田最出名大家都可能聽過呢，就係和田玉㗎。尤其是係和田嘅白玉呢係very famous。咁佢就喺和田玉喺邊度嚟嘅呢，就係佢個省裏面有一條河呢叫做玉龍客閘河。咁呢啲和田呢啲玉呢其實喺山上面形成嘅，咁跟住呢就冲咗入去呢條河裏面，咁就俾河水冲到河岸，咁經過長期嘅河水嘅冲洗呢，就磨到佢呢就係圓晒，就係圓碌碌比較光滑嘅。
0: 而家仲有冇和田玉㗎啦？
1: 而家仲有啊，咁有時間中都見到河邊有啲人仲喺度掘，咁即係喺啲石仔咁搵下搵下。咁就所以和田玉呢就係、比较出名嘅。
0: OK，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返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係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5: 摩登迪宝拿，
0: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啦噃吓，咁啊 ，Colin， 我见到你入到去呢个和田，系咪叫和田啊？
1: 系啊，
0: 和田啦，咁我就对呢个 night market 就好感兴趣。我见到呢度有一辑相，好多阴儿嘢食，咁啊，同大家讲下啲阴儿嘢系啲咩嚟嘅？
1: 好啊，喺我哋未讲之前。

0: 美食啊，有羊肉啊、包啊、手抓肉啊，乜嘢都有。咁啊，唔係淨止遊客去噶，好多 local 人咧就啊都去嘅。咁佢開得好長嘅時間，係朝早八點咧開到凌晨兩點啊，所以差唔多每一個時間去咧都可以食到嘢。
1: 嗯。
0: 咁 Debra， 不如我哋趁住呢個時間又講下我哋新疆嗰啲咩嘢食啦，好唔好啊？
2: 好啊，我都好好奇啊。
0: 係啦，和田咧係其實唔少嘢食嘅，但有好多嘢咧我都唔係好敢食嘅。呢、個人可能又食嘢方面冇咁冒險性啦。
1: 嗯，
0: 見到啲即係比較唔係好靚嘅嘢咧，我都唔係好敢食嘅。
1: 嗯，
0: 咁而家就講下新疆，我哋有啲咩典型嘅嘢食咧，就比較大家都可以接。可以接受到嘅，咁、我導遊同我講，新疆餸咧有三個最特別嘅地方，係好鹹、好油、好辣。所以如果你去新疆，
2: 好多人都想記嘅嘢就全部一次過嚟曬，
0: 一次嚟過曬。咁好辣好容易呢，有時你叫佢唔好煮咁辣啦，咁啲廚師可以整到嘅。但有時佢有啲汁料已經配好咗呢，你又好難避免到嘅。咁好鹹，咁或者叫佢落少啲豉油，落少啲鹽啦，係咪？咁好油好難講啦，因為有時煮呢啲餸呢，你真係要油煮落去。咁有時佢啲油呢都唔係花生油啊、粟米油呢啲啊，係用羊油嚟煮嘅，所以就比較 greasy 啲。咁就大家去新疆就記住呢一點。
2: 我自己係怕啲內臟嘅啫，同埋 insects 我就冇興趣嘅。內臟同 insects
0: 咁喺和田市場係 give you some news， 好多內臟，唔少 insects，
2: 唔少 insects，
0: 有啲蠶蛹，有啲即係 scorpion 嗰啲。我真係見到我都行開㗎喇。咁我有幾個團友呢係比較大膽，咁就有啲就買嚟食，咁我話嘩你唔好俾我食，陽即係陽氣管已經夠曬㗎喇，我唔需要再食其他嘢。
2: 去到嗰個位已經夠喇，陽嘅喉嚨你已經覺得好好
0: 遠，唔想再食落去㗎喇。
2: 咁但
0: 係
2: 其實亦都有其他嘢食嘅，
0: 我
2: 見到有啲好有啲咩雞，我見到有啲雞燒雞呀、
0: 羊肉串啊，
2: 羊肉串啊，呢啲比較，或者呢啲係呢啲比較
0: 傳統啲，容易入口啲啦，可以咁講。咁啊，新疆有啲咩特別菜式咧？首先同大家講咧，就叫佢大盤雞啊。咁大盤雞其實咧喺温哥華有啲地方有啲新疆菜館咧有得食嘅。佢係用新鮮嘅嫩土雞咧，就加埋洋葱、薯仔、有啲香料，咁加啲紅辣椒咧，就一齊煮。咁所以佢嘅湯汁咧就係特別溶碌同埋好又比較辣啦。咁往往咧佢就加咗啲寬，佢叫做寬皮帶面啊，即係佢啲面好似皮帶咁樣寬，即係比啲 fettuccine 仲要粗啲咁多，但係好彈牙嘅。咁配起啲醬汁咧，就係非常之即係美味嘅。咁新疆美食係點樣特別咧？佢就匯合咗維吾爾族、中亞、西亞同埋絲路嘅文化咧，係用大部分係羊肉、牛肉煮出嚟嘅，同埋主要嘅香料咧就係辣椒啦，同埋孜然啊 ，cumin。
1: 嗯，
0: 所以啲新疆菜咧好多係有 cumin 呢一種味道。
2: cumin 中文叫咩話？
0: 孜然啊。
2: 孜然 ，OK。
0: 咁呢個大盤雞咧就有啲咁嘅味道。
2: 你有冇試到啊？
0: 試到差唔多餐餐都有得食噶啦，大盤雞，因為唔係叫呢啲啦，冇乜嘢其他嘢叫啦。咁第二個咧比較出名嘅咧就係佢嘅烤羊肉串啦，啱啱 Debra 都提過噶啦，係啲羊肉咧就加咗啲 cumin 啊，加咗啲辣椒粉啊，然後用炭火嚟燒，差唔多我哋餐餐咧就叫咗呢啲烤羊肉串啊 ，it's really good。咁另外一個特色嘅咧就係叫做手抓飯啊，即係用手。如果俗語就講就係手揦手揦飯，咁咧佢就用米飯啦，加咗啲紅蘿蔔啊、洋葱，加咗羊油同埋羊肉，就一齊嚟煮嘅，煮成一條大鍋飯。咁好多即係傳統人咧，就係用手揦嚟食嘅，所以就叫做手抓飯。咁手抓飯真係好通行啦，喺維吾爾族差唔多佢嘅族裏面咧係一個 one of the main staple。咁差唔多去每一間餐館，度度都有呢度有呢啲手抓飯叫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餃子同埋包子

0: 咁就厚皮嗰啲咧就係用係烤出嚟嘅，焗出嚟嘅。
1: 嗯嗯。
0: 薄皮嘅咧就係蒸出嚟嘅呢啲餃子。咁裏邊咧多數咧就係羊肉同埋洋葱餡，所以對一般如果係唔中意太辣。味太強的人呢啲係啱㗎啦，即係好似等於羊肉餃子咁樣，羊肉包子。咁我哋係食咗好多呢啲㗎啦。咁另外一個係維吾爾人係好鍾意食嘅呢，就叫做拉寶子拌麵。咁佢係手工嘅拉麵，然後配咗羊肉或者牛肉，加咗番茄、青椒、洋葱咁撈埋嚟食。就是一種撈麵，不是湯麵來的。這些麵很彈牙， is one of my favorite， 差不多有機會叫呢我就梗叫個拉條子拌麵啊，叫啲大盤雞啊，加羊肉串。咁我哋好多餐呢食呢都係食呢啲㗎喇。
1: 咁甜品呢，我知 Colin 好鍾意食甜品㗎嘛。
0: 甜品嘅多數都係俾生果我哋。
1: 好、oh, nice，
0: 雖然生果唔係話即係當做啦，但係有時外邊嚟㗎，有好多橙呀、有時食下西瓜。啲、西瓜聽導遊講呢就喺海南島運出嚟
1: 㗎。
0: 咁、都好遠水路啊。咁有都有啲哈密瓜嘅，但係就唔係最、最香最甜嗰啲。可能佢自己嗰啲點樣講啊？室內種植咁種出嚟唔定啦。咁跟住咧，另外一個好 popular 就係羊肉湯啊，咁用啲羊咧就煲出嚟嘅湯。係。咁我覺得咧，除咗啲羊肉串咧，喺新疆食羊肉咧，佢哋唔似我哋漢人咁煲到淋曬嘅，係比較硬啲嘅。咁好多羊肉食咧。除了是羊肉串啦，咁其實羊肉串咧有啲地方咧硬硬地嘅，佢唔係咁鬆軟嘅。咁羊肉湯嗰啲羊煮咗出嚟嗰啲肉咧，多數係硬到不得了。咁另外一個好 common 咧，我自己冇食咧，就叫做土包肉。土包肉啊，土咧就係羊肚個肚啊。咁係用羊肚咧，裏邊就包咗啲香料啊、羊肉啊，咁慢慢又用火嚟燜出嚟。
1: 好似有少少似。是不是苏格兰人吃那些 haggis 啊？
0: 他又不是的，又他是直接用肚里面包，成一个个这样肚里面包出来。
1: 包出来，那你有没有试到那个？
0: 没有。但是和田市场夜市那里呢 很多有得吃，很多地方有得吃
1: 的。那也有很多选择的。
0: 咁講起夜市呢，咁我哋選擇咗好多羊肉串，食下生果，食下啲包，咁又食咗啲湯麵啦，佢有啲係羊肉湯麵，即係食咗比較保守啲㗎啦。
1: 但即係點都唔會餓㗎啦，呢個 trip
0: 係，
1: 只不過話即係啱唔啱口味呢就要揀啦。
0: 其實呢嗰啲大盤雞呀嗰啲味我好鍾意嘅。咁跟住呢另外一個好 popular 嘅就係我哋啱啱講過嘅 naan 啊，啲大圓餅啊，大到好似個頭咁樣。咁嗰啲 naan 上面咧有好多加咗啲洋葱啊，有啲加咗啲肉碎啊，有啲講啲芝麻，有唔同嘅款㗎。你可以話我要芝麻 naan， 我要姜葱naan 咁都可以。咁啲 naan 咧，如果啱啱整出嚟，新鮮整出嚟，真係好好食嘅，又香又軟軟熟熟。表面又脆脆地，咁 is one of my most favorite food in 新疆。啲naan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咁另外一個我係好鍾意喺新疆咧，就係佢啲新疆嘅酸奶 yogurt。咁佢啲 yogurt 咧，多數係用羊奶啊，或者無牛奶啊，或者甚至係駱駝奶整出嚟嘅。咁佢嘅味咧係比較濃啲。咁好多人可能腸胃唔好，食得唔習慣，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對你清腸胃咧，其實真係好好嘅。
1: 我好 curious 喎嚇，你成個 trip 嘅 breakfast 係食啲咩咧？佢俾西式你一定係又係食鹹嘅嘢啦。
0: 呢個問題問得真係好啦，佢比較係中式，有啲西式其實佢話西式咧都係有少少中式噶啦。咁西式店咧，有時佢朝早有啲炒蛋俾你，有啲麵包。咁有時有啲叫做香腸，其實嗰啲香腸 more like winners 切出嚟嘅。咁有啲 yogurt， 有啲果汁，有啲橙汁啊，呢啲叫西餐啦。即係唔係好多選擇，起碼有得食啦。咁大部分呢都係中餐，所謂中餐呢多數係食下粥啊，食下炒麵啊，有啲炒飯啊，有啲炒菜啊，肉類呢其實唔係好多嘅，咁有少少。
1: 即係佢會唔會話？

0: 咧，因为佢嗰度系食，当然系食佢个本地嘅菜为主，会唔会都有啲地方系专登系可以去食即系譬如中国其他地方嘅菜咧？
1: 少啲，但系我哋呢一个团咧，因为我哋系包埋晚餐嘅，而且个特别嘅地方咧，晚餐任我哋叫嘅，普通你啲团咧。固定咗你食呢啲就係食呢啲，但我哋去夜晚咧係任我哋自己叫。咁有一兩次咧，我哋去咗係就係食廣東菜，因為新疆菜可能食得多咧，就係、是、我哋試下啲廣東嘢啦。咁所以又食到啲炒牛肉啊。但咧有一樣嘢咧，因為佢係新疆係清真教嘅重要地方咧，所以比較少啲豬肉啊，係送到豬肉。
0: 我正想問呢樣嘢，係啦。
1: 但係咧，你去到呢啲咁嘅廣東菜館咧，咁你可以食到咕嚕肉，可以食到炒點樣講啊，魚香肉絲咧，佢可以煮咗出嚟俾你食。但係就係好 limited， 唔係好多選擇。大部分咧就係牛肉同埋羊肉。係。咁就食呢啲。
0: Colin 咧就有好多好靓嘅相啦，咁我就会全部咧系一路咧系分享俾大家噶噃。但系我哋嘅旅程系未完噶，我哋仲有第三集，咁大家咧就 make sure 留意住啦。The rest of 呢一个咧新疆之旅咧，我哋留翻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Okay. Thank you, Colin.
1: Thank you. Bye bye.
2: 摩登迪宝娜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The time is 5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